0: 塞浦路斯、斯洛伐克、摩尔多瓦等低级别联赛。世界杯前，他与普甲沙维斯队的合同到期，俱乐部明确不会续约，一度面临着待业的窘境。然而世界杯期间，他作为佛得角队的主力门将表现出色，他还作为门将入选了国际足联22号公布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梦幻11人球迷票选最佳阵容。35岁老将维尔贝克加盟切尔西的条款基本已经敲定，有消息称布莱顿已经准备好放人，而切尔西呢也对球员最终的转会费达成一致充满信心。维尔贝克是切尔西前锋线上的引援目标，阿隆索对他十分的青睐。上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维尔贝克代表布莱顿出战37场比赛，打入13球，送出1次助攻。此前他曾效力过曼联、阿森纳等俱乐部。巴塞罗那竞技官方宣布正式买断加纳梦想 FC 的小将前锋伊萨，双方签约2年，附带1年的续约选项。伊萨现年20岁，场上司职边锋，他在2024年9月租借加盟巴塞罗那竞技，为球队效力2年。上赛季伊萨代表巴塞罗那竞技在西协乙出战20场比赛，打入4球，送出1次助攻。2027年美冠新军达拉斯竞技官方宣布正式签下前墨西哥国脚、前英超名将小豌豆埃尔南德斯，双方签约2年，并且附带第3年的续约选项。天空体育记者报道，博德闪耀前锋霍格已经在伦敦完成体检，即将加盟苏超豪门凯尔特人。中超方面，青岛西海岸俱乐部官方宣布巴西籍后卫布鲁诺·维亚纳正式加入。官方公告提到，作为一名后卫，维亚纳具备良好的身体条件、防守对抗能力以及比赛阅读能力，能够胜任后防线多个位置，能为球队防守体系提供更多选择。
1: 呼吸，奔跑，聆听体育新声，就在910体育新闻。
0: 体育新闻再来关注到篮球方面的消息。据中国篮球支队官方报道，高诗岩、冯奥将返回各自俱乐部，增补胡明轩加入集训名单。昨天非霸团结杯4国邀请赛，中国男篮以90-82击败喀麦隆男篮，拿到3连胜。这一次的热身赛的含金量呢并不高，但是男篮也出现了一些亮点。29岁的贺西宁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他的突破能力不及廖三宁，可是他的3分球却让球迷们印象深刻。根据广东博主的爆料，朱芳雨昨天回到宏远俱乐部和新外教交流，完成离任后的交接工作。此前媒体人赵探长曾表示，朱芳雨已经完成了工作对接，离任广东男篮总经理职务。有消息称，广东男篮将会签下西班牙籍教练贝罗卡尔。昨天根据宁波男篮官方社媒公示，宁波富邦男子篮球俱乐部正式与塞尔维亚籍名帅科斯蒂奇完成签约，新赛季他将出任宁波富邦男篮主教练一职。2026年中国自由潜水全能公开赛将于8月1号至2号在江苏盱眙象山举行，这是该项国家级专业赛事连续第3年选址盱眙，比赛场地仍设在中国潜水基地象山矿湖。昨天在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女子25米手枪决赛中，张月月获得亚军。
2: 两名中国选手肖佳瑞轩和张月月都进入到了下午的8人决赛，决赛先打4组共20发，淘汰最后一名，此后每5发淘汰一名选手，每发子弹在10.2环及以上算打中。这是20岁的张月月第2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在去年她曾参加了射击世界杯宁波站，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4名。张月月的开局并不好，不过她很快调整了自己，连续打出4中，将名次提了上来。决赛中，张月月和2位印度高手展开了激烈较量， 最终张月月以37重获得银牌，冠军被印度名将艾沙辛格获得，成绩是40重。另一位中国选手肖佳瑞轩获得第5名。
3: 主要还是坚定自己能够做好吧，给自己一个鼓劲儿的自信心，然后就是还是平时怎么做，然后比赛当中就怎么去发挥就好。首先还是一个思想上非常好，就是一个是给自己的自信心，以及给赛前一个暗示，鼓劲儿做得很好，还有一个就是平时就是去落实自己做得好的部分，去加强巩固，然后比赛当中才能够有机会发挥出来。
0: 昨天第6届成州杯中国王中王围棋争霸赛继续，杨凯文、党逸飞进入败者组半决赛。
2: 胜者组的比赛休赛一天，四位败者组的棋手进行较量，争夺败者组半决赛的资格。其中王兴浩与杨凯文交手，本局执黑的王兴浩前半盘处于领先，但进入中盘战斗后，王兴浩在脚上的攻防中出现失误，一路之差导致黑棋需要收气吃白棋两个残子，这使得局面变得复杂起来。此后黑棋形势虽有改善，但对局面并不乐观的王兴浩急于追赶，导致攻击变形，杨凯文反而是越战越勇，最终实现逆转。另外一盘比赛，两位成都队队友党逸飞和廖元赫拼杀得十分激烈，直白的党逸飞全程领先，廖元赫则紧追不舍，双方拼杀至终局，党逸飞还是以1/4子微弱优势取得胜利。这样王兴浩和廖元赫两位仅剩的00后世界冠军也遗憾出局，杨凯文和党逸飞进入败者组半决赛。
0: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素材来自央视网、新浪体育等，感谢收听。

0: 我是一粒大米，我的生长要经过110到130天，从选种、播种、成长，历经9981难，打败杂草、病虫害、干旱、洪涝等对手，日晒雨淋，在农民伯伯辛勤照料下，才得以健康成熟。但总有人不珍惜我，把我剩在碗里，倒进了垃圾桶里。
1: 践行光盘行动，倡导舌尖文明，
2: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910新闻深一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星宇。今天的910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窃听窃照设备网络售卖调查。保护个人隐私是维护公民人格尊严和社会公共安全的底线。近年来，在酒店、出租屋、私家车等生活场景中，窃听窃照事件时有发生。这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更极易衍生出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危害社会秩序。那么这些窃听窃照设备是如何流入市场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黑色产业链呢？来听报道。
3: 王女士和男友在北京丰台租出了一处房屋，可入住后两人发现床铺正上方的天花板有一个圆形的小孔，他们上前查看，发现里面隐藏了一个针孔型的圆形摄像头，两人立即报警，而偷拍者就是房东。在这个隐藏的摄像头里，甚至还记录下了房东潜入屋内安装摄像头的整个过程。另一起案件中，崔某香等人将普通民用摄像头改装成偷拍摄像头后，在网店进行售卖。张某达等人组织老乡熟人到崔某江等人开设的网店购买偷拍摄像头后，前往酒店安装，偷拍房客的隐私视频。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则负责非法获取酒店住客登记信息以及敲诈勒索。该案件中，公安机关先后对124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捣毁全部制售偷拍摄像头窝点，拆除了该团伙安装在酒店房间的所有偷拍摄像头。那么这些偷拍偷录的设备是从哪里来的呢？记者打开几家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在搜索框里输入针孔摄像头、隐藏摄像头等词条，结果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商品，但将搜索关键词改为小孔摄像头、无线摄像头、隐秘记录等之后，便会跳出多款摄像产品。在商品列表中，一款标榜充电一次待机一年、工作不闪灯的摄像头显示已售卖超过10000台。据商家介绍，这款设备厚度3厘米，轻薄小巧，像素可达到1000万，可以通过手机进行远程实时监看。
4: 哇塞，这钥匙套绝了，黑色配红缝线，时尚感爆棚，设计精妙极了。哎呦喂，安装也太方便了吧，一卡一扣，轻松搞定，高手在民间啊。
3: 这款宣称录像黑科技

0: 神器的拍摄设备，搭载高清影像传感器，镜头可以180度前后旋转，不仅大小和车钥匙差不多大，如果购买，商家还会附赠车钥匙外观的保护套，直接将拍摄设备伪装成车钥匙。
1: 这款胸牌式的小设备呢，在好多的电商还有社交平台上都可以买到。我随机买了一款，那表面上呀是一个胸牌，可以通过后边的这个别针很方便的别在衣服上，或者呢还可以通过这个吸铁石把它吸在衣服上，使用非常便捷。它虽然看起来是个胸牌，但是实际上它是具有摄录功能的。它这个兔子右边的眼睛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摄像头，刚好伪装成了兔子眼睛的样子，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根本看不出来。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只要打开这个开关它就可以进行摄录了。现在它已经在摄录了，但是从表面上根本就看不出来它正在录制。现在呢，我带着它随机的拍摄一段。这是一个水杯，这儿有个电视，这是一面墙。我们看，不仅画质很清晰，而且声音也录得非常清楚。我是在网上随机购买了一个小兔子图案的胸牌，在买的时候呢，其实商家也表示他们是可以提供图案的定制，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来把胸牌定制成任何单位的图案，而且可以根据图案去设计摄像头的位置，让它能够更好的进行隐藏。
0: 记者调查发现，对比窃照设备，窃听设备做得更加小巧。电商平台销售的这款所谓录音神器的产品，宣称具有实时定位、远程录音的功能，而且工作时完全静默，无声无光无震动。客服人员强调，这款设备方便隐蔽安装，使用距离没有限制。在商品评论区有购买者留言，这款录音很清晰，放在车的抱枕里，对话全部录得一清二楚。在这家店铺的另一款同类产品的评论区，有人留言，体积不大，在角落里放了几天也没被发现，非常方便。按照客服的建议，放在方向盘下面的那个洞洞里，录得很清楚。按照商家的介绍，网上售卖的这些摄像头基本都可以实现无线连接、实时直播、云端存储、手机查看，有的还具备人脸识别、红外线夜视等功能，就算光线不足依然能够拍出清晰的影像。
2: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窃听窃照设备是严禁随意生产、销售和使用的。我国刑法更是将非法生产和销售窃听窃照设备定性为犯罪行为。那么记者看到的这些公开销售的具有窃听窃照功能的设备，都是法律所禁止销售的设备吗？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究竟如何界定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3: 我们一般的一些运动相机或者说一些小型的器材，实际上它呢还是有明显的摄像头、明显的使用屏幕、明显的提示灯，相对人能够感知到它正在录音录像，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民用设备。但是如果我们观察到实际上看不到它的摄像头、看不到它的屏幕、看不到它的提示灯，那这样的话就有可能是窃听窃照的设备。
0: 专家表示，是否对器材的摄像头进行伪装隐蔽、拍摄时是否有工作提示，是区别窃听窃照设备与普通小型录音录像设备的重要因素。专家以胸牌式记录仪为例进行了解析。
3: 比如说银行、医院佩戴的一些胸牌，它实际上不会有一个录音录像的一个功能。比如说警察在工作时候的执法记录仪，这个执法记录仪呢实际上是会有这个明显的工作提示的，它会有灯在闪，它就是告诉相对人我正在录制。但是如果有一些工作单位它使用了一些胸牌，既没有工作的提示，也有隐蔽的窃听窃照的这么一个功能，那么实际上就有一个伪装和隐蔽的这么一个功能体现出来，那么它就有窃听窃照的可能性。但具体呢要需要根据它的工作场景来界定。
2: 虽然我国法律明令禁止，但是现实中窃听窃照设备却依然在部分电商平台变相销售、隐蔽流通，这背后的症结究竟何在？斩断这条非法销售链条，又该从哪些关键环节精准发力呢？
0: 记者注意到，直接检索、针孔摄像头等敏感词汇，在大多数电商平台上并不会显示搜索结果，但是 只要记者稍微改变搜索关键词，就会显示出大量的各类伪装式窃听窃照器材正在售卖。
3: 一些这个销售商呢，实际上通过更换关键词、更换品类名称来规避这些这个关键词的屏蔽，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对于平台来说，最重要的是从源头来鉴别啊，就在这个商品上架之初，我们就要针对这个商品的一些特质，针对商品是否存在这个伪装或者隐蔽的一些功能，我们进行一个鉴别啊，如果有的话，那就要坚决下架，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平台肩负的一个责任。
0: 专家同时坦言，电商平台目前的拦截手段容易受到商品迭代、伪装形式多变等因素的影响，实际拦截管控效果有限。
4: 压实平台责任，电商平台必须严格审核、实名登记，建立可疑交易的预警机制，加强执法协作，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和这个联合执法机制，形成一种全社会去打击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设备的一种强大的合力。
2: 好，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5: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6: 九一零心灵出品。
2: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7: 陌生的城市，平常的一餐竟差点成为生命的终点。近期一场来自陌生人不厌其烦的劝说温暖了网络。事情发生在7月20号的傍晚，浙江杭州的一家茶餐厅，60多岁的黄先生和老伴儿进店用餐。不久，负责接待他们的90后副店长任立燕注意到老先生的脸色有一些不对，便上前询问是不是身体不适。黄先生点了点头，说肚子疼，老伴儿觉得可能是天热中暑了，休息一下便好。可黄先生去了一趟洗手间，回来之后症状没有减轻，反而开始冒冷汗，脸色比刚才还要差。任立燕不放心，蹲下身问，要不还是带您去看一下医生。黄先生摆摆手说不用，坐会儿就好。面对拒绝，任立燕留了一个心眼儿，去蓄水时他发现老先生的腹部竟明显鼓胀了起来，直觉告诉他这绝不是中暑。他又劝了一遍，黄先生还是犹豫。看到老人冒汗不止，他第三次开口让医生看看是好是坏，在心里都安心。三次劝说，一次比一次坚定，老先生终于站了起来。从饭店到医院只需要5分钟，可就是这5分钟决定了生死。急诊室里，任立燕没有马上转身离开，老先生的病情迅速恶化， CT 结果显示肝脏破裂出血，腹腔内出血量高达2000毫升，接近人体总血量的一半。医生说再晚来半小时人就没了。医院当即下达病危通知，两位老人是外地游客，人生地不熟，医院门诊又刚下班，办理医保耗时长。任立燕没有犹豫，他立刻垫付2000多元医药费，带着黄先生的老伴儿跑完所有手续。他对医生说，老人儿女都不在身边，有什么事也可以跟自己说。
8: 医生觉得得直接做 CT， 都吓到了，因为刚才没有想那么多的，我要先帮他做了这个检查，然后我直接就垫了，然后我就给了姐姐在那里弄。他也是人生地不熟过来的，我说没事了，我在呢，我说我得给你搞清楚了我再回去。
7: 任立燕回了一趟店里，他拿来了毛毯，又买了住院所需的夜壶床单。那一晚他在医院里陪到了凌晨，直到手术顺利完成才离开。事后任立燕说，当时也没想那么多，一定要让他们做好检查。他还说，我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可在黄先生家人的眼里，他这几句劝说、一次垫付、几件生活用品陪护，每一件都是救命的事情。黄先生的儿媳阙女士感慨地说，公公刚能说话就一直念叨帮助他的人，说这样一个陌生人能帮到这个份上太温暖了，我们一家从此在杭州多了一个亲人。
9: 医生说你再晚半小时

0: 尽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能做到这一点，我真的会很悲。
1: 是的，世间触动人心的温暖往往来自微小的承担，三句劝说，一份坚持，一次垫付，一场守护，把一个生命从半小时之后的悬崖边拉了回来。任丽艳说这是小事，可也正是那心底小小的不忍，那超出职责的微光善意，那不怕麻烦为陌生人所多坚持的一刻，让危难中的平凡人也能成为彼此最靠谱的依靠。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9.10新闻快报。这一点段新闻快报，一起来关注新闻。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等六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10月举办。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0亿元。网信部门严管自媒体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一审宣判，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伊朗武装部队对美国海上封锁发出警告。
1: 新鲜的资讯，海量的信息，深入的看点，让您与世界无缝接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33，这一点段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星宇。接下来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暑假已过半，别让孩子的视力悄悄掉队；价格降到一字头，今年夏天榴莲自由触手可及。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百色崇左、防城港、钦州、北海等市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
1: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体会到
2: 了一次余震，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1: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0: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的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儿童视力。今年暑假已经过半，您家孩子的视力还好吗？每年暑假是儿童近视人数增多、度数快速加深的高峰期，不少孩子宅在家里刷手机、闷头刷题，长期待在昏暗室内，短短假期近视暴涨50到100度，更有儿童远视储备彻底耗尽，直接发展为真性近视。那么网上五花八门的护眼产品真的有效吗？作为家长，如何守护孩子的用眼健康呢？我们一起来听新闻910记者黄婉、董杰的梳理报道。
3: 每年暑假，家长群都会看到各种有关护眼神器的讨论，防蓝光膜、护眼按摩仪、叶黄素软糖、 AI 大路灯等等。一些家长甚至在放假前就备好了护眼产品，希望孩子趁着假期好好使用。
4: 鱼油、护眼灯、叶黄素、 OK 镜、视疲劳滴眼液、低浓度阿托品、反转拍，有用，坚持练起来。
5: 每年到的视力检查一下来，哇，那家长群里简直焦虑疯了，在用这个200-300块钱的儿童护眼仪在按摩。
3: 五花八门的护眼产品真的都有用吗？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叶黄素护眼贴是最畅销的护眼产品之一，但专业眼科医生表示，无论是口服还是外用，文献研究并没有证明叶黄素可以预防近视。南宁普瑞眼科医院视光与儿童眼病科副主任医师王冬梅：
6: 叶黄素呢，它对眼睛的视网膜，它是参与神经里面必须的一个营养素，它并没有参与视觉循环，所以它的存在呢，就是一个保护和抗氧化的作用。近视了以后，咱们用一些科学的方法，比如说一些什么样的框架镜啊，或者是角膜塑形镜，甚至有一些低浓度阿托品，这些药品都是可以来控制或者延缓近视的，但是都没有这个叶黄素。
3: 防近视作业本近年来迅速走红，成为文具市场的热销产品。但是最近有机构对随机网购的50多款防近视学生作业本、图画本进行检测后，发现30%产品不达标。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清化所高级工程师肖建芳：
7: 我现在手里有2本本子，上面这一本呢是比较黄的，而下面这一本呢它是比较白，白的发亮。
8: 经过测试呢，这本本子的荧光亮度是16.02%，远远高出了国家标准5.0的限量值要求。
3: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清化所检测室主任陈静茹：
9: 小朋友在做作业的过程中，纸张的亮度过高的话，易造成视觉的疲劳，对眼睛的刺激比较大，长期接触下来呢，对视力是有不利的影响的。荧光增白剂呢，可能导致敏感性的人群呢产生皮肤瘙痒、红疹等过敏性的反应，长期接触呢更可能导致那个皮肤的干燥、皲裂，对于比较娇嫩的儿童皮肤呢会更易受到影响。
0: 暑假是孩子的快乐时光，也是视力修护的黄金窗口期。居家学习、休闲娱乐，怎么把控孩子的用眼时长与户外时长？如果决定通过手术来矫正视力，那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来听医生怎么说。
3: 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魏文斌表示，暑假期间家长要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科学用眼的方法，这是预防近视最重要的手段。
10: 首先

0: 增加户外活动，青少年户外活动平均每天应该至少保持3个小时。第二，要减少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第三，要保持良好的采光照明，室内的照明40瓦的日光灯应该距离桌面1.4米。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应该将屏幕的亮度调节至10%。最后，要保证充分的睡眠和均衡的饮食。
1: 一些家长打算趁着暑假给已经近视的孩子进行手术治疗。据了解，目前近视的手术治疗主要包括角膜的屈光手术和眼内的屈光手术。需要注意的是，手术矫正必须在18岁以后，且近视度数稳定的情况下方可进行，并且要进行严格的术前评估。青少年眼球发育还没有结束，不宜进行手术。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魏文斌：
0: 手术仅仅是摘镜，也就是说，通过手术的手段把眼镜的屈光度施加到眼球上，让我们的眼球能够匹配过度生长的这种度数。因此，手术并不能够解决近视本身带来的眼球结构的变化。对于近视手术以后，仍然需要每年进行散瞳检查眼底，以防止出现近视相关的眼底并发症。
1: 南宁爱尔西幼眼科院长郑倩云告诉记者，暑假里前来咨询的高中生和家长比较多。他提醒，一些院校或专业对考生的视力有门槛要求，对手术时间也有明确规定，家长需要注意。
2: 家长就是要根据孩子想报考的专业去查相关的视力的一个要求，不同的专业他对视力要求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军事院校啊，还有包括国防，其实要求是提前半年就要进行一个视力矫正手术啊。那如果不在半年以上，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去符合他的要求。
3: 最近不少榴莲爱好者发现，平时20-30块钱一斤的榴莲，现在10几块钱就能买到了。这榴莲价格便宜了，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大家选购榴莲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柳州台记者刘双生进行了走访，来听报道。
4: 记者在东辰路一家水果店看到，店员正在忙着给顾客挑选榴莲，过秤切开分装。市民刘先生告诉记者，以前榴莲价格贵，买的少，现在价格相对便宜了，他也能实现榴莲自由了。
5: 便宜点就买榴莲，
6: 以前30多考虑一下，现在10多块钱还可以，真的蛮不错。
4: 店员林女士介绍，店里售卖的榴莲主要来自泰国和越南，肉质比较香甜糯。每年夏天进入销售旺季，榴莲的价格都会有所回落。目前店里的榴莲是每斤18.8块，销量也翻了2-3倍。
7: 如果说要榴莲自由，这段时间是挺适合的，因为现在的话，基本上榴莲价格都挺实惠的，都有挺多活动的。以往的价格会比较高一些，像刚开始的话是35.8块，像基本上是这个价格。后面的话，榴莲高峰期来了，就会优惠一些，做像19.9块啊、20块这些的活动。现在的话呢，也是活动期，也是10多块一斤。
4: 在城站路一家榴莲专卖店，老板何先生忙着选货补货，把品相好、成熟度高的榴莲放在货架外侧，方便顾客选购。他说，泰国和越南榴莲今年产量多，进口量大，所以价格回落比较明显，为此店面的销售量也比平时要高出2-3倍。
8: 变化还是蛮大的，往年我们像用泰国埃及果肉的货，我们零售价可能要到32到34，像今年我们用泰国的 A 果，零售价基本上是26.8到28.8不等，看果品质，然后现在差不多10块钱。
7: 今年榴莲的价格比以往还要便宜一点，然后质量也好，品质也好。
4: 何先生建议大家在挑选榴莲时，一是听声音，二是要看外形。
8: 敲熟度啊，像敲西瓜一样，里面已经空了，说明这个果已经熟了，梆硬了，它就是死包嘛。7.9/8的，那它出肉率肯定会低了嘛。但是如果果形比较圆润一点的，它出肉率肯定高很多。
9: 听不同的声音，
10: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3: 来连线新闻910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韦波。
5: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新华社的报道，说呢，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了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份呢被业内称为是安全母标准的文件，是时隔八年之后迎来的一次全面升级。大型娱乐设施的安全性能直接关系到游客的生命健康，也是影响整个行业健康发展的根基所在。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呢在用的大型游乐设施2.58万台套，各类游乐园超过了2000家。而征求意见稿汲取了近年来大型游乐设施事故教训，系统梳理了大型游乐设施运行的痛点，对标国际先进安全标准，同时适应行业新技术发展需求。近年来的事故教训确实不容忽视，这些血的代价也表明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状况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从修订的内容来看，征求意见稿呢，在设施的材料和紧箍件、乘客束缚装置、安全带的设计等等，以及制造安装、检测维护、保养检查等全链条环节均做出显著升级。还应该警惕的是，近年来呢，大型游乐设施啊有愈发普及之势，像亡人事故比较突出的滑道滑索、遨游太空、峡谷漂流、悬崖秋千、大摆锤等，如今几乎是遍地开花。但具体操作这类设施的经营主体是否具备有足够的专业资质，安全人员的配置和日常维护保养是否严格遵循的标准，仍然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这方面是否也需要设置更合理的市场准入门槛呢？同样也值得深入探讨。大型游乐设施的普及和创新，一方面呢顺应了社会的需求，但另一方面花样越多，刺激性越大，越需要严守安全关口。在事关人身安全的领域，就该有更严格的安全标准和执行保障。这次标准的升级可以说释放了明确的信号，期待从标准的修订完善到执行力度的强化，每个环节都能实现同步升级，真正托高安全底线，让大型游乐设施在安全放心的轨道上运行。这不仅关乎每一个游客的生命安全，也关乎消费环境的整体信任与活力。好，上是韦波的报，主持人。
3: 好，感谢韦波。
10: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新闻早读。
3: 这一点段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到区内方面。7月27号起至8月15号，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电话及邮政信箱，向社会公开征集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有关问题线索。第23届东博会进入冲刺阶段，目前已有9个东盟国家确认本国魅力之城。广西上半年新能源汽车充电量首破10亿千瓦时大关，绿色出行规模再创新高。衡州市公安局发布通告，决定自7月27号起至9月4号，对深南高速公路南横段部分路段实施限制交通措施。国内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今年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5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今年1至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 北京时间的8:47，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我是星宇，感谢收听。

0: 说事论理，红色根脉藏于地名，英雄荣光镌刻山河。当英雄的名字变成了熟悉的地名，这行我们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小字，是英雄的名字种进大地，是革命先烈共产党人精神品质的默默传承。从我在哪里到他是谁，住在同一个地址上几亿普通人，用日复一日的生活，用拼搏奋进的新时代精神，续写英雄没写完的故事，让一张身份证见证一场跨越百年的精神接力。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要求，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把红色资源利用好，红色传承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推动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党史故事贴近群众，直抵人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说事论理节目特别策划《山河有名，精神有光》，今天播出第11集《景宇村之华路》。
1: 浙江杭州有一条以妇女运动先驱杨之华命名的之华路。湖南溆浦有一个以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妇女运动先驱向景瑜命名的景瑜村。景瑜村是革命先烈向景瑜的祖居地及童年生活地，村民即为纪念他而设。而每到周末和节假日，萧山区崖前镇凤凰山南路的杨之华纪念馆里，总有一群身着校服的红领巾讲解员，用坚定的声音向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讲述杨之华的革命生平。100年前，杨之华和向景瑜并肩战斗，为妇女解放奔走呐喊，他们要争的是女人能不能站起来的权利。100年后，身份证上印着他们名字的也是两位女人，两位母亲，他们用柴米油盐的日子回答着同一个问题。
2: 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之华路，54岁的黄玉珍在自家旅馆的厨房里忙碌着。1993年，她和丈夫从河南来到萧山打拼。2000年，一家人在之华路安了家。从那天起，身份证地址栏里之华路三个字就成了她生活里一份无声的指引。
3: 我知道杨之华，她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女英雄，我比不上她，但是我可以把家管好，就是让丈夫安心工作，让孩子好好长大，好好学习。
2: 黄玉珍的丈夫刘继平是社区居委会委员，街坊们叫他石家和事佬。中午一家人刚端起饭碗，电话响了，有邻里纠纷，刘继平得马上到场。黄玉珍什么也没说，起身把菜盛好放进锅里温着，等他回来有热乎气儿，那才像个家。
4: 说实话，没有他，我干这个工作再加上两个小孩子，家里老人呢，确确实实的全靠他一个人在操心，有他的支持嘛，去做这份工作更加有动力有信心，他确实是我最坚实的后盾。
2: 一手打理旅馆，一手照顾全家老小，黄玉珍把日子过得忙碌又踏实。大儿子刘云飞获评浙江青年工匠，小儿子刘亦飞一有空就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兄弟俩说，做人做事的底气都是母亲给的。
5: 我妈就说，做人要脚踏实地，为人正直，一步一个脚印。有些时候工作上有烦心事情，她会看到我做到心不躁，冷静去处理，然后多学多问多看，
6: 非常支持我做这些的。她也经常帮助邻居朋友一些小事情，她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2: 两个儿子说的热闹，黄玉珍没接话，拎起围裙擦了擦手，说的还是那句，
3: 我身份证上有之华路三个字，每

0: 是看到我就在想，我们就是这里的人，杨志华从这里走出去闹革命，我们在这里安家过日子，做好事把事做好就很好。
1: 黄玉珍说，杨之华是女英雄，她比不上，但黄玉珍做的是杨之华懂。杨之华一辈子为妇女争权利，她知道一个女人能稳住一个家，让丈夫安心做事，让孩子好好长大，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千里之外的湖南溆浦还有一个女人做着同样的事。
2: 我嫁到锦云村里，就得到了像锦云女英雄，就是我们女人的榜样。我比不上她，但是我可以把家里照顾好。
1: 向景瑜和杨之华是革命战友，向景瑜创办了学校，要让孩子们都能读书认字，不论男女。他常说，女孩子也要有学问有本事，将来的她们也能成为国家的栋梁。百年之后，在向景瑜的家乡，一个女人也在做着她做过的事，把下一代教好。黄爱翠的丈夫向厚军在村里学校教书，她知道丈夫教书的活跟向景瑜当年办女校是一回事，自己再辛苦也不能拖后腿。
3: 也是要强的性格了，很有主见的哈。这几十年来对我的关心体贴照顾，老师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我在外面在学校工作，他都也任劳任怨了。
1: 家里碗筷摆得整整齐齐，抹布叠得方方正正，衣物分门别类。黄爱翠过日子讲究。
2: 忙肯定是忙的，都是一家人，其实我就是想帮他分担些。他是做大事的人，教书育人是向景云为完成的事业，不能拖他的后腿，家里摇摇摇也就过去了。
1: 黄爱翠觉得光自家热乎还不够，他还总把热心带给乡邻，谁家老人没人照顾，他主动送饭，谁家孩子没人接送，他帮忙照看。在母亲的影响下，儿子向明伟回到村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4: 向景瑜呢，不仅创办了女子学校，还积极地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这年纪轻轻就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这种精神啊，深深地影响着我，所以我从小就立志要教书育人，为家乡的乡村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1: 黄爱翠起早贪黑，养鸡种菜，抚育儿孙。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孙女教育好，把这份日子里的精气神一直传下去。
2: 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孙带好，让她长大以后知道我们是景云村的人。
1: 黄玉珍的餐桌上，一副碗筷温着，留给晚归的丈夫。黄爱翠的灶头上，一锅热汤候着，留给回家的家人。100年前，很多中国女人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今天，黄玉珍的身份证上印着芝华路，黄爱翠的身份证上印着景瑜村。两位女英雄的名字被揣进了普通女人的口袋，带进厨房，带进了柴米油盐的每一天，守着一个个热气腾腾的小家。
5: 百年光阴流转，这片曾被革命热血浸润的土地经历了山乡巨变。今天的景瑜村，水稻、柑橘、溆浦鹅成为特色产业，村里正在规划红色研学基地，打造甘蔗、柑橘等产业链。今天的芝华路如今已成为中国化先民证、国家钢结构产业化基地，一条以英雄命名的道路，见证着一座城市的沧桑巨变。当年革命先辈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方热土上生生不息的希望与未来。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100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完。

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

0: 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1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奇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天每天百色崇左防城港钦州北海等市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记者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东盟展区规划展览面积约20000平方米，在展品结构、国别参与、产业合作层次上实现全面升级，其中越南继续以包馆形式高规格参展，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四国展览面积均近2000平方米。今年上半年，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量首次突破10亿千瓦时大关，达到11.8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6.96%。全区新能源汽车日常出行、旅游、返乡充电需求持续攀升，绿色出行规模再创新高。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疾控体系，按照多病同防思路，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等六大任务。
2: 加强多病同监测同检测，对15种常规检测病原体和6种建议检测病原体开展常规监测，建成覆盖多种呼吸道病传染病病原体的主动监测网络，提升重点人群免疫水平，加强儿童、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流感、水痘等疫苗接种工作，多措并举优化接种服务，促进群众及时主动接种。
3: 重煤传染病防控专项行动提出，协同开展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疟疾等重煤传染病防控，坚持以环境治理为主的病媒生物综合防治策略，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治理和重煤滋生地清理，降低蚊媒、琉璃皮密度，及时清除家养动物寄生皮，重点关注口岸城市、劳务输出大省、国际商贸集散地等疫情输入风险较高地区和场所的疫情防控。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防控行动提出，艾滋病、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梅毒等传染病传播途径相似，防控措施有高度一致。

0: 情，应坚持同宣传、同干预的综合防控理念，探索同检测、同治疗、同管理的一体化防控模式，
1: 聚焦重点人群，提供分类的综合服务，对有高风险性行为的人群统筹开展防护指导，艾滋病暴露前后预防以及相关疾病的检测咨询，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其他相关的疾病患者加强合并感染筛查、联合诊疗等服务，推动由单病种单项措施干预向综合风险评估和多项服务协同转变，推广联合检测，促进感染早期发现，根据人群的感染风险、当地疫情特点和服务的场景，推动艾滋病、梅毒、乙肝、丙肝等多种传染病的联合检测。
0: 布鲁氏菌病、狂犬病、炭疽等人畜共患传染病需要多部门协同防控，防控关键在于动物疫病源头控制、职业人群健康保护和公众健康教育。
1: 在重点地区按职责分工开展人间病例监测和动物疫情监测，发生重大疫情时根据需要同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动物疫情排查和共同暴露者筛查，强化源头管控，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实行预防为主、预防与控制、净化、消灭相结合的方针，从前端阻断传播路径。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东盟继续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近期，网信部门巡查发现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混淆视听，严重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多次。据美国方面知情人士称，英伟达正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谈判，计划为其提供约2500亿美元融资担保，以帮助 OpenAI 从一个正在建设的庞大数据中心项目中获得算力支持。
3: 据报道，这个数据中心项目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由日本软银集团旗下的能源子公司开发，项目总投资规模可能达到约5000亿美元。按照规划，该数据中心群建成后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之一。目前，包括 OpenAI、 微软、谷歌等多家公司都对这个大型数据中心表示出兴趣。其中 OpenAI 已就租用该数据中心算力的问题与软银进行了数周的谈判。由于 OpenAI 没有上市，也尚未实现盈利，没有投资级信用评级，无法单独给予软银公司融资支持，因此近期英伟达正与 OpenAI 谈判，计划为 OpenAI 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帮助其锁定未来的海量算力订单。英伟达的担保同时助力软银公司获得更优惠的融资条件，而软银的数据中心建设需要采购大量的英伟达芯片。美国彭博社提到，近年来包括软银、谷歌在内的科技巨头正在推动未来数万亿美元资金流向数据中心建设和 AI 研发，因此交易也凸显了当前 AI 产业日益复杂的循环融资模式，大型科技企业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而这些项目最终又会反过来推动对其芯片、云服务和 AI 产品的需求。不过，市场对于 AI 基础设施投资热潮也出现了一些担忧。一些投资者担心，目前正在建设的数据中心可能超过未来 AI 服务的实际需求，推高 AI 产业估值泡沫风险。
4: 910新闻观察。
5: 因慈母思儿，故回乡绕膝陪伴，待到秋风起，黄叶落，盼君再来品尝牛肉汤。 近日，河南郑州街头一家牛肉丸子汤店门口张贴了一张特别的告示，引发了关注。有网

0: 更有感慨，见过很多停业告示，唯独这一张格外温柔。据吉木新闻的报道，这店铺老板呢叫王刘红，今年51岁。前几天呢，在老家河南西平县农村的母亲给他打来视频电话，称想他了。母亲呢还闹了点小情绪，止不住的流眼泪，自己呢有感而发，就写了这段文字在店门口张贴，向顾客解释清楚歇业的原因，等到立秋那天再开业。这份告示啊，固然不乏文采，但真正触动网友引发共鸣的是告示背后烟火人间的真实情感，既有对顾客的交代，更有对母子亲情的诉说，像一封写给亲友的带有古典情怀的家书，由此也格外动人。人在异乡生存打拼，生意和收入固然重要，但一天天老去的父母更值得儿女关心和牵挂。王刘红把陪伴老人从念头变成了行动，同时用一纸告示说明，有些东西比赚钱更重要。王刘红说，天伦之乐千金难买，这份坦然和对亲情的珍视，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显得尤为珍贵。
1: 最近发生什么了？
2: 这又是什么梗啊？
1: 听说你错过了很多精彩，没关系，新闻课代表给你划重点。
3: 我是你们的新闻课代表马晨，今日重点：停业告示。因慈母想儿回故乡绕膝陪伴，待到秋风起落叶黄，盼君再来品尝牛肉汤。河南郑州街头一家牛肉丸子汤店门口贴了一张特别的告示，这张温情的停业告示张贴在郑州市金水区卫生路一家牛肉丸子汤店门前。店铺老板王刘红今年51岁，据他介绍，前几天在老家河南西平县农村的母亲给他打来视频电话，称想他了，期间母亲还闹了点小情绪，止不住的流眼泪。想到母亲已经82岁了，父亲几年前去世，只剩下他一个人，老家天气又热，所以就把店门关了，计划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陪母亲半个月。自己也有感而发，根据实际情况写了这段文字，在店门前张贴，向顾客解释清楚歇业的原因，等到立秋那天再开业。提起牛肉汤店歇业半个月或许有不少的损失，王刘红坦然说道，天伦之乐千金难买，人间烟火万千，最暖不过家中老母的一声惦念。如今不少人终日为工作奔波忙碌，习惯性将陪伴亲人延后，殊不知岁月无情，暮年长辈的思念经不起漫长等待。我们奔赴生活，努力打拼，最终所求的本就是家人安稳团圆，生意可以重启，钱财能够再赚，唯独亲情不可辜负。一纸温情告示，不仅是店家的短暂告别，更是送给所有奔波者的温柔提醒。愿奔波在外的人们都能读懂这份温情的停业告示，适时停下忙碌的脚步，奔赴心中牵挂之人，不负亲情，不负等候。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连日来，衡州市云表镇、孝义镇等受灾乡镇的清淤工作加快推进。衡州市雍宁区农业农村部门统筹调度各乡镇的拖拉机加入清淤队伍，全面打响灾后清淤清运攻坚战。来听新闻九一零记者邓俊宇、南宁台记者赵月、陆林广的报道。
2: 洪水退后，衡州市云表镇各街道村屯留下大量淤泥杂物，不少巷道、农家院落因空间小，大型运输车辆难以进入，急需拖拉机等小型机械加入清淤队伍。接到衡州市应急指挥部指令后，衡州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响应，迅速调度集结30台本地手扶拖拉机投入清淤工作。衡州市百合镇拖拉机手李波：
3: 我会坚持每天都过来，直到整个云表镇的清淤工作完成，我才会撤离。
2: 与大型运输车辆相比，拖拉机体积小，机动灵活，能深入窄巷小道、边角农田、零散地块等区域，高效破解灾后垃圾杂物堆积量大、人工清运困难等问题，大幅提升垃圾淤泥清理转运效率。在清淤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南宁市雍宁区农业农村局统筹协调本地23台拖拉机组建驰援作业队伍，火速奔赴云表镇受灾一线支援灾后恢复工作。南宁市雍宁区农业农村局办公室副主任谭品成：
4: 每天我们连续工作10个小时以上，经过10天的奋战，我们已经打通了209国道。
2: 衡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管理股工作人员韦新妮：
5: 拉了2400多车了。这些机手也说，云表这里不清理完，他们是不会撤离的。
2: 目前衡州市云表镇多条受阻村道的淤泥、大部分田间地块的堆积杂物已得到清理，人居环境、农田生产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下一步，衡州市农业农村部门将继续精准调配农机资源，持续清理庭院、道路、田间残存淤泥，稳步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1: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今年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这是连续第154个月公布月报数据。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包括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这标志着我国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这是种业知识产权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盛夏天气炎热，驾车出行时要警惕车辆发生自燃。近日多地消防部门就接报了多起车辆自燃的火情。
6: 近日在湖北十堰，一辆小轿车驾驶室中控台部位突然自燃起火，火势迅速蔓延，情况紧急。消防员到场后使用水枪从起火轿车的两侧同时出水灭火，

0: 十几分钟后，明火被扑灭，但小轿车烧损严重。随后，消防员利用工具撬开发动机盖，持续出水降温，防止车辆复燃。据小轿车驾驶员介绍，不排除是车辆电气线路故障引起的自燃。
1: 我咋都觉得都有火苗了。
0: 相似的事故也发生在安徽。近日，在济广高速安徽阜阳段，一辆轿车在行驶途中突然自燃，消防员确认车内无人员被困后，立即利用水枪对车辆着火位置进行扑救，大火很快被扑灭。
2: 从哪地方开起火了，你知道吗？
3: 就从这边前面。
2: 就是车前面，
3: 对，我看到冒烟了，我就赶紧过边。
0: 据小轿车驾驶员介绍，事发时车辆的引擎盖位置冒出浓烟，随后迅速起火，他立即将车靠边停放，与车上其他三人下车避险。由于撤离及时，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4: 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车辆自燃？起火之后又该如何处置呢？
5: 汽车发生自燃，其中有部分可能是电路过载，我们从这台车上拆解了一根普通的用电电线，利用车载12伏电池对其进行测试。
0: 通过模拟试验可以看到，车辆的电线一旦发生短路，短短几秒钟就燃烧起来，从而引燃其他可燃物。消防员告诉记者，车辆如果发生电线短路，会有明显的冒烟征兆。
5: 车辆在行驶途中如果发生电线短路起火的话，引擎盖前方会有白色、黑色或者淡黄色的烟飘来，也可能是空调通风系统会闻到臭焦味。如果发生此类情况的话，我们应该将车辆回到空挡状态，靠边停车，拉起手刹，切断汽车电源，迅速离开车辆。
0: 此外，车辆长时间超负荷行驶，加上发动机油污渗漏等原因，也容易引发汽车自燃。消防员提醒，车辆发生自燃，切记千万不要贸然打开引擎盖，以防空气对流加大火势。在火势不大的情况下，驾驶员可正确使用灭火器进行灭火。
5: 当汽车着火时，车主不要站在车辆的正前方，防止火焰喷射对车主造成二次伤害。车上配备的一般都为干粉灭火器，当我们去处置车辆初级火灾时，在引擎盖轻轻打开一条缝，或者拿撬棍将它轻轻撬起，将灭火器的软管塞进去，大量进行扫射，保证灭火效果。
4: 在法国和西班牙发生大规模山火后，欧盟27号通报调派近20架飞机和130多名消防员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灭火。据法国和西班牙当局统计，截至7月27号，山火已导致两国紧急疏散30多万人，成为欧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疏散行动之一。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拉差达27号透露，原定于今年9月30号到期的增值税优惠税率实施期限将再延长一年，不含地方税的增值税率为6.3%，含地方税后为7%，适用范围涵盖所有商品销售、服务提供及进口环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度谈判，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既定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
6: 910新闻观察。
7: 日前，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对新时代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具体部署。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近年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问题牵动着全社会的关注，健康第一是基础教育的硬杠杠。就在近期，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首次将学生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等方面的配套设施与师资配备作为办学底线。健康第一既是教育理念，更是守护学生身心健康的制度安排。推进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在学校走深走实，仍需要压实教育部

0: 部门与学校主体责任，把学生身心健康作为学校考核评价的重要因素，教育系统考核的重要指标。同时仍要坚持落实双减政策，合理减轻过重学业负担，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社会实践腾出空间。此外，要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与监管机制，让健康第一成为刚性要求、硬性指标，进一步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等相关举措落地见效。
1: 九叶文化出品。
2: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3: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4: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农历6月15。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60年7月28号，英国女作家、世界名著《牛虻》作者埃塞尔·弗尼契逝世。弗尼契因《牛虻》一书飞升世界，而她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却鲜为人知。她写了众多小说，仅有一部流传后世，在英美读者中并无多少拥趸者。而他娴静外表下澎湃的革命激情，却在千里之外的俄罗斯找到了知音。1882年，弗尼契患上了严重的手指痉挛，不得不忍痛放弃成为职业钢琴家的理想。沮丧的他决定用支付学费后余下的钱做路费游历欧洲。在参观卢浮宫时，一位无名画家的肖像作品深深吸引了他。画中的意大利小伙，黑衣黑帽，目光忧郁，但却异常高傲。凝望这位与自己不同时代的青年，弗尼契心中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觉得自己的诗意是如此的微不足道。离开巴黎时，弗尼契买下了那幅无名肖像的复制品，并终身携带它。1881年春，英国报纸上处处是沙皇遇刺的消息。弗尼契在阅读了俄罗斯的地下革命一书后，非常崇拜作者斯捷普尼亚克，并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结识了斯捷普尼亚克，成为了好朋友。斯捷普尼亚克建议弗尼契以那幅他所挚爱的肖像为原型写一部小说，他欣然同意了。考虑再三，他把肖像画中意大利青年的忧郁眼神与斯捷普尼亚克的传奇经历结合在一起，又回忆起被他家所收容过的意大利革命者。最终，主人公被起名为亚瑟，一半英国血统，一半意大利血统。他个子不高，软弱，很像那幅意大利肖像画中的男子。正在他筹备出版时，捷普尼亚克突然去世了。悲痛中的弗尼契挣扎着站了起来，他要出版这本书，献给这位拥有雄狮一样坚强的心脏和婴孩一般友善心灵的友人。1898年，《牛虻》被译成俄文，在俄罗斯杂志上连载，并大受欢迎。而弗尼契直到垂暮之年，才知道自己的书在俄罗斯受到如此膜拜，甚至被奉为自由的旗帜。

0: 是北京时间9: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是青芒之星韩雨竹，愿大家勤于读书，乐于求知，在笔墨书香中奔赴成长。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2: 今天白天，百色、崇左、防城港、钦州、北海等市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昨天，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办公室联合印发安全风险提示。7月29号至8月1号，受热带扰动影响，全区大部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其中杭州、宾阳、贵港等地7月29号至30号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据水文部门预报，未来24小时，贺州、桂林、梧州、柳州及百色等市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自然资源部门已发布对玉林市陆川县荣县北流市、贵港市桂平市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提示，强调请各地务必高度重视，全力抓好各项责任落实，切实做好极端天气应急准备。近日，个别驰援贵港、杭州等地灾后重建的志愿者结束任务后出现发热、头痛、乏力等身体不适症状，引发网友关注。经南宁市疾控中心回访发现，已就医的人员中多数为乙流。专家表示，流感是季节性高发的呼吸道传染病，与接触洪水没有直接关系。目前南宁市传染病疫情总体平稳，未出现聚集性疫情，请公众放心。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精准实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3: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4: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3: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

0: 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介绍，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于北京时间27号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伊朗不会允许美国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
2: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3: 巴加埃表示，过去1-2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此外，关于美沙核协议，巴加埃指出，以色列从根本上反对将任何核技术转让给地区国家，因此在该议题上以色列不会袖手旁观，而美沙签署核协议不会影响伊朗的原则和立场，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应该享受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1: 当地时间7月27号，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如果尹锡悦在本案终审中被判处有期徒刑或100万韩元以上罚金，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需向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返还当时获补偿的竞选费用等共计397亿韩元。
4: 910新闻观察。
5: 前不久，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了通报，其中之一是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除要求地方政府提供会议场地和会务保障之外，还收取了合作费400万元，违规收取品牌推介费、高额会议费等1348万元。作为社会团体，中国企业联合会本应呢是服务企业、促进交流的非盈利性组织，却借办会之机行牟利之实，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摇钱树，严重偏离了基本定位。此类违规并非孤立，近年来中央层面多次公开通报社会组织违规举办节庆展会论坛问题，对此制度早有明确约束。应该看到，问题不止于社会组织一方，为什么变相摊派屡屡得逞，为什么仍有地方甘愿买单，根源在于错误政绩观下搞面子工程的惯性。发展的含金量、群众的获得感，从来不是看举办了多少活动、获得了多少名号， 根治节庆展会论坛乱象，既要严管举办主体，斩断利链条，也要完善制度机制，加强综合监管，更要正本清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心思和

0: 财力，用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唯有如此，才能清清爽爽干事创业，让形式主义无所遁形。
1: 从广西出发，带你游走东盟，用声音呈现多彩东盟，勾勒文化剪影。新闻九一零，听见东盟。
2: 欢迎来到听见东盟，各位好，我是亚楠，首先来关注热点资讯。由来自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八个东盟国家的20多名学员组成的面向东盟人工智能加产业人才国际培训班在广西南宁开班，参训学员为各国人工智能领域的企业高管、研究机构专家及相关政府部门官员。近日，2026年经企入柜向东盟生物医药产业对接活动在南宁举行。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联合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自治区园区办、自治区工信厅及广西国控集团共同主办，以经企入柜智联东盟为主题，聚焦数智赋能生物医药产业升级，经柜携手共拓东盟南向市场两大方向，开展对接交流。广西原老挝技术合作减贫示范项目交接仪式近日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来听报道。
3: 仪式上，双方代表签署项目交接证书和长效运营管理协议，这项历时2年的跨境农业减贫合作项目圆满收官，正式转入长效运营新阶段。据介绍，该项目实施周期为2024年8月到2026年6月，聚焦万象金花村农业基础薄弱、抗灾能力不足、产业链条短等痛点，通过新建智慧农业大棚和蔬菜收购点，开展蔬菜产品认证和商标注册、农业技术培训等项目建设内容，全面提升该村农业标准化、智能化、产业化发展水平，实现中国减贫方案和智慧农业技术在老挝的转化应用。
4: 910方从东盟来。
5: 你好，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老挝一个位于东南亚的内陆国家，虽然它的地理位置相对偏远，但是它的文化却有着独特的魅力。佛教在老挝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老挝人民普遍的信仰小乘佛教，从而也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在老挝随处可见寺庙和佛像，当中的节日和仪式也是老挝人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老挝的传统音乐、舞蹈、绘画和手工艺品也充满了浓郁的民族特色。老挝的传统音乐和舞蹈通常与宗教仪式和民间庆典有关，比如说颂赛舞和鼓舞等等，这些表演形式都独具节奏和动作。老挝的绘画和手工艺品也以佛教为主题，展现了精湛的技艺。同时呢，他们的传统服饰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男子通常穿着短裤和宽松的长袖衬衣，女子则穿着长裙和紧身上衣。这些服饰通常都是由手工织布制成，色彩艳丽，图案独特。在重要的场合，人们还会穿戴传统的首饰和头饰，增添了服饰的华丽感。尽管在现代社会中，老挝的文化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变化，但是它独特的魅力和价值依然得到广泛的认可尊重。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下期见喽。
6: 冬阴功，
7: 冬阴功，
6: 大尖塔，
8: 雪都公司的多，
6: 下龙湾，
7: 明哈浪，
6: 一个词带您浏览世界，一词一世界。
2: 来到一词一世界的泰语时刻，我是亚楠。本期关键词：芒果糯米饭。
7: 泡鸟吗？梦。
2: 芒果糯米饭是一道泰国著名的美食。只要去过泰国的人，芒果糯米饭一定是必打卡的美食之一。不管上至高级餐厅还是路边摊，都能找得到。有人说这是一种热带风情的美食，将香甜的椰浆淋在糯米饭上，再撒上一粒粒黄色的米碎，与泰国香糯米饭的甜味混合，芒果加糯米一经相遇，便胜人间。

0: 数。据当地人介绍，好吃的芒果糯米饭用料讲究，糯米一律来自青莱，椰奶则是用苏梅岛的椰子制成。所以大家到了泰国，请留给芒果糯米饭一首歌的时间吧。芒果糯米饭，
1: 泡鸟妈妈。
0: 今天的听见东盟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是亚楠，下期见。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3: 夏季高温干燥，消防安全进入关键防范期，广西各地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及宣传工作，筑牢夏季消防安全防护网。我们来听新闻九零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4: 近日，南宁市消防救援局开展全市消防安全集中夜查专项行动，组建市县两级145个检查组，聚焦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消防通道占用堵塞等高频火灾隐患精准整治，共检查单位467家。
5: 过道一定要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针对电动自行车夜间火灾高发风险，各检查组紧盯辖区各类住宅小区、高层建筑、自建房及三合一场所，重点排查楼栋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核心区域，严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违规停放、非线充电等危险行为，坚决整治小区架空层违规改造为充电区域、防火分隔不到位等乱象，并同步对小区消防控制室开展全面检查。
5: 现在七八月份的这些孩子们回家了是吧，有一些小的自行车啊，包括一些废品啊，这种纸壳啊，就要提醒他们不要随意堆在这个楼道上。
4: 本次夜查还紧盯畅通生命通道，各检查组针对宾馆饭店、商场市场、娱乐场所、医疗机构、校园及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开展排查治理，重点整治场所违规加装防盗窗、铁栅栏、广告牌等逃生障碍物，全面排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被占用堵塞、封闭锁闭、长闭式防火门是否保持常态关闭、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是否完好有效，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逐一登记，限期整改。
6: 这个防火门有没有关闭？没关闭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如果真的有烟，有发生火灾事故，这个烟气从哪里上去？就往这个电梯井里面走。
4: 据了解，南宁市消防救援局将常态化开展夜间措施检查，持续紧盯电动自行车源头停放、充电全环节管控，常态化开展畅通消防通道清理整治，推动隐患动态清零。为了让市民零距离掌握安全知识，近日玉林市18个应急消防科普馆、消防救援站同步面向市民集中开放，市民走进玉林市消防训练基地，边看边学，宣传员邀请孩子们登车打卡，近距离感受现代消防救援力量。孩子们在消防员的指导下试穿灭火服，体验水枪出水，直观了解消防器材的使用要领。玉林市通才高中学生李金红：
7: 参与这次活动呢，近距离的见识到了各种各样的消防装备，学到了火场逃生、防震减灾的知识点，真切感觉到了消防员肩上的责任与不易。今后会牢记消防安全日常，提醒周围更多的人注意防火避险。
4: 在河池，南丹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县妇女联合会邀请了60组亲子家庭走进消防站，开展了一场沉浸式消防体验活动，通过蜡烛燃烧、自建房模拟火灾实验、手把手传授逃生节打法等活动，为家长和孩子带去生动的安全实践课。家长史恒志：
8: 通过今天观看实验、亲身体验，让孩子对火灾的危险有了直观的认识。暑假期间，我们会加强对孩子的安全看管，结合日常生活，多跟孩子讲消防、防溺水的知识，让他们真正把安全意识记在心里。
4: 南丹县消防救援局民生北路消防站二班班长曹永东：
9: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零距离沉浸式的亲子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掌握逃生技能，真正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消防安全宣传效果，全方位筑牢暑期社会消防安全屏障。
3: 第23届通博会定于9月17号至21号。

0: 号在南宁举办。本届通博会最大看点之一是东帝汶将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身份亮相商品馆，标志着其与东盟一体化进程的深度融合，也为展会注入全新活力。上海浦东检察院近日披露了一起以购买黄金为幌子的洗钱案，在这条将电信诈骗赃款洗白的灰色产业链中，黄金市场里的金店老板竟然也沦为了洗钱团伙的帮凶。
1: 杨先生向警方报案称，他给某个投资老师转账近600万元后，对方就人间蒸发。警方顺藤摸瓜发现，这笔钱并没有进行投资，而是出现在了深圳水贝这个全国最大的黄金珠宝交易集散地。
2: 在几分钟之内，大部分的钱就流入了金店的账户，用来购买黄金了，是非常快的。
1: 原来一个以黄某为首的洗钱团伙在这里用电信诈骗得来的赃款大肆购买黄金，他们通过中介郑某、林某，在短短几天内利用30多家空壳公司的账户，在张某经营的金店购买了数千万元黄金。黄某等人在凿掉金条上的编号后将黄金转移。检察机关认为，黄某等人的行为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金店老板张某在明知交易异常的情况下，仍选择配合洗钱团伙完成大笔黄金交易，同样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3: 我也没有太在意这些东西，因为水贝上是一个黄金交易的亚洲最大的珠宝基地，
2: 那么他既没有尽报告义务，还为他们遮掩，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最终，被告人张某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洗钱团伙的黄某及中介林某、郑某等人，分别被判处3年4个月至3年7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0: 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27号继续发动大规模无人机互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远程打击能力持续提升。
4: 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市、莫斯科州等15个州、共和国边疆区上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黑海和亚速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国防部还通报称，27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打击。通报称，在尼古拉耶夫港，俄攻击型无人机击中2艘正在卸载军用货物的干货船。乌克兰空军同一天表示，自26号18点起，俄军用147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截至27号上午8点，乌防空部队已击落123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表示，乌军连夜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一个出口码头，以及亚罗斯拉夫尔州和乌德穆尔特共和国的石油设施。泽连斯基26号表示，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他指出，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针对下一阶段行动，泽连斯基宣布已更新优先打击目标清单。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一名白宫官员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将在白宫会见乌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可能借此次访美之行，争取华盛顿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支持。
5: 努力，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
6: 嘿，小宁，小宁，哎呀，可算找到你了。村头阿强把自家耕地挖了取土，好好的田变成坑了。哎，这事儿管不管呢、啊？
7: 贵叔，您别急，坐下来慢慢说。今年广西刚出了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专门管涉嫌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破坏耕地的事儿呢，管得严着呢。
6: 还有专门的办法，那咋认定他那是破坏耕地呢？
7: 您看啊，像在耕地上挖沙取土，明显破坏耕作层，这属于办法里明确的七种耕地破坏情形之一，可以申请市级自然资源部门直接做行政认定，通过拍照、录像取证或现场勘测，受理后10个工作日内就出认定意见。
6: 那要是有人就不认，说没破坏，咋办呢？
7: 这就要走司法鉴定程序啦，找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来鉴定，结果都是法定依据。而且现在自然资源、公安、司法三部门联动，认定完直接衔接办案，再也不会出现案子移送难的情况了。
6: 啊，这么方便？那阿强这事儿，咱现在能启动认定不？
7: 个人不能直接申请认定，但我们收集好证据材料，将线索提供给县里的办案单位。办案单位收集好勘测定界、现场照片等材料后，可以马上向市级认定委员会申请，很快就能有结果，严厉打击这种破坏耕地的行为，守住咱们的粮袋子。
6: 那太好了，有了这新规，咱农民的耕地总算是有了更硬的保障了。
7: 是啊，桂树，这办法就是为了严保耕地，不管是行政认定还是司法鉴定，都是为了让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无处可藏，大家也都多留意，发现破坏耕地的随时跟我们说。
0: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温馨提醒，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认定鉴定双轨并行，部门协作高效联动，严保耕地红线，守护粮食安全。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8: 上一秒游人还在露营戏水，下一秒山洪裹挟石块冲击而下。甘肃渭源县双石门景区7月26号下午突发山洪，多名露营游客被困，已经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当地公安消防等救援力量已经开展4轮搜救，深夜拉网式排查，围绕滞留车辆、水面漂浮物品双线推进，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截至26号晚10点，23名伤者送医，4名重症患者转运至省级医院，疏散转移被困群众247人。据现场目击者讲述，这场山洪来得猝不及防，事发河谷突向短时强降雨，雨水快速汇集，裹挟泥沙巨石奔涌而下，有人被滚落山石砸伤，还有孩子被洪水冲走。有游客回忆，从下雨到山洪来袭，全程不到20分钟，根本来不及从容撤离。他和家人慌忙往高处山坡躲避，现场50-60台车辆被洪水冲撞挤压，严重损毁，自家2台车全部被冲走。活着真好，一名获救男子感慨万千。他与未婚妻被洪水冲散，万幸被过路货车阻挡缓冲，两人互相互助，对方得以生还。渭源县文旅局公开信息显示，双石门景区紧靠渭河支流，兼具奇峰怪石、森林草甸、雪山清流多重景致，每年6月到9月是避暑露营旺季。然而也正是这种依山傍水的特殊地形，埋下了山洪突发的隐患。双石门景区这场山洪到底有多可怕呢？事发地是河谷狭长地带，大量游客正在河道河滩露营，这场洪灾的可怕之处就在于现场破坏力强，地形存在致命缺陷，救援难度大。当山洪裹挟巨石、断树、枯枝碎石，冲击力远大于普通河水，山区河谷快速汇水，短短几十分钟内，原本平缓干枯的山间小溪直接暴涨成凶猛洪流。而双石门属于典型微型峡谷，两边山体陡峭，所有山上雨水全部集中向中间河道倾斜，更没有多余的横向逃生空间，露营人群沿着河滩零散分布，搜救难度也很大。进入汛期，河滩、溪谷、山脚这些看似舒适的露营点位，实则危机四伏。对此呢，早在7月中旬，渭源当地就通过工作群持续发布降雨风险提示，事发前更是连发3次气象预警，可是侥幸心理还是酿成了悲剧。我们不要高估户外经验，更不要低估自然力量，结合本次事故，也给所有喜爱山野露营的朋友们一份实用选址指南，从源头规避山洪危险。首先要远离微型或 U 型峡谷底、河滩等高危地形，要警惕无雨成灾。即使你所在的地方没有雨，但是上游暴雨、山洪下泄，也会引发下游的山洪。其次呢，要保持警觉，提前规划逃生路线，密切关注露营地及上游天气预警。 如有异常轰鸣或震动，立即向周边高地撤离。山野风光再治愈迷人，都抵不过平安归家，安全要永远排在风险前面。
0: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

0: 台新闻九一零，
1: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2: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3: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2: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4: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积蓄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获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42.9万例，死亡的人数约8.6万余例，其中80%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

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医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

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带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嘞，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3: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2: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2: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啦。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3: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3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2: 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3种传播方式。
1: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2: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3: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

0: 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1: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2: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四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0: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2: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呢，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呢？
2: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这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谢谢。
3: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4: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5: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4: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5: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4: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5: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6: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5: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4: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5: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4: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5: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4: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5: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

0: 孩子。
1: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0: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1: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0: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1: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0: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采工鞋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1: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0: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1: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0: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2: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0: 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1: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0: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2: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0: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1: 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0: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1: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3: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

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9: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官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责备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8: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1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2: 来两个大塑料袋。
1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2: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1: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2: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通。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3: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1: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2: 作业写完了吗？
11: 没有。
12: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11: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2: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11: 哦，妈，琴我练完了。
12: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11: 我还没。
12: 那就去背。
11: 哦。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妈，我背会了。
12: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11: 妈，我快累死了。
13: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14: 36乘以18等于

0: 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5: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6: 请您付款。
4: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5: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7: 列车运行前方，
4: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5: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4: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8: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9: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8: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9: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8: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9: 哈！
10: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1: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5: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2: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5: 直行500米，请左转。
12: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5: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2: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5: 直行400米，请左转。
12: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5: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13: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4: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15: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6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

0: 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1: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咪，
4: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3: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4: 哦，
5: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6: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4: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6: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7: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美好。什么天眼美好，那是无限。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1: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1: 那就去背。
0: 哦。
2: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1: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3: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4: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

0: 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1: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一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
2: 多给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连日来，横州市云表镇、孝乙镇等受灾乡镇的清淤工作加快推进。横州市雍宁区农业农村部门统筹调度各乡镇的拖拉机加入清淤队伍，全面打响灾后清淤清运攻坚战。来听新闻九一零记者邓俊宇、南宁台记者赵月、陆林广的报道。
2: 洪水退后，横州市云表镇各街道村屯留下大量淤泥杂物，不少巷道、农家院落因空间小，大型运输车辆难以进入，急需拖拉机等小型机械加入清淤队伍。接到横州市应急指挥部指令后，横州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响应，迅速调度集结30台本地手扶拖拉机投入清淤工作。横州市百合镇拖拉机手李波：
3: 我会坚持每天都过来，直到整个云表镇的清淤工作完成，我才会撤离。
2: 与大型运输车辆相比，拖拉机体积小，机动灵活，能深入窄巷小道、边角农田、零散地块等区域，高效破解灾后垃圾杂物堆积量大、人工清运困难等问题，大幅提升垃圾淤泥清理转运效率。在清淤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南宁市雍宁区农业农村局统筹协调本地23台拖拉机组建驰援作业队伍，火速奔赴云表镇受灾一线支援灾后恢复工作。南宁市雍宁区农业农村局办公室副主任谭品成：
4: 每天我们连续工作10个小时以上，经过10天的奋战，我们已经打通了209国道。
2: 横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管理股工作人员韦新妮：
5: 拉了2400多车了。这些机手也说，云表这里不清理完，他们是不会撤离的。
2: 目前横州市云表镇多条受阻村道的淤泥、大部分田间地块的堆积杂物已得到清理，人居环境、农田生产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下一步，横州市农业农村部门将继续精准调配农机资源，持续清理庭院、道路、田间残存淤泥，稳步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1: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今年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这是连续第154个月公布月报数据。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包括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这标志着我国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这是种业知识产权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盛夏天气炎热，驾车出行时要警惕车辆发生自燃。近日，多地消防部门就接报了多起车辆自燃的火情。
6: 近日，在湖北十堰，一辆小轿车驾驶室中控台部位突然自燃起火，火势迅速蔓延，情况紧急。消防员到场后，使用水枪从起火轿车的两侧同时出水灭火。10几分钟后，明火被扑灭，但小轿车烧损严重。随后，消防员利用工具撬开发动机盖，持续出水降温，防止车辆复燃。据小轿车驾驶员介绍，不排除是车辆电气线路故障引起的自燃。
7: 我咋说，拽子都有火苗了。
6: 相似的事故也发生在安徽。近日，在

0: 在济广高速安徽阜阳段，一辆轿车在行驶途中突然自燃，消防员确认车内无人员被困后，立即利用水枪对车辆着火位置进行扑救，大火很快被扑灭。
1: 从哪地方开始起火了，你知道吗？
2: 就从这边前面。
1: 就是车前面，
2: 对，我看到冒烟了，我就赶紧靠边。
0: 据小轿车驾驶员介绍，事发时车辆的引擎盖位置冒出浓烟，随后迅速起火，他立即将车靠边停放，与车上其他三人下车避险。由于撤离及时，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3: 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车辆自燃？起火之后又该如何处置呢？
4: 汽车发生自燃，其中有部分可能是电路过载，我们从这台车上拆解了一根普通的用电电线，利用车载12伏电池对其进行测试。
0: 通过模拟试验可以看到，车辆的电线一旦发生短路，短短几秒钟就燃烧起来，从而引燃其他可燃物。消防员告诉记者，车辆如果发生电线短路，会有明显的冒烟征兆。
4: 车辆在行驶途中如果发生电线短路起火的话，引擎盖前方会有白色、黑色或者淡黄色的烟飘来，也可能是空调通风系统会闻到臭焦味。如果发生此类情况的话，我们应该将车辆回到空档状态，靠边停车，拉起手刹，切断汽车电源，迅速离开车辆。
0: 此外，车辆长时间超负荷行驶，加上发动机油污渗漏等原因，也容易引发汽车自燃。消防员提醒，车辆发生自燃，切记千万不要贸然打开引擎盖，以防空气对流加大火势。在火势不大的情况下，驾驶员可正确使用灭火器进行灭火。
4: 当汽车着火时，车主不要站在车辆的正前方，防止火焰喷射对车主造成二次伤害。车上配备的一般都为干粉灭火器，当我们去处置车辆初级火灾时，在引擎盖轻轻打开一条缝，或者拿撬棍将它轻轻撬起，将灭火器的软管塞进去，大量进行扫射，保证灭火效果。
3: 在法国和西班牙发生大规模山火后，欧盟27号通报调派近20架飞机和130多名消防员驰援法国和西班牙灭火。据法国和西班牙当局统计，截至7月27号，山火已导致两国紧急疏散30多万人，成为欧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疏散行动之一。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拉差达27号透露，原定今年9月30号到期的增值税优惠率实施期限将再延长一年，不含地方税的增值税率为6.3%，含地方税后为7%，适用范围涵盖所有商品销售、服务提供及进口环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度谈判，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既定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
5: 910新闻观察。
6: 日前，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对新时代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具体部署。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近年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问题牵动着全社会的关注，健康第一是基础教育的硬杠杠。就在近期，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首次将学生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等方面的配套设施与师资配备作为办学底线。健康第一既是教育理念，更是守护学生身心健康的制度安排。推进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在学校走深走实，仍需要压实教育部门与学校主体责任，把学生身心健康作为学校考核评价的重要因素，教育系统考核的重要指标。同时，仍要坚持落实双减政策，合理减轻过重学业负担，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社会实践腾出空间。此外，要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与监管机制，让

0: 健康第一成为刚性要求、硬性指标，进一步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等相关举措落地见效。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2: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0: 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广西广播电视台。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新闻910，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时刻。各位好，我是张涛，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印发安全风险提示。7月29号至8月1号，受热带扰动影响，广西全区大部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其中衡州、宾阳、贵港等地7月29号至30号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据水文部门预报，未来24小时，贺州、桂林、梧州、柳州及百色等市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自然资源部门已发布对玉林市陆川县、荣县、北流市、贵港市、桂平市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提示强调，请各地务必高度重视，全力抓好各项责任落实，切实做好极端天气应急准备。近日，个别驰援贵港、衡州等地灾后重建的志愿者结束任务后出现发热、头痛、乏力等身体不适症状，引发网友关注。经南宁市疾控中心回访发现，已就医的人员中多数为乙流。专家表示，流感是季节性高发的呼吸道传染病，与接触洪水没有直接关系。目前南宁市传染病疫情总体平稳，未出现聚集性疫情，请公众放心。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精准施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3: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2: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介绍，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于北京时间27号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人社部消息，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

0: 动将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 1.3 万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 23.1 万人次。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伊朗不会允许美国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
1: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2: 巴加埃表示，过去一两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此外，关于美沙核协议，巴加埃指出，以色列从根本上反对将任何核技术转让给地区国家，因此在该议题上以色列不会袖手旁观。而美沙签署核协议不会影响伊朗的原则和立场，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应该享受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领导的内阁支持率近期明显下滑。日本多家媒体7月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此前出现明显回落，不支持率有所上升，物价问题成为影响民众评价的重要因素。当地时间7月27号，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如果尹锡悦在本案终审中被判处有期徒刑或100万韩元以上罚金，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需向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返还当时获补偿的竞选费用等共计397亿韩元。韩国最高法院预计将于2027年1月底对该案作出最终判决。海地临时选举委员会27号宣布，总统选举和立法机构选举首轮投票将于今年12月13号举行。2021年7月7号，海地时任总统若夫内尔·莫伊兹遇刺身亡，国家陷入动荡。此后因政治危机持续、帮派暴力蔓延等因素，海地选举一再推迟，长期未能产生民选总统。
3: 910新闻观察。
4: 前不久，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了通报，其中之一是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除要求地方政府提供会议场地和会务保障之外，还收取了合作费400万元，违规收取品牌推介费、高额会议费等1348万元。作为社会团体，中国企业联合会本应呢是服务企业、促进交流的非盈利性组织，却借办会之机行牟利之实，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摇钱树，严重偏离了基本定位。此类违规并非孤立，近年来中央层面多次公开通报社会组织违规举办节庆展会论坛问题，对此制度早有明确约束。 应该看到，问题不止于社会组织一方。为什么变相摊派屡屡得逞？为什么仍有地方甘愿买单？根源在于错误政绩观下搞面子工程的惯性。发展的含金量，群众的获得感，从来不是看举办了多少活动，获得了多少名号。根治节庆展会论坛乱象，既要严管举办主体，斩断利链条，也要完善制度机制，加强综合监管，更要正本清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心思和财力用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唯有如此，才能清清爽爽干事创业，让形式主义无所遁形。
5: 新闻九一零，
6: 时代新生寻梦而来，青芒杯语言艺术展演新生绽放，以经典，以声音，更以热爱。新闻九一零邀请各位青芒之星并肩时代，携手更续，欢迎来到青芒星驿站。
7: 大家好，我是2026青芒杯广西展区形象推广大使唯一，来自南宁市金源城卓力小学，今年10岁了，很高兴能做客青芒星驿站节目。今天我要为大家展示的片段是古诗《墨梅》。《墨梅》作者王冕。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北京时间11:15，新闻910新闻时刻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张涛，我们继续来刷新新闻。夏季高温干燥，消防安全进入关键防范期，广西各地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及宣传工作，筑牢夏季消防安全防护网。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近日，南宁市消防救援局开展全市消防安全集中夜查专项行动，组建市县两级145个检查组，聚焦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消防通道占用堵塞等高频火灾隐患精准整治，共检查单位467家。
3: 过道一定要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针对电动自行车夜间火灾高发风险，各检查组紧盯辖区各类住宅小区、高层建筑、自建房及三合一场所，重点排查楼栋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核心区域，严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违规停放、非线充电等危险行为，坚决整治小区架空层违规改造为充电区域、防火分隔不到位等乱象，并同步对小区消防控制室开展全面检查。
3: 现在7、8月份的这些孩子们回家了，是吧？有一些小的自行车啊，包括一些废品啊，这种纸壳啊，就要提醒他们不要随意堆在这个楼道上。
2: 本次夜查还紧盯畅通生命通道，各检查组针对宾馆、饭店、商场、市场、娱乐场所、医疗机构、校园及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开展排查治理，重点整治场所违规加装防盗窗、铁栅栏、广告牌等逃生障碍物，全面排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被占用堵塞、封闭锁闭、长闭式防火门是否保持常态关闭、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是否完好有效，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逐一登记，限期整改。
4: 这个防火门有没有关闭？没关闭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如果真的有烟，有发生火灾事故，这个烟气从哪里上去？就往这个电梯井里面走。
2: 据了解，南宁市消防救援局将常态化开展夜间措施检查，持续紧盯电动自行车源头停放、充电全环节管控，常态化开展畅通消防通道清理整治，推动隐患动态清零。为了让市民零距离掌握安全知识，近日玉林市18个应急消防科普馆、消防救援站同步面向市民集中开放，市民走进玉林市消防训练基地，边看边学，宣传员邀请孩子们登车打卡，近距离感受现代消防救援力量。孩子们在消防员的指导下试穿灭火服，体验水枪出水，直观了解消防器材的使用要领。玉林市通才高中学生李金红：
5: 参与这次活动呢，近距离的见识到了各种各样的消防装备，学到了火场逃生、防震减灾的知识点，真切感觉到了消防员肩上的责任与不易。今后我会牢记消防安全日常，提醒周围更多的人注意防火避险。
2: 在河池，南丹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县妇女联合会邀请了60组亲子家庭走进消防站，开展了一场沉浸式消防体验活动，通过蜡烛燃烧、自建房模拟火灾实验、手把手传授逃生节打法等活动，为家长和孩子带去生动的安全实践课。家长史恒志：
6: 通过今天观看实验亲身体验，让孩子对火灾的危险有了直观的认识。暑假期间，我们会加强对孩子的安全看管，结合日常生活，多跟孩子讲消防、防溺水的知识，让他们真正把安全意识记在心里。
2: 南丹县消防救援局民生北路消防站2班班长曹永东：
7: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零距离沉浸式的亲子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掌握逃生技能，真正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消防安全宣传效果，全方位筑牢暑期社会消防安全屏障。
1: 第23届东博会定于9月17号到21号在

0: 在南宁举办。本届冬博会最大看点之一是东帝汶将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身份亮相商品馆，标志着其与东盟一体化进程的深度融合，也为展会注入全新活力。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其他疾病防控等六大任务。昨天，教育部百县对百校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云南昆明举行。
1: 本次活动汇集了170多家全国百强县市重点企业，提供优质就业岗位2000余个，覆盖金融、商贸、信息技术、文旅、康养、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为2026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多元化、适配性强的就业选择。
2: 这个招聘会呢，给我们提供了与各个公司一个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我们更能有目的性的去寻找跟自己专业匹配的一些岗位。
1: 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高校定期进行跟踪摸排，并对就业有困难的学生进行一对一指导，精准推送岗位。
3: 我们会进一步加强这个就业指导和帮扶，比如说面试、简历的这个什么呢，撰写，还有求职心态的调整等等，帮学生的理清个人的这个目标需求，最后呢来确定如何选择。我们会一对一的建档，持续的跟进，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1: 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是教育部2026年百日冲刺促就业的重要举措，深入挖掘经济百强县市优质企业岗位资源，与高校人才资源优势互补，推动供需对接从广撒网到精准滴灌，本地就近到跨域流通，更好促进企业发展和人才成长双向奔赴。
4: 下一步呢，我们会持续地邀请我们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人社部门和我们的高校来开展现场的供需对接，还会组织高校的学子呢到东部县市深入企业一线参访，了解产业的前景，推送就业岗位，帮助他们实现尽早的就业。
0: 上海浦东检察院近日披露了一起以购买黄金为幌子的洗钱案，在这条将电信诈骗赃款洗白的灰色产业链中，黄金市场里的金店老板竟然也沦为洗钱团伙的帮凶。
5: 杨先生向警方报案称，他给某个投资老师转账近600万元后，对方就人间蒸发。警方顺藤摸瓜发现，这笔钱并没有进行投资，而是出现在了深圳水贝这个全国最大的黄金珠宝交易集散地。
6: 在几分钟之内，大部分的钱就流入了金店的账户，用来购买黄金了，是非常快的。
5: 原来一个以黄某为首的洗钱团伙在这里用电信诈骗得来的赃款大肆购买黄金，他们通过中介郑某、林某，在短短几天内利用30多家空壳公司的账户，在张某经营的金店购买了数千万元黄金。黄某等人在凿掉金条上的编号后将黄金转移。检察机关认为，黄某等人的行为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金店老板张某在明知交易异常的情况下，仍选择配合洗钱团伙完成大笔黄金交易，同样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7: 我也没有太在意这些东西，因为水贝上是一个黄金交易的亚洲最大的珠宝基地。
6: 那么他既没有尽报告义务，还为他们遮掩，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5: 最终，被告人张某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洗钱团伙的黄某及中介林某、郑某等人，分别被判处3年4个月至3年7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0: 国际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27号继续发动大规模无人机互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远程打击能力持续提升。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27号表示，自7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目前法国安全部门正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都将被依法追究责任。
1: 910新闻观察。
8: 7月26号，甘肃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罗家磨村双石门沟上游一场短时强降雨化作裹着泥石的山洪倾泻而下，造成人员伤亡。而在悲剧发生之前，当地已经发出了3次预警，然而预警发了，景区却没有收摊。旅游法第42条写得很明白，景区开放必须具备必要的安全设施及制度，经安全风险评估，满足安全条件。第79条要求旅游经营者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管理，制定应急预案。第80条更是规定，对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安全的情形，必须事先说明，明确警示，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必要措施。一句话，景区不是开门就行的，而是安全了才行。但双石门收费8元的门票，有专人收费，分明挂着景区的牌子，安全管理却还停在野生的状态。网红滤镜可以美化风景，但不能掩盖风险。把峡谷当客厅，把河滩当作沙发，终究要付出代价的。灾难发生以后，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这一级响应启动的不该只是救援队伍，更应该是对预警响应机制的一次复盘。为什么黄色预警响了几个小时，在已知的山洪险地竟然没有一次强制清场，没有一声真正抵达游客的警醒呢？在大自然面前，景区为何没有一点敬畏？预警的价值不在发出，而在抵达。安全的防线不在纸上，而在脚下。
9: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0: 荒唐之至，6岁女童死于基因编辑，却被隐瞒16个月。2025年3月，一个6岁的小女孩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接受了一场基因编辑事件，仅1周之后，她却永远闭上了眼睛。这起致命事故竟被整整隐瞒了16个月，直到7月23号被国际期刊《科学》披露，才暴露在公众面前。女孩患的是 CHD3 基因突变导致的神经发育疾病，主要表现为发育迟缓，通常呢并不直接致命。家属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自筹近582万元，决定尝试个体化基因编辑治疗。然而疗法实施仅1周，她就出现了严重反应，最终死亡。医院后续评估认定死亡与本次治疗直接相关。让人最愤怒的是，这起严重的不良事件并没有对外公布，也没有更新到任何临床试验信息当中，甚至研究团队随后在《自然》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只展示了动物模型的积极结果，对女孩的死亡只字未提。一条6岁的生命就这样在学术光环下消失了吗？难道她的死亡只是一页可以随手撕掉的实验记录吗？事后有多名专家审阅动物数据和试验记录时提出疑点，认为成功率存疑，推进人体试验过于仓促。我们不禁要问，当初家属签署的知情同意书究竟是一份完整的风险告知，还是一张掩盖盲目的空文呢？如果连死亡都不敢承认，所谓的科研诚信又从何谈起？基因编辑是尖端技术，风险巨大，我们能理解家属在病痛压力下的孤注一掷，但研究团队不能利用这份急切来粉饰风险。坦诚意味着必须要告知家属所有风险，意味着失败之后必须第一时间站出来，因为技术进步永远不能凌驾于生命之上。我们迫切希望这次调查必须要厘清全部事实，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因为那个6岁的女孩，她不是论文里的一个注脚，不是一个模糊的病例编号，她有过名字，有过笑脸，有过被治愈的渴望。我们必须要为她讨回公道，因为这不仅是对她生命的交代，更是对所有未来受试者的承诺。
9: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胸藏文墨虚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我是青芒之星黄千颖，让我们常读好书，浸润书香，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2: 北京时间11:30，这里是新闻910，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时刻。各位好，我是张涛，我们继续来刷新新闻。今天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的用业绩说话实干实效促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8场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广西接连遭受地震、洪涝等严重自然灾害，广西金融系统迅速行动，全力做好金融支持防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截至7月24号，累计拨付国库专项救灾应急资金超5亿元，紧急调度支农支小再贷款29.63亿元。截至7月24号，全区保险业累计为地震、暴雨、台风等灾害赔付超15亿元。最近不少榴莲爱好者惊喜地发现，平时20-30块钱一斤的榴莲，现在10几块钱就能买到。这榴莲价格便宜了，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大家选购榴莲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柳州台记者刘双生进行了走访，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3: 记者在东辰路一家水果店看到，店员正在忙着给顾客挑选榴莲，过秤切开分装。市民刘先生告诉记者，以前榴莲价格贵，买得少，现在价格相对便宜了，他也能实现榴莲自由了。
4: 便宜点就买榴莲，
5: 以前30多考虑一下，现在10多块钱还可以，真的蛮不错。
3: 店员林女士介绍，店里售卖的榴莲主要来自泰国和越南，肉质比较香甜糯。每年夏天进入销售旺季，榴莲的价格都会有所回落。目前店里的榴莲是每斤18.8块，销量也翻了2-3倍。
6: 如果说要榴莲自由，这段时间是挺适合的，因为现在的话，基本上榴莲价格都挺实惠的，都有挺多活动的。以往的价格会比较高一些，像刚开始的话是35.8块，像基本上是这个价格。后面的话，榴莲高峰期来了，就会优惠一些，做像19.9啊、20块这些的活动。现在的话呢，也是活动期，也是10多块一斤。
3: 在城站路一家榴莲专卖店，老板何先生忙着选货补货，把品相好、成熟度高的榴莲放在货架外侧，方便顾客选购。他说，泰国和越南榴莲今年产量多，进口量大，所以价格回落比较明显，为此店面的销售量也比平时要高出2-3倍。
5: 变化还是蛮大的，往年我们像这种泰国、埃及果肉的货，我们零售价可能要到32到34，像今年我们用泰国的 A 果零售价基本上是26.8到28.8不等，看过品质，然后现在差了差不多10块钱。
6: 今年榴莲的价格比以往还要便宜一点，然后质量也好，品质也好。
3: 何先生建议大家在挑选榴莲时，一是听声音，二是要看外形。
5: 敲熟度啊，像敲西瓜一样，里面已经空了，说明这个果已经熟了，梆硬了，它就是死包嘛。不然7扭8的，那它出肉率肯定会低的嘛。但是如果果形比较圆润一点的，它出肉率肯定高很多。
2: 今天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家助学贷款已经形成了生源地为主体、校园地为补充的发展模式，两种方式相辅相成，确保应助尽助。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在今天上午举行的7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最近在江苏泰州的某个小区，一名10岁的男孩在写作业时发现了另一名居民的家中起火，便立即告知了父母，父子二人分工明确，开展救援，最终化险为夷。
4: 近日，在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某小区，晚上10点多钟，住在附近的10岁男孩钱凌杰正在家中写作业，突然发现对面9号楼11层一户居民家中出现火光和浓烟。钱凌杰立即叫醒已经睡觉的父母，告知火情。
7: 我当时就在写作业，我累了就去阳台上休息，发现对面9号楼着火，然后呢，我爸爸看了一眼，确实有这种火情。
4: 钱凌杰的父亲立即拨打119报告起火位置和现场情况，随后父子二人迅速下楼，钱凌杰按照父亲的叮嘱去保安室通知值班人员，并赶到小区入口等待消防车辆，他的父亲则跑到起火住户门前拍门提醒失火房屋的业主。
8: 屋里当时是有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当时他一个人在家里面，我当时敲门敲了也有1-2分钟，然后他被敲门声惊醒了以后，他把这个房间的这个垃圾桶里面的这个火焰浇灭了。
4: 此时消防员们也赶到事发小区，在钱凌杰小朋友的引导下快速找到了起火楼栋和具体楼层。经过初步调查，房屋业主烟头没有掐灭就扔进了垃圾桶，造成火灾。幸好钱凌杰发现后和父亲迅速处置，这才化险为夷。
2: 昨天下午6点46分，济南趵突泉公园一棵老柳树因近日持续降雨，枝叶含水量大，末端受力失衡，导致树枝撕裂折断，刮倒附近16名游客。景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将游客送医就诊，截至目前已有8名游客身体检查无碍离院，8名轻伤，正在留院观察治疗。景区表示将对园内树木和设施进行全面检查修整，严防类似事件发生。暑期高温持续，进山避暑、溪边露营成为很多人的出游选择。每年7、8月份是山区地质灾害高发期，短时局地强降雨频发，当暴雨、城市内涝、山洪来袭时，我们该如何应对呢？来听报道。
4: 首先是露营地点的选择，不少游客喜欢挑选河滩、谷底、溪流边扎营，觉得临水凉快，风景好，但这些位置正是山洪泥石流的必经通道，是野外高危区域。还有一些游客偏爱未开发无人管理的野营地，这类场地不仅没有安全预警，也没有防护设施和应急通道，一旦遇到极端天气可能来不及撤离。露营时应选择合规备案、配套完善的正规露营基地，扎营尽量选择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其次，要学会识别山洪泥石流来临前的征兆。第一是看水，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冒泡，水位快速上涨或者骤降，就是上游暴雨山洪来袭的信号。第二是看山，山坡出现零星落石，地面开裂，树木歪斜松动。第三是听声，山谷里传来沉闷的轰轰声响，哪怕当下所在位置没有下雨，也必须立刻撤离，千万不要观望，更不能拍照逗留。一旦发现异常，请立即向高地转移，切勿向下游跑，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涉水过河。不少民众自恃水性较好，想要通过游泳逃离洪水区域。应急救援专家提醒，千万不要尝试独自游泳逃生，水下可能存在暗流、漩涡、树枝、石块，同时水温低、流速快、体力消耗极快，很容易造成人员失温或撞伤。汛期自驾需提前预判，主动避险，当遇到路面漫水等情况，不能强

0: 行涉水，冒险通行。停车也尽量选择开阔、地势较高的安全点位。一旦当地发布雷暴、山洪、泥石流等预警信息，需及时取消或调整进山计划。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对媒体称，目前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行良好，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强生公司当地时间7月27号宣布，已与负责联邦多地区诉讼及相关州法院案件的原告律师团队达成协议，拟全面解决剩余滑石粉相关诉讼。该方案以至少95%的剩余索赔参与为前提，预计将结束持续约15年的相关诉讼。根据协议，强生将承诺支付55亿美元解决相关索赔。首笔付款不超过30亿美元，预计于2027年支付，2028年前不会有额外付款。
2: 910新闻观察。
3: 因慈母思儿，故回乡绕膝陪伴。待到秋风起，黄叶落，盼君再来品尝牛肉汤。近日，河南郑州街头一家牛肉丸子汤店门口张贴了一张特别的告示，引发了关注。有网友感慨，见过很多停业告示，唯独这一张格外温柔。据吉木新闻的报道，这店铺老板呢叫王刘红，今年51岁。前几天呢，在老家河南西平县农村的母亲给他打来视频电话，称想他了。母亲呢还闹了点小情绪，止不住的流眼泪，自己呢有感而发，就写了这段文字在店门口张贴，向顾客解释清楚歇业的原因，等到立秋那天再开业。这份告示啊，固然不乏文采，但真正触动网友引发共鸣的是告示背后烟火人间的真实情感，既有对顾客的交代，更有对母子亲情的诉说，像一封写给亲友的带有古典情怀的家书，由此也格外动人。人在异乡生存打拼，生意和收入固然重要，但一天天老去的父母更值得儿女关心和牵挂。王刘红把陪伴老人从念头变成了行动，同时用一纸告示说明，有些东西比赚钱更重要。王刘红说，天伦之乐千金难买，这份坦然和对亲情的珍视，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显得尤为珍贵。
2: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4: 910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5: 陌生的城市，平常的一餐，竟差点成为生命的终点。近期，一场来自陌生人不厌其烦的劝说，温暖了网络。事情发生在7月20号的傍晚，浙江杭州的一家茶餐厅，60多岁的黄先生和老伴儿进店用餐。不久，负责接待他们的90后副店长任立燕注意到老先生的脸色有一些不对，便上前询问是不是身体不适。黄先生点了点头，说肚子疼。老伴儿觉得可能是天热中暑了，休息一下便好。可黄先生去了一趟洗手间，回来之后症状没有减轻，反而开始冒冷汗，脸色比刚才还要差。任立燕不放心，蹲下身问，要不还是带您去看一下医生。黄先生摆摆手说不用，坐会儿就好。面对拒绝，任立燕留了一个心眼儿。去蓄水时，她发现老先生的腹部竟明显鼓胀了起来，直觉告诉她这绝不是中暑。她又劝了一遍，黄先生还是犹豫。看到老人冒汗不止，她第三次开口，让医生看看是好是坏，在心里都安心。三次劝说，一次比一次坚定，老先生终于站了起来。 从饭店到医院只需要5分钟，可就是这5分钟决定了生死。急诊室里，任立业没有马上转身离开，老先生的病情迅速恶化， CT 结果显示肝脏破裂出血，腹腔内出血量高达2000毫升，接近人体总血量的一半。医生说再晚来半小时人就没了。医院当即下达病危通知，两位老人是外地游客，人生地不熟，医院门诊又刚下班，办理医保耗时长。任立业没有犹豫，他立刻垫付2000多元医药费，带着黄先生的老伴跑完所有手续。他对医生说，老人儿女都不在身边，有什么事也可以跟自己说。
6: 医生觉得得直接做 CT， 都吓到了，因为当下没有想那么多的，我要先帮他做了这个检查，然后我直接就电了，然后我就给着姐姐在那里弄。他说他也是人地不熟过来的，我说没事了，我在呢，我说我得给你搞清楚了我再回去。
5: 任立业回了一趟店里，他拿来了毛毯，又买了住院所需的夜壶床单。那一晚他在医院里陪到了凌晨，直到手术顺利完成才离开。事后任立业说，当时也没想那么多，一定要让他们做好检查。他还说，我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可在黄先生家人的眼里，他这几句劝说，一次垫付，几件生活用品陪护，每一件都是救命的事情。黄先生的儿媳阙女士感慨地说，公公刚能说话就一直念叨帮助他的人，说这样一个陌生人能帮到这个份上太温暖了，我们一家从此在杭州多了一个亲人。
7: 你这样说你再晚半小时就是没进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能做到这一点我真的会很悲。
5: 是的，世间触动人心的温暖往往来自微小的承担。三句劝说，一份坚持，一次垫付，一场守护，把一个生命从半小时之后的悬崖边拉了回来。任立业说这是小事，可也正是那心底小小的不忍，那超出职责的微光善意，那不怕麻烦为陌生人所多坚持的一刻，让危难中的平凡人也能成为彼此最靠谱的依靠。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8: 喜欢邱依林。
2: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4: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2: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高温夜跑后喝冰镇饮料，福建福州一男子不适被送医。今天的保健小贴士和您关注，夏季健康防护应该注意这几点。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进入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前段时间，福建福州一男子在高温天夜跑之后，一口气儿喝下了大半瓶的冰镇饮料，随后呢突发剧烈胸痛，被紧急送医救治。来听报道。
2: 据了解，这名男子今年29岁，平时喜欢夜跑锻炼。前几天晚上，福州的气温超过了36摄氏度，当天他连续跑了近一个小时后，为了降温解渴，一口气喝下大半瓶冰镇饮料。几分钟后便出现了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被同行跑友发现后紧急送往了医院。
3: 我们当时接到这个病人，他就是一个非常剧烈的胸痛和胸闷来就诊的。这个病人呢，既往是没有什么基础的疾病的。那我们在排除了气胸、夹层和肺栓塞之后，最后我们初步考虑这个病人有可能是一个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2: 医生介绍，引起该男子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温夜跑后短时间内喝了大量的冰镇饮料导致的。一般来说，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即可称为高温天气，在这种环境下进行

0: 长时间打球、跑步等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也会持续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而负责为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就像一条供水管道，在高温下剧烈运动后，一旦立即大量饮用刚从冰箱取出温度较低的冰镇饮料，就可能刺激并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痉挛收缩，就像供水管道突然被人用力捏住一样，血流会明显减少，心肌很快出现缺氧，导致患者出现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一旦痉挛持续的时间长，还可能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甚至导致心脏骤停，危及生命。
1: 当时呢，我们就给他开通了急诊的这种绿色通道，然后把这个病人送到心导管室，我们做了一个急诊的冠状动脉造影，然后就发现了他的右冠状动脉呢有明显的狭窄。那我们通过注射硝酸甘油后，病人的这种胸痛和胸闷也有明显的缓解。
0: 目前经过救治，该男子身体并无大碍。专家提醒，一旦出现类似胸痛和胸闷症状，立即停止活动，并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
2: 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
3: 保健小贴士，
4: 夏季高温高湿以及频繁的外出活动对我们的健康构成了诸多挑战。闷热潮湿的盛夏，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今天的保健小贴士，我们就来聊一聊夏季保健的相关话题。专家提示，夏季健康防护呢，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为了安全度夏，以下是几个关键的健康防护建议。首先应该预防热射病。热射病也就是重症中暑，人体长时间暴露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体内核心温度会急剧上升到40摄氏度以上，同时呢可伴随皮肤灼伤、意识障碍等症状。从事户外作业和高强度工作的人群需要特别警惕劳力性热射病。如果病患得不到及时救治，病死率可高达50%以上。热射病主要与三个环境因素密切相关，也就是高温高湿，还有无风环境。热射病的轻症患者会出现头晕、头痛、口渴、多汗、无力的症状，同时伴随体温升高。一旦发现此类症状，应该将患者及时转移到阴凉通风处，采取平躺解衣、降温、补充水和盐分的方式缓解。对于重症患者，应该迅速降温并且补充液体，同时呢立即就医。第二，警惕因使用空调导致的疾病。空调在夏季成为了不可或缺的降温工具，但是建议要及时清洗，否则可能导致军团菌病。军团菌广泛分布于温暖潮湿环境中，常经供水系统、空调等引起呼吸道感染，所以军团菌病也被称为空调病。该病初发症状表现为发热、食欲不振、头痛、肌肉疼痛、腹泻和精神错乱等，严重时还导致重症肺炎、呼吸衰竭、多脏器功能不全，甚至死亡。第三，外出游玩时要警惕鸟类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鹦鹉、鸽子等鸟类的羽毛和粪便当中可能潜藏有鹦鹉热衣原体、隐球菌等病原体，这些病原体呢可导致疾病，建议外出游玩时要做好预防。好了，这时段的910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想在节目过后获取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我是冯迪，再见。
5: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1: 嗯，看到了。
0: 那你还闯过来？
1: 但我没看到你呀、啊。
2: 是交通规则，不是警察规则。
3: 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6: 北京时间十二。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九九零新闻台，九九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0: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九九零新快报。九九零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记者昨天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获悉，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东盟展区规划展览面积约20,000平方米，在展品结构、国别参与、产业合作层次上实现全面升级，展现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崭新面貌。本届东博会东帝汶将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身份亮相商品馆，越南继续以包馆形式高规格参展，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4国展览面积均近2000平方米。东盟国家将集中展示本国特色商品、高新技术产品等，展品范围从传统消费品延伸至高新技术、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高附加值领域，凸显本届东博会 AI 为主角的办会特色。昨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电子技术项目国际邀请赛开幕式在广西南宁技师学院举行。此类国际邀请赛为广西首次举办，来自阿塞拜疆、中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瑞士等7个国家和中国澳门地区的13名参赛选手齐聚雍城，开展为期4天的国际竞技。本次邀请赛是今年9月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前的重要实战演练，所有竞赛环节均遵循同标准、同设备、同规则原则，全面检验选手的综合技能水平。昨天，2026年乐购南宁票享好运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迎来最后一期定期抽奖，共抽出5845张中奖发票，中奖总金额达738400元。随着本期抽奖结果出炉，这场持续近半年的消费盛宴画上圆满句号。本次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等8大民生消费领域。活动自2月19日首次开奖以来，连续25期稳定开奖，覆盖春节、元宵、五一、端午、暑期等重要消费节点。活动在激发消费活力、规范市场秩序上的效应持续显现，实现了政府惠民、商家增效、市民得利的多赢格局。记者日前从广西八桂冲省级电动汽车充电服务与监管平台获悉，今年上半年，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量首次突破10亿千瓦时大关，达11.8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6.96%。全区新能源汽车日常出行、旅游、返乡充电需求持续攀升，绿色出行规模再创新高。今日 A 股3大指数调整，截至午间收盘，沪指跌0.98%，报3820.52点；深成指跌3.42%，报13664.80点；创业板指跌5.37%，报3397.97点。沪深两市半日合计成交13278亿元。我是 AI 主播九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九九零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播出的九九零新闻大搜索。

0: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1: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0: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1: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2: 剑往之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3: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4: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孹子溺亡，约三分之二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5: 关注彰显立场，选择决定方向。990新闻大搜索。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990新闻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春夏，接下来我们一起扫描新闻热点。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用业绩说话，实干实效促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八场，介绍2026年金融支持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990此刻连线记者李维华，为我们带来详细介绍。维华你好。
7: 哎，主持人你好。那么我在发布会上了解到呢，今年以来呢，广西金融系统扎实推进一揽子金融支持举措落地见效。做好做优金融五篇文章，呈现出金融总量增长向稳，融资结构和成本向优，金融开放门户建设向新，金融服务民生向实等特点，引导全区金融机构有力提升了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为广西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那么数据显示，2026年六月末，广西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达到5.16万亿元，同比增长4.8%。另外呢，各项贷款余额是5.86万亿元，同比增长4.4%。初步统计呢，上半年广西社会融资规模增长是2987.12亿元，保持合理增长。那么一到六月呢，广西市场主体通过银行间市场融资呢是3100亿元，那么其中呢，非金融企业发行的这个再融资呢是422亿元，利率那个加权融资利率呢是1.94%，同比下降了47个基点。那么利率呢是创历史新低。另外呢，我还在发布会上了解到呢，这个广西呢也是全力做好金融支持防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那么今年以来呢，广西接连遭受地震、洪涝等严重自然灾害，那么广西金融系统呢也是迅速行动起来，全力做好金融支持这个灾后重建和防灾救灾的一系列工作，那么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大局。那么截至7月24号，全区保险业累计为地震、暴雨、台风等灾害赔付超过15亿元。主持人，我了解情况就是这些了。
6: 谢谢卫华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介绍。烟火重燃，灾后恢复一线见闻。面对灾后复工复产这道现实考题，南宁市迅速建立区、市、县、镇四级联动帮扶体系，聚焦全市受灾工业企业的清淤除障、设备抢修、金融纾困、要素保障等关键环节，推行一企一策精准对接服务，统筹各方资源下沉一线协同攻坚，全力推动受灾企业安全有序，加快复工复产。请听记者报道。
8: 27号上午，记者走进衡州市云表镇的广西桂华丝绸有限公司。这家深耕广西剪丝绸行业20多年的龙头企业，此前几乎所有原材料、成品和生产设备都被洪水浸泡。如今，生产车间墙面上一道6米高的深色水痕依旧清晰可见。
9: 广西桂华丝绸有限公司车间主任刘英秀。当时这个车间泡到屋顶上下来水涵的那个位置，一直把整个车间全部都泡完了。经过这段时间，我们员工陆续志愿回来清淤清理，都有差不多80到100人接近回来协助清理，个个都想早日能够恢复生产，有收入，能够说重建家园。
8: 作为企业的老骨干，刘英秀全程见证了洪水来袭、水位退去，再到全员清整的全过程。20多天里，他和同事们始终抱着同一个念头：尽快把车间收拾干净，早日恢复生产，把大家守了十几年的这份事业重新拉回正轨。广西桂华丝绸有限公司仓库管理人员林杰双。
10: 从上班来8号9号开始，我们就自救，把这些原料拉到其他工厂帮忙清洗烘干啊，让损失能降到最低，尽量挽回一点损失。广西桂华丝绸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卢寿坤：我们员工同舟共济，不离不弃，是我们自救
8: 复产最根本的内生动力，还有我们上下游客户对我们的信任，还在等候我们时刻鞭策我们尽快恢复生产。在企业的办公区里，各项工作同样忙而有序，其中一间办公室里，一叠叠被洪水浸湿的专利证书和荣誉证书被整齐铺开晾晒。 企业综合部经理宋志毅告诉记者，这些沉淀了20多年的成果，就是企业冲不垮的底气。
11: 我们有这些专利技术在，这些专利技术都在，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复工复产的底气。比如说这个桨叶式自动煮棉机，这项是我们制作蚕丝被的一个很关键的步骤的一个设备。这些历经20多年积累下来的技术沉淀和品牌荣誉，都是洪水永远冲不走的宝贵财富。眼下只要把生产设备全部检修调试完毕，企业全面复工复产的目标很快就能实现。
10: 广西桂华丝绸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卢寿坤：我们底气很足，得益于各级党委政府、各级职能部门非常及时、精准的帮扶，这些都让我们刻骨铭心，是我们恢复生产最强大的、站起来最有力的支撑力量。
8: 桂华丝绸的复产路上从来不是企业在孤军奋战，洪水刚退，各级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就陆续进驻厂区，清淤工程机械同步进场作业。电力水利部门第一时间跟进配套设施抢修，杭州市经信局把帮扶清单直接落到了车间生产的每一个关键环节。杭州市经信局副局长谢希望：
12: 现阶段在整合各级的资源，帮助企业尽快的清淤除障，还有抢修生产设备，还要同时和金融部门联动啊，做正营企的联动，给受灾的企业进行专门的金融纾困。针对我们杭州的受灾的企业，我们是建立了区、市、县、镇加企业自救的联动模式，全链条的帮扶企业尽快复工复产。
8: 记者手记。 在这次复工复产的进程里，我们看到了员工同舟共济的坚守，看到了技术沉淀托底的底气，更看到了政府部门四级联动的精准帮扶，多重力量同向发力并肩前行，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南宁的产业筋骨从来不会被一场暴雨冲垮。这样的韧性最终都会转化为生产线重新轰鸣的强劲动力。
6: 昨天，衡州市人社部门主动对接企业，将就业服务下沉一线，在多个乡镇举行点对点送工面试会，精准搭建用工求职桥梁，让受灾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工作。请听记者曲杰珍的报道。
13: 在衡州市云表镇的招聘现场，35岁的韦尚整找到了一份满意工作，从事食品加工相关的工作。 此前，韦尚整是本地花农，种植茉莉花一直是全家主要收入来源。受洪涝灾害影响，他的花田受损，急需一份工作补贴家用。云表镇村民韦尚整：
14: 我觉得这个岗位挺好的，对我们这种没有从事过这样相关工作的人来说，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而且它是一个计件为主的嘛，多劳多得，只要自己不偷懒，勤快一点，收入应该是很稳定的。
6: 广西有念鼎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厂长陈黎明：
15: 这一次这个洪灾给我们很多人民啊带来很大的一些冲击，企业刚好有这一块的需求，边学边做，就是说零基础可以入职。
12: 吃住企业是全包的，新员工啊在3000左右，熟练工的话基本上4000到7000块钱都有的。
6: 此外，桂林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还面向衡州受灾地区专场招聘操作员2000名，有意向的群众可以通过衡州就业微信公众号查询详情。衡州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钟燕。
13: 已经收集到29家4000多个岗位，合适的时候我们也会搞一些线上或者线下的招聘会，开发一些临时性的公益性岗位，安置那些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就业技能没有那么强的那些人去上岗，想方设法吧，就是尽量帮他们就是找工作增收。
6: 受76特大暴雨灾害影响，衡州市石塘镇田玉米种植、深加工产业链遭遇双重冲击，农田作物受损，加工企业停工停产。洪水退去后，当地种植大户与本土农产品加工企业迅速开展自救，田间整地育苗，厂区检修复产同步推进，全镇上下合力推动田玉米富民产业加速恢复生产秩序。请听记者李洪明的报道。
14: 7月27号，记者走进衡州大福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两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而在20多天前，暴雨引发的积水浸泡还让生产线一度停摆。衡州大福食品有限公司厂长陈华发：
15: 洪水过后，我们就迅速组织力量完成了设备检修和隐患排查，我们以专业公司消杀为主、企业自主消杀为辅的方式，对厂区开展了全面有效的消杀，达到了安全卫生的生产要求。目前所有生产线已经恢复，产能也拉满了。
14: 据了解，7月初本地田玉米已进入尾茬期，生产原料主要从云南调运，本次洪灾造成道路封堵，大型挂车无法通行，加之部分员工被困村内，原料供应一度受阻，企业抢抓窗口期调整方案，改用小型车辆分批运转，于7月10号启动小批量试产，短短数天便实现全线满产。衡州大福食品有限公司厂长陈华发：
15: 我们计划下一步通过增加关键设备零配件储备、增加原辅料供应渠道、灵活调整生产计划等措施，稳定生产，补齐缺口，在用工方面优先吸纳受灾群众就近就业，让受灾群众快速上岗，稳定收入。
14: 加工端产能稳步回暖，种植端的灾后复产工作也在田间紧锣密鼓推进。在潭流村水退之后，农户抓紧排干田间积水，开展育苗备耕、犁田整地工作。衡州市石塘镇潭流村种植大户韦布林：
16: 现在育苗呢，我们开始主动已经把这个苗开始育起来了，有辣椒啊，有玉米啊，还有一些瓜类果类。现在下一步育米的话要到迟一点就去了，虽然受灾肯定有点影响了，我们也是有信心我们自己的生活搞起来。
6: 连日来，衡州市统筹调度各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与时间赛跑，与灾情较量，全力打通物资配送最后一公里，将党和政府的温暖以及社会各界的爱心物资以最快速度送到受灾群众手中。请听记者报道。
8: 近段时间以来，全国各地的爱心物资源源不断送达衡州，如何高效分拣、快速转运，成为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的关键之举。在衡州市华明园物资集散点，党员与志愿者并肩作战，争分夺秒卸货、清点、分拣、装车，大家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据介绍，华明园设立3个临时仓库，目前1号仓库物资已运送完毕，2号仓库物资运送超90%，3号仓库物资转运进度达60%到70%。衡州市华明园物资仓工作人员陈奇：
17: 一天24小时都在不断运转，一天发2到3万生活物资还有清余工具，我们最快的话是1个半小时就到群众手中了。
8: 高温酷暑下，不少志愿者的衣服反复被汗水浸透，但没有人停下来歇息，只要转运物资车一到，大家马上行动起来。衡州市华明园物资仓青年志愿者雷德姐：
18: 我是从7月10号来到这个仓库做志愿者的，我家是住在附近，然后这边需要人，然后我就立马赶过来帮忙，尽快的把物资运输出去，让受灾的群众更快的拿到物资。
8: 时间就是生命，横州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快速激活县、乡、村、屯四级联动组织体系，为精准高效调配物资，横州市各职能部门组建党员先锋队，党员干部下沉到各物资集散点，保障物资及时快速发放到各受灾乡镇。横州市国家档案馆馆长李红芳深夜接到通知，到茉莉集萃园物资集散点负责物资调配。十几天来，他盯守入库登记、仓储调度、出库核验等全流程，白天顶着高温与志愿者一同点数，晚上继续坚守物资调配工作席。横州市国家档案馆馆长李红芳：
19: 作为一名党员，党有号召，服从组织的安排，一天下来也挺口干舌燥的。相对奔赴一线的这些同志们来讲，他们比我们更累更辛苦。
8: 灾情发生后，横州茉莉花投资集团接到上级部门的指令，在最短时间内将茉莉集萃园12000平方米的厂房改造为物资集散点。集团下属各子公司闻令而动，迅速组织党员下沉到各仓库，协助做好物资调配转运工作。横州市盛顿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光波：
20: 我们党员都是冲在第一线，而且我们集团每个人是24小时不停岗轮转，来作为这个志愿者最艰难的岗位通宵达旦。
8: 目前横州市各物资集散点都有党员干部驻点，他们冲锋在前，既是物资搬运工，也是民情联络员，更是群众主心骨。正是这股先锋力量，确保了物资快速精准地发放到每一名受灾群众手中，为灾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注入了强大信心与坚实保障。
6: 受76特大暴雨灾害影响，横州市竹塘镇灵竹社区下辖的4个自然村不同程度受灾，得益于地势条件，积水快速消退，社区立即组织干部靠前服务，发动居民邻里互助，自主清淤消沙，修缮房屋商铺，短短数日，辖区生活生产全面回归正轨。请听记者李红明的报道。
14: 7月27号，记者走进石塘镇林竹社区居民曾登卫家中，厨房内烟火气十足，一家人的生活早已重回日常，而墙面一道2米高的深色泥水印依旧清晰醒目。当时洪水半夜灌进家中时，一楼的家电被冲毁，如今厨房里的电器都是灾后重新添置的。他家所在的新街地势低洼，是本次社区受灾最严重的片区之一。横州市石塘镇灵竹社区居民曾登卫：
21: 完成恢复的话，就是前几天的事情，大家一起就集合起来，把那个外面的市场嘛，两个市场分成两个小组嘛，然后抽水过来把它全部冲走嘛，力所能及就自己搞了。是最大的好处就是说人没事，还算是比较幸运的。
14: 走出曾登卫家门，沿街的商铺也已悉数开门营业，干净整洁的路面上已不见洪水过后的淤泥杂物。这份快速恢复的日常，既靠街坊邻里自发搭手互助，更离不开社区干部牵头统筹、多方力量联动攻坚的支撑。横州市石塘镇灵竹社区干部黄直宅：
22: 我们干部跟群众一起清淤的工作，也是做了好几天。政府那边也派人过来跟我们一起结束，现在都能恢复到正常生活、正常的经营了。
14: 从一户人家重归安稳烟火，到整条街区业态全面复苏，灵竹社区依靠群众力量快速完成清淤消杀各项工作。眼下社区生产生活秩序稳定，受灾群众重拾安稳日常，大家守望相助，同心实干，齐心协力重建温暖和美家园。
6: 7月25号上午，横州茉莉花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二级子公司组织施工队伍来到孝义镇六兰村，为10户困难家庭免费更换受损门窗。请听记者曲杰珍的报道。
23: 62岁的低保户黄叶爱家住六兰村，一栋2层自建房在这次洪灾中损失惨重，家电被卷走，6扇窗户和1扇大门损坏，修缮门窗的费用让他一筹莫展。得知这一情况后，横州茉莉花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帮助黄叶爱维修门窗。横州茉莉花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二级子公司副总经理张德建：
24: 拆完量完尺寸材料单，连夜发到厂家，早上9点钟就把所有的材料拉到现场， 两个施工队同时进行，我们会把六兰村十户比较困难的受灾群众的这个门和窗全部更换完。
23: 不到两小时，黄叶爱家的六扇崭新窗户全部安装完毕。完成六兰村的作业后，施工队将奔赴杭州市云。

0: 杭州市孝义镇亚碑村继续为当地七户困难家庭免费修缮门窗。杭州市孝义镇六兰村村民黄叶爱：很好啊，很结实，喜欢吗？喜欢，非常喜欢，很开心。
1: 据了解，灾情发生后，杭州市住建部门第一时间进村入户，逐房逐栋开展安全排查和房屋鉴定，建立详细台账，针对隐患危房第一时间围挡隔离，风险清拆，严防次生灾害。杭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辉：
2: 我们将同步推进一般修缮和灾后重建工作，对轻微受损的房屋尽快组织维修加固， 对损毁严重无法修缮的有序组织原址重建，对原址存在安全隐患不适宜建房的，可在本村一址新建，尽最大努力让每一户受灾群众早日搬入安全稳固的新家。
3: 连日来，在杭州的灾后重建一线，除了本地干部群众坚守奋战，还有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心力量千里驰援。 今天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位独自跨省赶来救灾的云南籍大学生志愿者熊烈飞。十多天来，他默默扎根一线，用青春微光温暖灾后花乡。请听记者曲杰珍的报道。
4: 中午时分，烈日炎炎，在杭州市云表镇宏伟机动车检查站的安置点，记者见到熊烈飞时，他和同伴正忙着搬运物资。青年志愿者熊烈飞：
5: 这是中去亚博村的物资，它的是云表镇受灾最严重的一个区域。我们现在马上去新华小学要种那个折叠床，因为他们陆续返家了嘛，返家他们得有一个躺的地方。杭州市科技局副局长黄立群：
0: 小熊是9号就开始到我们这来，他是先在加油站这边，现在我们物资转移到我们检测站这边，他都在这里帮忙，天天都是忙得很晚，工作很卖力，认真负责， 很值得点赞的一个小伙子。在物资转运途中，熊烈飞告诉记者，前段时间他正在重庆旅游，在新闻上得知杭州市这次受灾情况，当即暂停了旅游计划，一个人就赶过来帮忙。青年志愿者熊烈飞：
6: 当时我们去看到了就是亚博村那边的话，那些居民说实话真的心里面挺难受，我也想服务一线，还有就是我能坚持下来大家的关照，
0: 还有就是我看到他们一直都在努力的付出。杭州市马岭镇新华村委小学里堆放的400张折叠床是专门调配的应急物资，目前大部分受灾群众已陆续返乡，但家中物品大多被洪水损毁，这批物资将逐一发放到户，解决群众居家生活难题。随后熊烈飞又马不停蹄前往亚碑村入户了解物资储备情况。
4: 熊烈飞把这十多天的感受记录在他的日记中，寥寥数语，字字赤诚。青年志愿者熊烈飞：
7: 十余天来，我近距离见证了这场突如其来的洪涛灾害，也深深看见这片土地上所有人的坚强与善良。愿历经风雨的茉莉花之乡早日重焕生机，愿所有受灾群众早日回归安稳幸福的生活。
8: 7/6特大暴雨灾害牵动了无数人的心。7月23号，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区村委小学展开了一场以花乡公益课堂为主题的暖心活动，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和农家书屋，为受灾群众和孩子们送去温暖与关怀。请听记者报道。当天上午，孝义镇东区村委小学的教室里，一堂生动的防汛防灾知识课开讲，志愿者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避险常识。
9: 如果实在是要出门的话，带好我们的什么雨伞、雨伞，还有雨衣，还有吗？水鞋，水鞋穿好水鞋，路上有积水的时候要干什么？绕开，绕开，一定要注意哦。
10: 紧接着的趣味手工课上，孩子们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动手制作，欢声笑语不断，连日来的紧张情绪在轻松的氛围中渐渐消散。孝义镇东区村委小学三年级学生卢彤：
11: 刚发鼓就感觉有点小了，我想给妈妈做个，现在想改主意，想换个手链。如果也还有。

0: 龙州灾后复产。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龙湾新闻，下面请看本期新闻的详细报道。盛夏酷暑，热浪笼罩全城，民辅警、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户外一线劳动者坚守岗位，保障城市有序运转。为致敬一线坚守者，传递暖心关怀，7月27号上午，县总工会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高温一线工作者送去清凉与关怀。在县总工会工会驿站环卫站点，慰问组结合外卖骑手、快递员长期户外奔波的作业特点，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精准送上解暑饮品等清凉物资。同时，现场邀请专业应急救护培训师普及职业性中暑预防、中暑症状识别、紧急处置及降温自救等实用知识，并演示突发中暑场景的急救操作流程，帮助一线劳动者掌握应急技能，做到懂预防、会自救、能应急。
1: 我也会像今天所学的一样进行救助，怎么样防中暑？非常开心，很感谢工会们关心我们这个外卖群体。
0: 在县公安局大院，县领导周毅及慰问组一行向坚守高温执勤的一线民辅警送上清凉物资与暖心问候，诚挚感谢全体民辅警的辛勤付出，叮嘱大家在高强度执勤执法工作中做好自我防护，科学防暑，保持良好工作状态。此次慰问切实温暖了警心，凝聚了警力，彰显了党委政府和工会对公安队伍的真切关怀。据悉，本次活动是全县夏日送清凉系列慰问的首场活动，下一步县总工会将持续深入工地、环卫点位等各类户外作业一线，持续推进送清凉慰问工作。今年预计发放1000份清凉礼包，重点覆盖外卖配送、快递、货运、交通、物流、电力等高温作业群体，同时汇集抗洪救灾民兵、志愿者等一线人员，以实实在在的关怀守护每一份夏日坚守。
2: 连日来，龙湾县组织志愿者分批前往杭州市云表镇芙蓉村开展灾后清淤清障作业，以实际行动诠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助精神，帮助当地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每一批志愿队伍都分工明晰，行动高效，他们不惧高温闷热，冲锋在前，重点对芙蓉村摧毁的农田水利设施、村内主干道、灌溉沟渠及村民房屋院落进行全面清淤清障作业。众人齐心协力清理路面淤泥，疏通堵塞沟渠，清运各类杂物。经过志愿者们的连日攻坚，芙蓉村的灾后清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截止目前，云表镇芙蓉村辖区道路内的淤泥已基本清理完成，道路实现全面畅通，居民住宅都已恢复供电，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了有力保障。下一步，龙湾县将持续跟进杭州市灾后重建工作，根据实际需求调配支援力量，协助当地稳步推进农田复耕、环境整治等后续工作，全力帮助受灾区域快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2: 7月24号晚，2026年龙湾县文化馆暑期少儿公益培训班成果展演在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精彩上演，现场灯火璀璨，童趣盎然，近200名参训少年儿童轮番登台，通过爵士舞、非洲鼓、民族舞、古筝、电子琴、合唱及美术作品展等丰富形式，集中展示暑期公益美育学习成果，为广大市民和家长献上一场兼具童真活力与温暖力量的文化盛宴。
0: 当晚汇演节目精彩纷呈，氛围热烈，展演在少儿爵士舞闪亮之星中火热开场，小舞者们动作利落，活力满满，迅速点燃现场气氛。少儿非洲鼓节目平凡之路鼓点铿锵有力，以质朴节奏诠释坚守与奋进的力量。花儿快乐文艺队带来的独舞诗与江南音歌一柔一刚，尽显舞蹈艺术的多元魅力。随后，中国舞、爵士舞、电子琴、古筝演奏等节目轮番登台，古韵雅致与青春潮流交织碰撞。少儿合唱班深情唱响《抱紧紧》，把未来点亮，清澈治愈的歌声传递出守望相助、向阳而生的温暖力量。
3: 我们表演了《抱紧紧》还有《把未来点亮》这两个节目，很兴奋也很开心，因为这是我的热爱。
0: 演出结尾，现场氛围温情涌动，全体师生手持星光灯共同唱响明天会更好，
2: 点点星光汇聚成璀璨灯海，婉转坚定的歌声饱含美好期许，更彼此之间

0: 进防汛救灾一线的守护者，为受灾地区灾后重建加油鼓劲，传递同舟共济、共克难关的温暖正能量。近年来，龙湾县持续依托文化馆、全民健身中心等公共文化阵地，常态化开展暑期少儿艺术公益培训及成果展演，构建培训加展示的完整美育服务链条，以普惠美育涵养青少年文化自信，助力全县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7月26号晚，2026年南宁市篮球黄金联赛 UBA 常规赛第10轮，龙湾县队对上林县队在龙湾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打响。经过4节鏖战，龙湾县队最终以86-91遗憾落败。本场比赛过程一波三折，双方在上半场和下半场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攻防态势，为现场数千名球迷奉献了一场悬念迭起的篮球盛宴。上半场，上林县队先发制人，利用内线身高优势筑起禁区屏障，同时抓住龙湾县队失误频发，发动防守反击和凭借着15投7中的三分球不断拉开分差。上半场，龙湾县队以34-45落后上林县队。下半场一边再战，龙湾县队做出针对性调整。第3节一开场，球队外线手感突然全面打开。单节三分球7投5中，命中率飙升至71.4%，其中多次命中高难度远投，彻底点燃了主场球迷的热情。同时，龙湾县队内线球员利用上林县队扩大防线的机会，频频单打篮下得手，形成内外呼应的立体攻势。这一节龙湾县队单节净胜对手15分，单节战罢，以71-67强势反超，现场气氛达到沸点。进入决定胜负的第4节，双方陷入艰苦的拉锯战，比分交替上升，每一次攻防都牵动着观众的心弦。比赛进行到第35分钟时，场上风云突变，龙湾县队防守端出现短暂沟通失误，上林县队抓住防守空档，连续命中2记改变局势的关键三分球，重新夺回领先优势。尽管龙湾县队立即叫停调整，但上林县队凭借内线强攻和稳健罚球牢牢压制节奏。比赛最后1分钟，龙湾县队展现出战术素养，全队执行电梯门掩护战术，成功为射手创造出出手空间，一记三分稳稳入网，将分差迫近至83-84。随后上林县队利用内线高度制造杀伤，两罚全中，再次扩大分差。龙湾县队手握最后一次进攻机会，选择三分投射，可惜皮球弹框而出，最终以86-91主场惜败。
1: 我们队伍相比其他队，我们的身材比较矮小，所以我们一定要大胆投篮，把篮投出来，快攻打出来，我们才有机会赢得比赛。
0: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由龙湾县气象台提供2026年7月27号20时至28号20时的天气情况。龙湾县范围内的天气情况：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
2: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我们的网络微信公众平台，并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1: 阿母，佳佳，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宫、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宫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宫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因为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漆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

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质疑、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决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

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咏的灵感来源。百戏咏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唱。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0: 鲜活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

0: 先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6.1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25.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6.9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武鸣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兴宁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上林县当前温度26.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6.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龙安县当前温度25.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1: 公益提醒，
2: 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六不准。
3: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六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四件事儿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三是知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阻止。四是知归期，要与孩子密切保持联系。工作繁忙的父母也别忘了委托专人看顾小孩，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总之，常教育、常提醒、常关注，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4: 儿子，你在干嘛呢？
5: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4: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5: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4: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5: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路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6: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

0: 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3: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4: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5: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中国有句老话啊，说这男人呢是搂钱的耙子，女人呢是管钱的匣子。也就是说，在传统观念当中，家里是男主外女主内，居家过日子两口子各有分工不同。当然了，这种说法啊放到现在那就不完全正确了。现如今家里边挣钱的可不单单是男人，但是管钱的一般还都是女人啊。我们男同胞没有抢班夺权的想法，经济大权我们该交给谁依然交给谁。现在说这有个女强人呐、女企业家什么的不新鲜，真是有做事业比一般大老爷们儿要强很多的女性，还有上富豪榜的呢。可这事儿要放在古代封建社会，那就不得了喽。那说在那个时候有没有所谓的女富豪呢？还真不是没有。今天呢，云生就来跟您揭秘一下古代的女富豪。在秦汉时期呀，人们心目当中男子经商这可是一件不体面的事儿，但对于女性而言却没有这方面的指责。据史书记载，当时一般女商人所售卖的商品基本都是一些生活日常用品，像什么糖啊、草席啊、鞋子呀，还有女人用的胭脂水粉啊、珠宝首饰什么的。您别瞧都是生活用品，可利润相当丰厚啊。特别是胭脂水粉和珠宝首饰，这些东西到咱们现在也很赚钱的。再遇上几单大宗的生活用品买卖，那收入就更是可观了。某些女商人因此发家致富。在《后汉书·朱俊传》里边就有这样的记载，说朱俊的母亲以贩增为业，就是贩卖丝绸啊，发了财了。家资甚丰，曾经啊一掷百万为人解债。他不仅有钱，而且很慷慨，仗义疏财。但在史书记载当中，出现最早、名气最大的女商人还不是她。在四川地区有这么一个名字叫青的寡妇，传说啊她的家财约合白银8亿万两。另外还有赤金580万两。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当中啊，记录了他的事迹。这位寡妇青的家族呢，从事的是丹学业，也就是采炼丹砂的。因为掌握了独特的开采和冶炼技术，所以传及数代而不衰落。这个寡妇青不但操持家业，还组织了一支1000多人的保安队来保卫家财。也是，您想想他那家底儿，好家伙，8亿万两白银，580万两赤金， 你别说组织个保安队了，当时就是组织个军队，那都绰绰有余的。那说这位女富豪，她是什么时候的人呢？她生活的年代啊，在战国末期到秦朝统一天下这段时间，正赶上天下鼎沸的乱世，而且秦朝国进民退，对豪族大户动不动就抄家灭族。可说来也奇了怪了，唯独对这位寡妇卿是网开一面。不但如此，秦始皇还亲自接见了她，并且封她为贞妇，就是贞洁烈女的意思，下旨为她专门修筑了一个女怀青台加以表彰。这在当时来说，那就是国家给的最高奖赏了，一般人呢，做梦都不敢想这事儿。那问题来了，为什么秦始皇要对这位女富豪另眼相待呢？就是因为她有钱吗？不一定，被大秦朝灭了门的有钱人多了去了，都是大门大户的。那说她有自己的保安大队呀，可那管什么用啊？你再大队，她也是保安呢，跟国家正规军队那怎么比呀？那再有，就是因为她是女的，还是个寡妇，所以秦始皇是不是动了恻隐之心了？您想吧，当时天下那么乱，鳏寡孤独的不止她一家，她怎么不怜悯别人，可单单怜悯她呢？灭了你，国库丰盈，增强国力，跟这个相比，什么孤儿寡母，什么寡妇失业的，那都不值一提。那这么说，到底是因为什么呢？这事儿据我分析啊，它跟秦始皇的私心有关。您想啊，秦始皇登基之后干了几件大工程，而唯一为自己修建的就是陵墓。据传说啊，秦始皇陵里边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积香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当时所用的水银主要是用丹砂提炼出来的，所以垄断了丹砂矿源以及掌握了独门技术的寡妇卿可就成了不可或缺的人才了。他家财万贯，良田千顷，这都是能抢得走的，可唯独他这技术本事你谁也抢不去，他死了那就没人会了。秦始皇这是有求于他。再有就是他还捐了巨资帮助秦始皇修建长城，这个就是双保险，要不人家能发财呢？不光懂技术还会办事儿，这样的人才秦始皇能不保着他吗？这位就是历史上第一位最出名的女富豪。那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位，在王莽时期，也就是西汉末年建立新朝的那位新始祖在位期间，琅琊海曲出了这么一位女富豪。但有人看电视剧有个琅琊榜，那说琅琊这地儿在哪儿呢？电视剧里的故事人物地点那是虚构的，咱们说的这个琅琊海曲呢，就是现在的山东日照。当时啊，有一位吕妇，她的丈夫家姓吕，过去就是这样，女人呢没地位，出嫁之后得随丈夫的姓。那说她本人姓什么叫什么呢？还真不知道，史书上就写了吕妇两个字。那女富豪也不成，有钱没地位。她的儿子呢叫吕玉，在县衙里当差，做一名游教，就相当于说是现在的巡警。可是因为他犯了一点小错，就被县令给杀了。这位吕富家呀，原来是经营盐铁生意发的财，生活富裕，资产数百万，可儿子没了，他能够不怨恨这个县令吗？是，我儿子是有错在先，可他罪不当死啊，你凭什么说杀就给杀了呀？不行，非得给儿子报仇不可。可当时什么社会啊，他一个妇道人家，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很低的，他有什么办法给儿子报仇呢？ 这事儿啊，咱们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上文咱们说到吕父的儿子因为犯了点小错就被县令给杀了，他决心要给儿子报仇。这吕父啊，他是有钱不假，可毕竟是个妇道人家，怎么给儿子报仇呢？硬碰硬肯定是不行，别说你是个妇道，你就是个大老爷们儿，也不敢公然的跟官府对抗啊。那怎么办呢？这位吕父啊，他有门手艺，什么呢？会酿酒。于是啊，就开了一家酒馆，明着是卖酒，暗地里购置了武器盔甲。凡是有少年男子来这儿买酒的，吕父除了给他打折以外，还总会多给一点。碰到这个破衣烂衫的，酒不要钱，哎，不但白喝酒，而且还额外的送他一些衣物。那说这么干，这买卖能不赔钱吗？人家根本不在乎钱。再说了，开这家酒馆他就不是为了赚钱。短短几年的时间，吕父的积蓄可就花光了。那些得过实惠和照顾的少年郎们知道这事儿以后，准备一起想办法要回报这位老板娘。这个时候，吕父哭着对大伙说：我以前对你们好啊，并非是想在你们身上图利，只是因为县令冤杀我儿，你们肯怜悯我这孤苦伶仃的老婆子吗？众少年听了之后，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都答应要为吕父报仇。天凤四年，那些小伙子们约集了好几千勇士，吕父自命为大将军，率众攻陷海曲，抓住县令，列举了他的条条罪状，其他官吏给吓得呀，纷纷叩头替县令求饶。吕父一瞪眼说：呸，我儿子罪不该死，却被这个县令冤杀，杀人者偿命，欠债者还钱，有什么可求的？说着话，手起刀落，咔嚓一刀，就把县令的脑袋给剁下来了，用他的人头祭拜了自己的儿子。这桩心愿算是了了。转过年来，吕父故去了，他麾下这几千人又去参加了赤眉铜马起义军。再有一位啊，当时被人称为女船王，她可是长江流域最出名的女商人，叫于大娘。她生活在中唐时期，原来呢是个茶商，后来才从事的造船业。唐朝啊，有很多的造船基地，主要呢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一带，比如现在安徽宣城、江苏镇江、苏州和常州、浙江湖州、杭州和绍兴，以及南方的福州、泉州和广州。当时所造的大船最多能够载重八九千担。唐朝的一担 和咱们现在所说的106斤，这8-9千担呢、啊、您算算吧，那就很了不起了。然而咱们说的这位于大娘，她造出来的航船最高能够载重达到1万担，在当时呢是体积最大的船了。据说啊，在船上可以种花果蔬菜，驾驶船只的工人有数百人之多，船员的生死嫁娶都可以在船上进行。大航船行在江西和淮南之间，每来往一次就能获得巨力，这种船就直接以于大娘来命名。那这个本事一般的好老爷们儿都比不上他。到了晚清时期，在广东珠江口又出了一位郑一嫂，她从事的也是水上的买卖，但不是造船，而是十分凶险的海盗。咱们一提起海盗啊，那就是贼。可在西方企业史上，海盗从来都被看成是一群最原始的、最具有契约精神的企业家。这个郑一嫂原名啊叫石香菇，广东人，他们家可以称得上是海盗世家，哎，辈儿辈儿都是干这个的。郑一嫂从小习武，人称黑牡丹，为什么呀？他是天生丽质，可就是皮肤啊有点黑。年轻的时候嫁给了南中国海著名的海盗郑一，生有2个孩子。康熙收复台湾，郑成功部分残兵流向珠江口为盗，逐渐演变成为清初的红、黄、蓝、白、黑、紫6个帮派。这个郑一呢，是红旗帮的首领，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把珠江口各股海盗统一成一个以他为盟主的海盗大联盟。文武双全、足智多谋的郑一嫂堪称是他的贤内助，自始至终都参与他的事业，各帮海盗呢都尊称他一声龙嫂。1807年，郑一在一次海上抢掠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台风，沉船溺亡，时年42岁。他的义子张宝仔接管了红旗帮。这张宝仔啊，原本不是海盗出身，15岁那年被窜入内河的郑一掠走，这才干了这一行。刚强干练的张宝仔深得郑一的喜爱，后来还把他收为了义子干儿。郑一死的时候，张宝仔21岁，比郑一嫂小11岁。他们二人啊，名为母子，实际上呢是同床的夫妻。在红旗帮全盛时期，帮下分为黑白黄蓝青5旗，拥有大船800多艘，小舟1000多只，盗众一度多达10万余人。这个规模在当时堪称是世界第一，什么北欧啊，什么加勒比啊，还有索马里那些海盗，根本没法比。以如此众多的船只和人数来看，红旗帮显然不仅仅是一群单靠抢劫为生的乌合之众，而更像是政经一体的军阀。张宝仔和郑一嫂的帅营设在香港大屿山，西营盘在太平山下，东营盘位于铜锣湾，建有造船工厂。他们俨然啊，就成了控制香港地区的军阀，活动范围由珠江口直到琼州海峡。那说再怎么着，他们干的也还是海盗的营生啊。可郑一嫂这伙海盗跟一般的小贼不同，红旗帮专劫官船和洋船，曾经劫过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抓了船主当人质，得赎金10000元以及鸦片、烟土和火药各2箱。对于当地的民间船只，红旗帮不劫，但是啊要收取保护费，当时呢叫耗税、港规、洋税。凡是出外洋的商船，哎， 你得交税，交多少？外币400元。回来之后呢，要翻倍的交，这样可以免。

与洗劫。张正二人呢，可以说是治军甚严，制定的纪律包括违令者斩，敢于专权者斩，私藏战利品者斩，临阵退缩者割耳示众，强奸女人质者斩，等等等等。由于制度严明，数百万海盗过的是有纪律的非法生涯。红旗帮俨然啊，就是一家管理有序的海盗集团。但是因为郑一嫂和张宝仔的实力实在是太大了，树大必然招风，朝廷对他们是多次围剿。1808年，两广总督百灵以80,000两白银为代价，邀集英普两国海军对红旗帮发动总攻。1809年，张宝仔被迫接受招安，官至从二品的千总，任福建闽安澎湖副将。郑一嫂获授诰命夫人，自此呢，粤东一带的海盗活动才得以平息。1822年，张宝仔死于任上，终年36岁。郑一嫂定居澳门，开设赌场，还组织一队帆船贩卖食盐。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郑一嫂积极抗战，为林则徐抗击英军出谋划策。1844年病逝于澳门，终年69岁。这正是自古巾帼出豪杰，谁说女子不如男。上下5000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6.1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25.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宜阳县当前温度26.9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武鸣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兴宁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上林县当前温度26.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6.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隆安县当前温度25.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季之接着给我讲那土老和桂花的事儿。那桂花跟他说，你要依我一件事儿啊，包有个道台给你做。那土老说，莫说这种笑话， 不要折煞我，若说依你的事，你且说出来，依得的无有不依。只要你娶了我做田房，不许再娶别人。
6: 好便好，只是我娶不起你呀、啊、
5: 不知道你要多少身价呢？呸，我是自己的身子，没有什么人管我，我要嫁谁就嫁谁，还说什么身价啊？你当是买丫头吗？
6: 那这么说，你要嫁我，我就发个咒不娶别人。
5: 认真的吗？
6: 自然是认真的，我们乡下人从来不会撒谎。
5: 桂花立刻叫人把门外的招牌除去了，把大门关上，从此改做住家人家，又交代佣人从此叫那土老做老爷，叫自己做太太。两个人商量了一夜，到了次日，桂花叫土老去钱庄里辞了职役。土老果然依了他的话，但回头一想，恐怕这件事不妥当，到后来要再谋这么一件事就难了。于是打了一个主意，去见东家，先撒一个谎，说家里有要紧的事儿，要请个假回去一趟，顶多两三个月就来了。东家准了，这是他的意思，万一不妥当，还想后来好回去仍旧这件事儿。于是取了铺盖，直跑到会乡里，同桂花住了几天。桂花带了土老到京城里去，居然同他捐了一个二品顶戴的道台，还捐了一只花翎，办了引荐直省江苏。在京的时候，土老终日没事，只在家里闷坐，桂花却在外面坐了车子跑来跑去，土老也不敢问他做了什么事儿，等了多少日子方才出京，走到苏州去禀道。桂花却拿出一封某王爷的信，叫他交于府台。府台见他土形土状的，又有某王爷的信，就好好的照应他。这府台啊，是个极圆通的人，虽然疑心他，却不肯去盘问他，因对他说道：苏州差事甚少，不如江宁那边多，老兄不如到江宁那边去，分苏分宁是一样的，兄弟这里只管留心着，有什么差事出了再来关照吧。土老辞了出来，将这话告诉桂花。桂花说：那么咱们就到南京去，好在我都有预备的。于是乎两人又来到了南京，见志台也递了一封某王爷的信。志台年纪大了，见属员是糊里糊涂的，不大理会，只想既然是有了阔阔的八行书，过两天就好好的想个法子安置他就是了。不料他去见藩台，照样递上一封某王的书。这个藩台啊，是个奇人，同某王有点姻亲，所以他求了这封信来。藩台见了人，接了信，看看他不像样子，莫说别的，叫他开个履历也开不出来，就是行动拜跪拱衣，没有一样不是碍眼的，就回明了志台，且慢着给他差事，自己打个电报到京里去问，却没有回电。到如今半个多月了，前两天才来了一封墨信，回得详详细细的。原来啊，这桂花是某王府里奶妈的一个女儿，从小在王府里面充当丫头，母女两个手上积了不少的钱，要想把女儿嫁一个阔阔的阔老，只因她在那阔的地方走动惯了，眼眶子看得大了，当丫头的不过配一个奴才小子，实在不愿意。然而在京里的阔老，哪个肯娶一个丫头啊？因此呢，母女两个商量定了这个计策，叫女儿到南边来捡一个女婿，带她捐上功名，求两封信出来谋差事。不料捡了这么一个土货，虽是他外母带他连恳求带蒙混的求出信来，他却不争气，误进了事。前日藩台接了这信，便回过志台，叫他自己请假回去，免得奏参，保全他的功名。这桂花虽是一场没趣儿，却也弄出一个告封夫人的二品命妇了。只这便是野鸡道台的历史了，你说奇不奇呢？ 我听了一席话，心中暗想，原来天下有这等奇事啊！我一向坐在家里，哪里得知啊？又想起在船上遇见那个扮官做贼的人，正要告诉季之，只听季之又道：“这个不过是桂花捡错了人，闹到这般结果。那桂花是个当丫头的，又当过婊子的，她还想着做命妇，已经好笑了。还有一个，情愿拿命妇去做婊子的，岂不是更好笑吗？”我听了更觉得诧异，急问是

0: 怎样的情节呀？这是前两年的事儿了。前两年啊，志台得了个心神恍惚的病，年轻的时候本来是好色的，到如今偌大年纪，他那个十七八岁的姨太太还有六七房，那通房的丫头还不在内呢。他这好色的名儿出了，就有人想拿这个巴结他。他病了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候补道，自己陈说懂得医道，志台就叫他诊脉。他诊了半天，说大帅这个病啊，卑职不能医，不敢胡乱开方，卑职的内人怕可以医的。志台说啊，原来尊夫人懂得医理啊，明日就请来看看吧。到了明日，他那位夫人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来了，诊了脉，说是这个病不必吃药，只用按摩之法就可以痊愈。志台问哪有懂得按摩的人呢？那妇人低声说，妾颇懂得。志台就叫他按摩，他又说他的按摩与别人不同，要秉觉闲人，筑起一炉好香，还要念什么咒语，然后按摩。所以除了病人与治病的人，不许有第三个人在旁。志台信了他的话，把左右使女及姨太太们都叫了出去。有两位姨太太动了疑心，走出来在板壁缝里偷看，忽看出不好看的事情来，大喝一声走将进去，拿起门栓就打，一时惊动了众多姨太，也有拿门栓的，也有拿木棒的，一拥上前围住乱打。这位夫人呢，吓得走投无路，跪在地下抱住志台喊救命。志台喝住众人叫送他出去。这位夫人啊，出的房门时，众人还跟在后面赶着打，一直打到二门，还叫粗使仆妇打到辕门外面去。可怜的花枝招展的来，披头散发的去，这事儿一时传遍了南京城，你说可笑不可笑呢？那么说，这位候补道想来也是没有脸再住在这里了。哈哈，你说他没有脸住在这里吗？他还得意得很呢。那这有什么得意的呢？得意呢，不到十来天功夫，他便接连着奉了两个札子，违了筹房局的提调，与及山货局的会办了。去年呢，还同他开上了一个保举。他本来只是个盐运司衔，这一个保举啊，他就得了个二品顶戴了。你说不是得意了吗？我听了此话，不觉呆了一呆。那这么说，那一位总督大帅竟是被那一位夫人……那个且不必说，我也不知道。不过他这位夫人被辱的事已经传遍了南京，我不妨说给你听听。至于内中暧昧情节，谁曾亲眼见来，何必去寻根问底啊？不是我说句老话，你年纪轻轻的出来处事，这些暧昧话总不宜上嘴啊。我不是迷信了那因果报应的话，说什么谈人归捆，要下拔舌地狱。不过谈着这些事儿，叫人家听了，要说你轻薄，兄弟你说是不是呢？我听了季之一番议论，自悔失言，不觉涨红了脸。歇了一会儿，方把在元和船上遇见办了官做贼的一节事告诉了季之。季之叹了口气，歇了一歇道，哎，这事儿也难说呀，说来也话长，我本待不说，不过略略告诉你一点，你好知道事情险诈呀，往后交结朋友也好留一点神。你到那个人办了官做贼的吗？他还的的确确的是一位候补县太爷呢。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把在船上遇见了办官做贼的事儿告诉了季之， 季之却说，那确实是一位候补县太爷，还是个老班子。季之说，不然呢，早就补了缺了，只为近来又开了个正宫捐，捐了大八成知县的人，倒省多了，压了班。再是明年要开恩科，榜下急用的不免也要添几个，所以他要忘补缺，只好叫他再等几年的啦。不然呢，差事总还可以求的一个。谁知他去年办镇江木犁，因为乐捐闹事，被木商联名来省告了一告，藩台很是怪他，马上撤了差，记大过三次，停为两年。所以他官不能做，就去做贼了。我听了这话不觉大惊，我听见说还把他送上岸来办呢，但不知怎么办他。哎，有什么办法呀，船上人送他到了巡防局，船就开行去了，所有偷来的赃物在船上时已被个人分认了。他到了巡防局，那局里委员终是他的朋友，见了他也觉难办，他却装作了满肚子委屈，又带着点怒气，只说他的底下人一时贪小，不合偷了人家一根烟筒，叫人家看见了，赶到房舱里来讨去。船上买办又仗着洋人势力，硬来翻箱倒窃的搜了一遍，此时还不知有失落的东西没有呢。那委员听见他这么说，也就顺水推船嘛，薄薄的责了他的底下人几下就算了。你们出来处事的，结交个朋友，你想要小心不要啊？他还不止做贼呢，在外头做赌棍，做骗子，做拐子，无所不为，结交了好些江湖上的无赖，外面仗着官事，无法无天的事不知干了多少的啦。我听了季之一番话，暗暗想到，据他说起来，这两个道台，一个知县的行径，官场中竟是男盗女娼的了。但季之现在也在世路中，这句话我不便直说出来，只好心里暗暗好笑。虽然内中未必尽是如此，你看季之，他见我穷途失路，便留我在此居住，十分热诚，这不是古意可封的吗？并且他方才劝诫我一番话，就是自家父兄也不过如此，真是令人可感。一面想着，又谈了好些处事的话，他就有事出门去了。过了一天，季之上衙门回来，一见了我的面，就气愤愤地说：“奇怪，奇怪！”我看见他面色改常，突然说出这么一句话，连一些头路也摸不着，呆了脸对着他。只见他又率然地问道：“你来了多少天了？”“
2: 我到了十多天了。”“
0: 你到过令伯公馆几次了？”“
2: 这个可不大记得了，大约总有七八次吧。”“
0: 你住在什么客栈？对公馆里的人说过吗？”“
2: 也说过的，并且住在第几号房也交代明白。”“
0: 那公馆里的人始终对你怎么说？”“
2: 始终都说出差了，没回来。”“
0: 没有别的话？”“
2: 没有。”
0: 季之气得直挺挺地坐在交椅上，半天又叹了好几口气，说道：“你到的那几天呢？”“
2: 不错，
0: 是他出差去了。但不过到六合县去会审一件案，前后三天就回来了。在十天以前，他又去求藩台给他一个通州勘荒的差事，当天奉了札子，当天就禀辞去了。你倒奇怪不奇怪？”我听了此话，也不觉呆了，半天没有话说。不是我说句以书见亲的话，令伯这种行径，不定是有意回避你的了。此时我也无言可答，只坐在那里出神。哎，虽是这么说，你也不必着急。我今天见了藩台，他说此地大官的差事，前任委员已经满了期了，打算要我接办，大约一两天就可以下闸子。我那里左右要请朋友，你就可以捡一个合适的事情， 代我办办。我们是同窗至好，我自然要好好的招呼你。至于你令伯的话，我只好慢慢再说了。好在他终究是要回来的，总不能一辈子不见面。家伯到通州去的话，可是大哥打听来的，还是别人传说的呢？这是我在番薯号房打听来的，千真万真，断不是谣言。你且坐坐，我还要出去拜一个客呢。说着出门去了。我想起季芝的话，十分疑心。伯父同我骨肉至亲，哪里有这等事儿？不如我再到伯父公馆里去打听打听，或者已经回来也未可知。想罢了，出了门，一直到我伯父公馆里去。到门房里打听，那个底下人说是老爷还没有回来，前天有信来说是公事难办得很，恐怕还有几天耽搁。我有心问他，说道：“老爷还是到六合去，还是到通州去的呢？”那底下人脸上红了一红，顿住了口，一会儿方才说道：“是到通州去的。”那到底是几时动身的呢？就是少爷来的那天动身的。一直没有回来过吗？
2: 没有。
0: 我问了一番话，满腹狐疑地回到吴公馆里去。季芝已经回来了，见了我便问：“到哪里去过？”我只得直说一遍：“哎，你再去也无用，这回他去看荒是可久可暂的，你且安心住下，等过一两个月再说。我问你一句话，你到这里来寄过家信没有？”“
2: 到了上海时曾寄过一封，到了这里却未曾寄过。”“
0: 这就是你的错了，怎么十多天功夫不寄一封信回去？可知尊堂伯母在那里盼望呢？”“
2: 这个我也知道，因为要想见了家伯，取了钱庄上的利钱一齐寄去，不料等到今日仍旧等不着。”
0: 季芝低头想了一想：“你只管一面写信，我借50两银子给你寄回去。你信上也不必提明是借来的，也不必提到未见着令伯，只稀里糊涂地说先寄回50两银子，随后再寄罢了，不然令堂伯母又多一层着急。”我听了这话，连忙道谢：“
2: 哎，这个用不着谢，你只管写信吧。我这里明日打发家人回去，接我家母来就可以同你带去。哎，接办大官的札子已经发了下来，大约半个月内我就要到差，我想屈你做一个书起，因为别的事你未曾办过，你且将这些。我还在账房一席上挂上你一个名字，那账房虽是翻台建的，然而你是我自家亲戚人，挂上一个名字，他总得要分给你点好处。还有你书起名下应得的薪水，大约初息还不很坏。这50两银子你慢慢的还我就是了。”
0: 当下我听了此言，自是欢喜感激，便去写好了一封家信，照着季芝交代的话含含糊糊写了，并不提起一切。到了明日，季芝打发家人动身就带了去，此时我心中安慰了好些，只不知我伯父到底是什么主意。因写了一封信，封好了口，带在身上，走到我伯父公馆里去，交代他门房，叫他附在家信里面寄去，叮嘱再三，然后回来。又过了7、8天，季芝对我说：“我将近要到差了，这里去大官很远，天天来去是不便当的，要住在官上，这里又没有个人照应，书起的事儿不多，你可仍旧住在我公馆里，带着照应照应内外一切，3、5天到关上去一次，如果有紧要的事儿，我再打发人请你。好在书起的事儿不必一定到关上去办的，或者有时我回来住几天，你就到关上去带我照应，好不好呢？”“
2: 还是大哥过信我，体贴我，我感激还说不尽呢，哪里还有什么不好的呢？”
0: 当下商量定了。又过了几天，季之到差去了，我也跟到关上去看看，吃过了午饭方才回来。从此之后，三五天往来一遍，倒也十分清闲。不过天天料理几封往来书信，有些虚套应酬的信，我也不必告诉季之，随便同他发了回信。季之倒也没甚说话，从此我两个人更是相得。一天早上，我要到关上去，出了门口，要到前面雇一匹马。走过一家门口，听见里面一叠连声叫送客，呀的一声开了大门。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各位好，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如何应对中国芯片 AI 等领域飞速崛起，美方展开大讨论。美伊冲突暂歇，乌克兰突然打击伊朗船只，两场冲突罕见联动。适应作战模式新变化，美俄同时加快无人艇部署。27号，中国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资本市场，截至收盘，总市值达到3.28万亿元，超过英特尔目前的。

0: 号，长鑫科技正式在科创板上市交易，发行价每股8.66元，当天收于每股49元，涨幅达465.82%，市值达3.28万亿元，成为 A 股市值最高的企业。公开资料显示，长鑫科技是中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产能规模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该公司的上市引发了全球媒体高度关注。英国金融时报注意到，从融资规模看，长鑫科技的 IPO 不仅是科创板史上最大，也是2026年以来亚洲地区最大。路透社则直言，长鑫科技 IPO 的意义已经超越了资本市场本身。存储并不是某一种固定产品，而是一个庞大的产品家族。从用途看，存储主要可分为两类：临时存储数据的动态随机存储器 DRAM 和长期存储数据的闪存固态硬盘等。
1: Think of memory and storage as a desk and a filing cabinet.
2: 可以把内存和闪存想象成一张书桌和一个文件柜。计算机的内存被称为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它就像是那张书桌，是你当前正在处理的应用程序容纳所有信息的工作区。关掉应用程序，桌面就会被清理干净，而文件柜则是闪存，那是你的照片和视频存放的地方，或者是你不用的应用程序被保存备用的地方，即使在你的设备关机时也是如此。因此，当你买了一部标有256GB 存储空间的手机时，那就是文件柜的大小；当规格表上提到8GB 的内存时，那就是书桌的大小。
0: 韩国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国美光科技三大巨头在存储市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中国存储芯片产业快速发展，其中长江存储和长鑫科技被称为中国存储双雄。长江存储主攻闪存产品，长鑫科技则主打内存。市场研究机构六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长江存储在 NAND 闪存市场的份额从2025年同期的8%升至13%，与美光等并列全球第四。长鑫科技在 DRAM 芯片市场的份额也从去年同期的3%增加到8%。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两家企业正在新建晶圆厂。预计2027年以后的产能将达到目前的2倍以上。华尔街日报援引分析师的话报道，中国存储双雄将在未来2到3年内重塑市场格局。外媒指出，长鑫科技是中国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代表性企业之一。经过多年的大举投资和技术突破，中国在存储芯片这个以波动剧烈著称的市场中站稳了脚跟，得益于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以及国内客户的需求增长，长鑫科技有望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3: 中国各类硬件设备厂商与信息技术企业合计消耗了全球20%的 DRAM 内存产品。从理论层面分析，随着长鑫科技持续向国内客户供货，三星、SK 海力士、美光这三家企业的市场份额势必会逐渐流失。
0: 目前内存产品中技术最先进的高带宽内存 HBM 已经成为高端 AI 芯片的标配。路透社认为，长鑫科技对于中国实现 AI 自主可控意义重大。纽约时报也表示，该公司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中的关键企业。
3: 从中国整个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版图来看，该领域拥有众多的参与者，包括华为、阿里巴巴、腾讯和字节跳动。但在存储芯片制造领域，尤其是为整个人工智能计算架构提供动力的核心组件方面，长鑫存储是中国在该行业唯一具备可行实力的企业。正因如此，该公司对于 AI 大战略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随着 AI 需求暴涨， HBM 等高利润产品霸占产能，传统存储产品供应趋紧，手机、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不断涨价。据外媒报道，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公司已开始测试长鑫科技的内存芯片，计划用于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设备。
4: 苹果公司正在寻求缓解 Mac 和 iPad 涨价背后的芯片短缺问题。据一位了解相关讨论的人士透露，这包括向美国政府提出请求，希望在与中国存储芯片供应商合作方面

0: 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华尔街日报24号披露，包括首席执行官库克在内，苹果高层正大力游说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采用中国产存储芯片对冲持续走高的生产成本，压低终端产品定价，最终让美国消费者受益。但苹果目前的核心供应商，同时也是美国本土唯一有能力规模化量产存储芯片的美光科技，对此发起了强力阻击。两大巨头之间的博弈可能将迫使特朗普政府在其两大核心经济目标之间做出取舍，一边是压低美国消费品价格，另一边则是扩充本土半导体产能，降低对外依赖。美媒认为，苹果与美光之间的碰撞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政府内部围绕中国科技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除了芯片，中国开源 AI 模型的迅速崛起也凸显了特朗普团队内部的路线分歧。政治报网站报道，美国政府仍不确定如何应对中国模型带来的竞争压力。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奇奥斯与财政部长贝森特属于强硬派，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的立场则相对温和。连日来，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等美国科技界大佬纷纷就开源模型及中国科技发展发声。黄仁勋特别提到了中国在 AI 领域的人才优势，强调向中国学习与中国合作的必要性。马斯克则在接受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专访时提到了中国在能源方面的优势。马斯克甚至明确表示，中国有很大机会成为全球 AI 领域的领导者。24号，美国多家科技企业和机构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开源模型。这被认为是对美国政界和科技界部分人士企图限制开源模型的回应。
1: 一共有20多家头部科技企业签署了这份公开信，支持开源人工智能，鼓励市场充分竞争，即便相关开源技术来自中国。这些重量级企业包含微软、英伟达等。
0: 声明说，对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否有领导地位的判断，不应取决于是否拥有某一个前沿人工智能模型，而应取决于能否建立一个强大、开放并广泛应用于各行业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相关限制措施可能会抑制竞争。值得注意的是，黄仁勋在社交媒体上开设个人账号后，第一次发文就转发了这封公开信。此后，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以及马斯克等人纷纷通过社交媒体账号转发公开信。马斯克更是直言，禁用中国模型无法阻止中国在 AI 领域取得领先地位。纽约时报指出，这场争论真正的战场最终还是在华盛顿。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尚未就此公开表态。
2: 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快速崛起，美国政界、商界内部都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如何解读这一现象呢？
3: 现在美国内部出现的这样一种分歧和博弈，其实本质上就是因为中国现在科技的快速崛起，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过了美国单凭自己这种封锁啊或者是遏制就能奏效的这样一个临界点。那么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在一些创新产品上的这样一种突破，我觉得不仅仅是具备了成本的优势，而且我们在这个性能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一些开源贡献上以及技术的这种创新迭代，我们都有了系统性的这种影响力。所以美国想强行的通过一些脱钩断链我觉得现在它是势必要付出非常大的一种代价，而这些代价也使得现在美国内部出现了比较大的这样一种分歧或者是撕裂。那第一个呢，就体现在商业效率与所谓的国家安全之间的这种矛盾。那比如说就以这个存储芯片为例，那苹果我们都知道，它作为全球的最大的这样一个消费电子的巨头，它的核心逻辑我觉得就是供应链通过性价比和韧性来实现这样一个商业价值。所以选择中国的供应链我觉得是苹果的这样一个理性的商业选择。但是对于一些其他的企业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比较技术垄断性的企业，他们更希望能通过美国的这种行政力量来维护它的这样一种利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现在AI 领域也面临着开源和闭源的这样一个路线之争。像黄仁勋包括像马斯克，我认为他们这些这个科技巨头呢，更多的是代表生态开放派。在他们眼里呢，他们认为呢，就是如果一味的封锁， 其实反而会倒逼中国建立自己的这样一个独立的或者说替代的这样一种生态，所以这也使得现在美国内部产生了这样一个分歧。
2: 伊朗外交部27号警告称，乌克兰对伊朗商船发动袭击将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在美国暂停对伊打击之际，中东局势再现波澜，与俄乌冲突交织在一起。
0: 27号，美国连续第三天未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对美媒表示，总统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打击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媒披露，伊朗与阿曼围绕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消息人士强调，相关外交磋商仍需更多时间才能敲定正式协议。纽约时报此前爆料称，美国暂停打击行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武器弹药，尤其是防空拦截弹大量消耗。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弹药储备。对于这一说法，华尔兹坚决予以驳斥。伊朗军方26号表示，由于伊方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在美国暂停打击行动后，伊朗也叫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强调，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路透社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分析指出，目前尚难判断美伊相互暂停袭击是否意味着局势真正开始降温。事实上，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就强调，美军随时做好重启打击行动的准备。目前，更多武器装备正持续调往中东地区。此外，以色列的角色也不容忽视。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当地时间27号启程访美，28号与特朗普举行会谈。内塔尼亚胡26号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方面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阿拉格奇说，这一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说，乌军对距离俄乌冲突前线上千公里的里海目标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一艘俄军舰艇和数艘与伊朗有关的军火船。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有多重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还能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塑造更有利于乌方的态势。此外，乌克兰也有意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并通过展示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除了在里海打击伊朗商船，乌克兰还加强了对俄伊情报合作的监控。泽连斯基25号表示，乌方注意到俄方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卫星图像和数据，使伊朗能够对地区内相关目标进行打击。他将指示乌情报部门将相关情况通报给伙伴。今年3月，乌克兰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不太可能合二为一，乌克兰远程攻击手段有限，很难对伊朗本土实施打击。伊朗也清楚乌克兰并非其主要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得不偿失，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2: 俄乌和美伊冲突中 无人艇的实战价值得到充分的验证，也推动全球海上无人装备发展提速。今天美国与俄罗斯在研制部署无人艇方面都有新动向。
0: 美军近日发布消息称，在今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反舰演练环节中，美海军出动了数艘无人艇。据悉，演练中作为靶舰的是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佩莱利乌号，在参演的水面战舰与潜艇相继发射鱼叉反舰导弹后，无人艇以自杀式袭击的方式对靶舰再次进行了打击。自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大量使用无人艇击沉或重创俄罗斯海军多艘舰艇后，美军也加快了无人艇的研制与部署。七月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了一段视频，画面显示三艘无人艇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海军基地，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攻击型无人艇。此外，在美伊战事中，美国还首次部署了黑海技术公司研发的全球自主侦察艇执行巡逻任务。另据彭博社报道，一家美国制造商将首次量产乌克兰设计并经过实战检验的马古拉系列无人艇。特朗普政府希望借此提振本国军工产能，扩充无人作战装备库。美军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强调，美国需要大规模生产非对称的致命技术装备。另一方面，在俄罗斯媒体26号播出的一段访谈中，俄海军总司令证实，俄军也已组建专门的无人艇部队。
2: 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昌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金正恩默哀悼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并凭吊毛岸英墓，敬献鲜花表示敬意。以金正恩的名义敬献的花圈摆放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塔前。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1953年7月27号，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将7月27号这一天定为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日。新亚洲文天下，再会。

0: 今日亚洲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收听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2: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星宇。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窃听窃照设备网络售卖调查。保护个人隐私是维护公民人格尊严和社会公共安全的底线。近年来，在酒店、出租屋、私家车等生活场景中，窃听窃照事件时有发生。这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更极易衍生出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危害社会秩序。那么这些窃听窃照设备是如何流入市场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黑色产业链呢？来听报道。
3: 王女士和男友在北京丰台租出了一处房屋，可入住后两人发现床铺正上方的天花板有一个圆形的小孔，他们上前查看，发现里面隐藏了一个针孔形的圆形摄像头，两人立即报警，而偷拍者就是房东。在这个隐藏的摄像头里，甚至还记录下了房东潜入屋内安装摄像头的整个过程。另一起案件中，崔某江等人将普通民用摄像头改装成偷拍摄像头后，在网店进行售卖。张某达等人组织老乡熟人到崔某江等人开设的网店购买偷拍摄像头后，前往酒店安装，偷拍房客的隐私视频。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则负责非法获取酒店住客登记信息以及敲诈勒索。该案件中，公安机关先后对124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捣毁全部制售偷拍摄像头窝点，拆除了该团伙安装在酒店房间的所有偷拍摄像头。那么这些偷拍偷录的设备是从哪里来的呢？记者打开几家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在搜索框里输入针孔摄像头、隐藏摄像头等词条，结果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商品，但将搜索关键词改为小孔摄像头、无线摄像头、隐秘记录等之后，便会跳出多款摄像产品。在商品列表中，一款标榜充电一次待机一年、工作不闪灯的摄像头显示已售卖超过10000台。据商家介绍，这款设备厚度3厘米，轻薄小巧，像素可达到1000万，可以通过手机进行远程实时监看。
4: 哇塞，这钥匙套绝了，黑色配红缝线，时尚感爆棚，设计精妙极了。哎呦喂，安装也太方便了吧，一卡一扣轻松搞定，高手在民间啊。
3: 这款宣称录像黑科技神器的拍摄设备搭载高清影像传感器，镜头可以180度前后旋转，不仅大小和车钥匙差不多大，如果购买，商家还会附赠车钥匙外观的保护套，直接将拍摄设备伪装成车钥匙。
5: 这款胸牌式的小设备呢，在好多的电商还有社交平台上都可以买到。我随机买了一款，那表面上呀是一个胸牌，可以通过后边的这个别针很方便的别在衣服上，或者呢还可以通过这个吸铁石把它吸在衣服上，使用非常便捷。它虽然看起来是个胸牌，但是实际上它是具有摄录功能的。它这个兔子右边的眼睛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摄像头，刚好伪装成了兔子眼睛的样子，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根本看不出来。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只要打开这个开关它就可以进行摄录了。现在它已经在摄录了，但是从表面上根本就看不出来它正在录制。现在呢，我带着它随机的拍摄一段。这是一个水杯，这儿有个电视，这是一面墙。我们看，不仅画质很清晰，而且声音也录得非常清楚。我是在网上随机购买了一个小兔子图案的胸牌，在买的时候呢，其实商家也表示他们是可以提供图案的定制，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来把胸牌定制成任何单位的图案，而且可以根据图案去设计摄像头的位置，让它能够更好的进行隐藏。
3: 记者调查发现，对比窃照设备，窃听设备做得更加小巧。电商平台销售的这款所谓录音神器的产品，宣称具有实时定位、远程录音的功能，而且 工作时完全静默，无声无光无震动。客服人员强调，这款设备方便隐蔽安装，使用距离没有限制。在商品评论区有购买者留言，这款录音很清晰，放在车的抱枕里，对话全部录得一清二楚。在这家店铺的另一款同类产品的评论区，有人留言，体积不大，在角落里放了几天也没被发现，非常方便。按照客服的建议，放在方向盘下面的那个洞洞里，录得很清楚。按照商家的介绍，网上售卖的这些摄像头基本都可以实现无线连接、实时直播、云端存储、手机查看，有的还具备人脸识别、红外线夜视等功能，就算光线不足依然能够拍出清晰的影像。
2: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窃听窃照设备是严禁随意生产、销售和使用的。我国刑法更是将非法生产和销售窃听窃照设备定性为犯罪行为。那么记者看到的这些公开销售的具有窃听窃照功能的设备，都是法律所禁止销售的设备吗？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究竟如何界定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6: 我们一般的一些运动相机或者一些小型的器材，实际上它呢还是有明显的摄像头、明显的使用屏幕、明显的提示灯，相对人能够感知到它正在录音录像，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民用设备。但是如果我们观察到实际上看不到它的摄像头、看不到它的屏幕、看不到它的提示灯，那这样的话就有可能是窃听窃照的设备。
3: 专家表示，是否对器材的摄像头进行伪装隐蔽、拍摄时是否有工作提示，是区别窃听窃照设备与普通小型录音录像设备的重要因素。专家以胸牌式记录仪为例进行了解析。
6: 比如说银行、医院佩戴的一些胸牌，它实际上不会有一个录音录像的一个功能。比如说警察在工作时候的执法记录仪，这个执法记录仪呢实际上是会有这个明显的工作提示的，它会有灯在闪，它就是告诉相对人我正在录制。但是如果有一些工作单位它使用了一些胸牌，既没有工作的提示，也有隐蔽的窃听窃照的这么一个功能，那么实际上就有一个伪装和隐蔽的这么一个功能体现出来，那么它就有窃听窃照的可能性。但具体呢要需要根据它的工作场景来界定。
2: 虽然我国法律明令禁止，但是现实中窃听窃照设备却依然在部分电商平台变相销售、隐蔽流通，这背后的症结究竟何在？斩断这条非法销售链条，又该从哪些关键环节精准发力呢？
3: 记者注意到，直接检索、针孔摄像头等敏感词汇，在大多数电商平台上并不会显示搜索结果，但是只要记者稍微改变搜索关键词，就会显示出大量的各类伪装式窃听窃照器材正在售卖。
6: 一些这个销售商呢，实际上通过更换关键词、更换品类名称来规避这些这个关键词的屏蔽。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对于平台来说，最重要的是从源头来鉴别啊。就在这个商品上架之初，我们就要针对这个商品的一些特质，针对商品是否存在这个伪装或者隐蔽的一些功能，我们进行一个鉴别啊。如果有的话，那就要坚决下架。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平台肩负的一个责任。
3: 专家同时坦言，电商平台目前的拦截手段容易受到商品迭代、伪装形式多变等因素的影响，实际拦截管控效果有限。
7: 压实平台责任，电商平台必须严格审核、实名登记，建立可疑交易的预警机制，加强执法协作，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和这个联合执法机制，形成一种全社会去打击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设备的一种强大的合力。
2: 好，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在是北京时间14:30，新闻。
1: 传播那文化，服务新隆安。
2: 分担风雨，共享阳光。1028新气象。
3: 得人女，顺女的天河一包。我女天河正狂龙眼的瓜破奶妹真去阿内去，各队总去。东南风摇至三级，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3度，估计会大家播报白音。我女天河正狂龙眼的瓜破奶妹真去阿内去，各队总去。东南风摇至三级，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3度，看这手雷灾害。是公婆感谢大家，是接顺真正的领听众朋友大家女孟顺的手来的第二零月别龙眼长月宝宝固定主持人阿晶各省份内最要内容每炎炎日日双清年为了农省委份一些老同志自然一些请帮取尊龙眼志愿者助力永久灾后复产不敢去省方能成尊

0: 六亚面蒲干少年三类风能也灵永正的开园，接龙头请来身份将的报道。炎炎日日双请脸，为了暖三威份的先老同志，各自陈述真能够话报道。天气暗落，又近近都好友，问报警外卖客收，歪大小果灯破坏的先老同志，减少岗位，报警情绪有些罕见。为资金一先减少者，战地暖心关怀，参与就是七号船屋，原中安海海战日日双请脸威份活动。为交安一先工作者，双倍请脸齐关怀。由原中公海江海驿站返回站点，威份做几台外卖客收，摆大面，转过号为品波的站的特点。为新就你兴台劳动者，正进双汉解说任判灯请脸佛子。当水现将邀请只你迎接高号本人使，呼夹正你先总需衣款，总需正常识别，更夹长追齐交安持高灯实用知识。并因此突发总需正经的急救炒杂流程，帮助一线劳动者将个应急技能、各等攞衣款、攞自救来应急。外卖客收红眼偷更，把你客攞来款需齐自救的实用知识齐技能，让你突发情况怎奈帮忙救援。非常感谢港台对个老外卖员的关心，由员关各大员为领导走危齐不分做拨款，现减少感恩接近一线的民报警。双方请令佛子在暖心饭后，城市监视全体民北京的省近方出，闹大家由九警道执近执法工作总共都自我奉和，或奉衰保持联合工作全体，办理威份切实安暖的精神，凝聚的精力，转起来单位政府在港海都公安队伍的真切关怀。据了解，北海洞内的子民日日双请令系列威份的收转活动，也一步。原中港海将持续深入港队，挽回点回灯，交流何为争力一先，持续推进双青年会份广泽，年内应该发封一千份青年礼包，重点覆盖外卖配送、快递、护栏、胶桶、焚楼、电力灯、交安阵列罐梯，当水会及求控高仔问饼、支援借灯一先人员，以实实在在的关怀收获每一份日日检收，大爆线高外卖接收，好眼偷。
1: 我也会像这里所学的一样进行救助，怎么样防中暑？非常开心，很感谢工会们关心我们这个外卖群体。
0: 此院亦先请捧翠砖，龙眼志愿者助力永走灾后复餐。公安连谈，龙眼面组织志愿者分派杯凳永走随汉变真福龙船，海战灾后请捧请砖站立。以实际行动展示一款困难、悲苦作业的恶作精神，帮助等待解围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每一批支援队伍都分工清晰，行动交友，几台扶楼交安暗落，冲锋在前，重点在封龙厂送回的农电水雷设施，厂内最干道、棺材狗改，以及厂门房屋大红，真令志民请帮请中站立，换来集心协力请来路面帮礼，水桶压塞狗改。请韩教律集佛，见瓜之名者望啲练氹光剑，福龙坐啲走后请来广泽，千里两名圣友，等目前为止，韩表真福龙坐入佢大罗乃啲傍礼，以举办请来完成，大罗实现志明统女，举办聚席都要海福供电，观众举办请韩乃等有力爆砖，也一步，龙眼面转持续紧张，并找随走后总管广泽，紧举实质水狗，点破组员历练，协助等队安排台真农电福建。环境精致灯后续广泽，致力帮助受灾区域挖掘海福精良生产生活。蒲干海省福能城村龙眼面蒲干少年三类福能廿零永正式开园，居谢陆省述领会卷报道。参与就是七号龙眼面二零二零年蒲干少年三类福能廿零永由原福省联向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开园。北海洞内有龙眼面民政局、龙眼面养老服务指导，在福清联乡包中心举办；龙眼面镇面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办理廿零永共黑暗时间，每案都系九点至十二点开展扩整，共招募三十余部八至十余本小学生参与。开永地案，特省志愿者好似自我介绍，反映志愿服务初审在家乡政委。带队流水通过特别追，即管战列黑暗影河入境安排。 系佢领正式了解活动。

0: 内容，跟队前来陪兵友海酷热海战，通过洞内崖下包断恶洞嘅岭爱个行刺自作作待，工作人员合力吊牌，转嗰队分会落紧小组，完成分组后，各组迅速海战再来损失恶洞嘅岭探特声明贴，闭报自我介绍，反庆崖下积极参与人群挑战赛，通过积分举制调动战面参与热整。紧队由支援者带领啦，各小组发挥聪明才智，通力协作，交水待命，摄居后效，杀害潜伏待改，并爱潮汉大战士短待讽刺，充分展现动机现存的少年风貌。六安民民政局工作人员赖令静，
1: 我们举办这次破茧少年夏令营，主要是关注8到12岁孩子的心理健康，丰富他们的假期生活。帮孩子们打开心扉，树立阳光心态，用陪伴呵护他们身心健康成长，也希望参加活动的孩子能收获快乐。
0: 办理夏令营以浸浸式心理盾包活动，助力少年心灵成长。一步龙眼面将持续追剿，培养少年心理健康风貌，以多元化公益活动，学行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2: 每玉圆动心，整管居安静。六眼收据需要讲译艺术部韩占燕、袁满林母。居者好嘅其他报道。七月热切出校道含，要领要龙年六眼面发发官，收据需要讲译部行版，整管占燕，由袁占敏管理活动中心整查全燕，现场等工采产，当前应演，近双北报参文少年要动论反等待，通过节材埠、惠州港、民族埠、歌井、连竹琴。合唱、砌美术作品、展灯、风火形式，集中展示最具个性舞曲学习成果。每工大随文砌假装，现去一转兼具动真活力，砌安乐力灵的粉艺双眼。打牙磨烟节目精彩粉醒，繁会热烈。前面又需要接台浮，闪龙接醒总会海转。消火者满，动则雷勒，活力满满。迅速点队现转回分，消锐火走广节目并犯之路，广电烟更未领。以執服節奏，徹底檢受就係分真的歷練。畫住威勒份嘅袋帶走啲毒浮，所去艱難，應果一又一緊，賺啲浮當藝術啲多面魅力。緊隊中國浮、哲嚟浮、電竹琴、過井燕州等節目輪番等待，過院也知齊青春照樓搞即碰撞。超越合唱版沈靜全興，郭近近百富來點龍。请使自己的个性，战斗学生们尊重，形容我整体安暖力量。参演学员张丽萌，
3: 我们表演了《抱紧紧》还有《把未来点亮》这两个节目，很兴奋也很开心，因为这是我的热爱。
0: 烟尘未醒，现场氛围安静安动，战斗使醒首次醒管等共同合唱，阿作何经女，点点醒管何追品彩尘等系，贯穿坚定的个性，包含每合句去。也展现了少年乐动众梦成长的昂扬姿态。经已次致敬逢春高宅一生的收获者，为受宅道区宅校总管加油鼓劲，战地动作共济，共强能管的安暖正能量。近年度，龙眼面持续委托繁花观、占敏管理中心等广共繁花阵队，向台湾海战区举少有艺术工业部刊齐胜过占烟，交官部刊家展示的圆满美玉凤毛连雕，而部委美玉含用青少年繁花前身。助力展现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4: 六眼面袋边落比较易追涨失败，上林面袋。国际两省彭日峰、邓永春报道。参与热血六合道行，二零二六年南宁垂林九孔锦联赛勇 B A 全国赛第十轮，六眼面袋对上林面袋，由六眼面自问冠军活动中心韩庆。经过数次鏖战，龙眼面袋最终以比六比九可以行落败。观众杯赛过程一波三折，双方由上半场砌入半场，战力落自然波动的广凤台师，为现场高千百个米，奉献了一转闪连叠开的冷角星眼。上半场，上林面袋先发制人，利用内圈身高优势，将佢金盔并砖，当水砸在龙眼面袋身外频繁，发动防守反击，并凭借18投7中的3分9，果断拉开反差。上半场龙眼面袋以3-8下落后上林面袋，下半场盘变七战，龙眼面袋则逐渐多声调整，第3节被开转，教导还先收监，导演占面大海，单至3分9擦出下笼，命中率表上等7%，佢总保持顺利简难度变斗。

0: 彻底掂到了最近购买的热情。当水六眼面袋耐心够远，内容全揽面袋曲大风先的鬼害，笨笨蛋蛋懒懒得瘦，平成内外好用的立体讲师。接近内六眼面袋单次净升多收18分，三次煎巴尔七日被六七竟是翻潮，现转回翻达邓灰店。进入决定胜负的第四节，双方陷入剑河的拉锯战，背粉交替船绳，美币港款多潜动对观众的神演。背晒真庆邓第31分钟水，军转方款夺边，六眼面袋凤手短出现短暂沟通失误，船两面袋揸在凤手红灯，连续顺利上眼界边局师的冠冠3分9，纵身夺海领先有师。战官六眼面袋立即调定调正，孔船两面袋本先来先见港砌安冠发狗，闹闹控制节奏。背晒出嚟一份种，六眼面袋战前后战术疏远，战台执行电梯网烟火战术，成港回车手创造出了空间。一举三分，按按入梦，转分差逼近等，逼三倍逼衰。紧队船两面袋利用内线搞到挤闸杀选，双发战中再次扩大分差。六眼面袋收回最后一笔真功过害，先直三分投射，可惜 M 九弹框而出，最终以6-9最终失败。六眼面袋队员洪福举：
1: 因为我们队伍相比其他队没其他队，我们都是身材比较矮小。所以我们一定要大胆投篮，把篮投出来，快攻打出来，我们才有机会赢得比赛。
0: 那样，听众朋友，你领住边龙眼阵要宝宝，就会掹宝宝大人去。据省份内接人片一宝饮红精，堪称掹手例。欢迎关注手例龙眼广播电视台 FM 你领住电边巨塔机节目，再会。大家女，上女的天河衣包，我女天河正狂六眼的瓜配奶妹阵去阿内去，各队总去。东南风摇之三剧，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3度，估计为大家播报白音。我女天河正狂六眼的瓜配奶妹阵去阿内去，各队总去。东南风摇之三剧，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3度，看些手例，再害。

0: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

0: 人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有时也怀念当初一起经已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玉峰，和你一起刷新新闻。今年暑假已经过半，您家的孩子的视力还好吗？每年暑假是儿童近视人数增多、度数加速加深的高峰期，不少孩子宅在家里刷手机、闷头刷题，长期待在昏暗室内，短短假期近视暴涨50到100度，更有儿童远视储备彻底耗尽，直接发展为真性近视。那么网上五花八门的护眼产品真的有效吗？作为家长，如何守护孩子的用眼健康呢？我们一起来听新闻910记者黄婉、董杰的梳理报道。
2: 每年暑假，家长群都会看到各种有关护眼神器的讨论，防蓝光膜、护眼按摩仪、叶黄素软糖、 AI 大路灯等等。一些家长甚至在放假前就备好了护眼产品，希望孩子趁着假期好好使用。
3: 鱼油、护眼灯、叶黄素、 OK 镜、视疲劳滴眼液、低浓度阿托品、反转拍，有用，坚持练起来。
4: 每年到了视力检查一下来，哇，那家长群里简直焦虑疯了，在用这个200-300块钱的儿童护眼仪在按摩。
2: 五花八门的护眼产品真的都有用吗？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叶黄素护眼贴是最畅销的护眼产品之一，但专业眼科医生表

0: 论是口服还是外用，文献研究并没有证明叶黄素可以预防近视。南宁普瑞眼科医院视光与儿童眼病科副主任医师王冬梅。
1: 叶黄素呢，它对眼睛的视网膜，它是参与神经里面必须的一个营养素，它并没有参与视觉循环，所以它的存在呢，就是一个保护和抗氧化的作用。近视了以后，咱们用一些科学的方法，比如说一些什么样的框架镜啊，或者是角膜塑形镜，甚至有一些地浓度阿托品，这些药品都是可以来控制或者延缓近视的，但是都没有这个叶黄素。
0: 防近视作业本近年来迅速走红，成为文具市场的热销产品。但是最近有机构对随机网购的50多款防近视学生作业本、图画本进行检测后，发现30%产品不达标。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氢化所高级工程师肖建芳。
2: 我现在手里有2本本子，上面这一本呢是比较黄的，而下面这一本呢它是比较白，白的发亮。经过测试呢，这本本子的荧光亮度是16.02%，远远高出了国家标准5.0的限量值要求。
0: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氢化所检测室主任陈静茹。
3: 小朋友在做作业的过程中，纸张的亮度过高的话，易造成视觉的疲劳，对眼睛的刺激比较大，长期接触下来呢，对视力是有不利的影响的。荧光增白剂呢，可能导致敏感性的人群呢产生皮肤瘙痒、红疹等过敏性的反应，长期接触呢更可能导致那个皮肤的干燥、皲裂，对于比较娇嫩的儿童皮肤呢会更易受到影响。
4: 暑假是孩子的快乐时光，也是视力修护的黄金窗口期。居家学习休闲娱乐，怎么把控孩子的用眼时长和户外时长？如何决定通过手术矫正视力？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医生怎么说。
0: 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魏文斌表示，暑假期间家长要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科学用眼的方法，这是预防近视最重要的手段。
5: 首先要增加户外活动，青少年户外活动平均每天应该至少保持3个小时。第二，要减少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第三，要保持良好的采光照明，室内的照明40瓦的日光灯应该距离桌面1.4米。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应该将屏幕的亮度调节至10%。最后，要保证充分的睡眠和均衡的饮食。
0: 一些家长打算趁着暑假给已经近视的孩子进行手术治疗。据了解，目前近视的手术治疗主要包括角膜的屈光手术和眼内的屈光手术。需要注意的是，手术矫正必须在18岁以后，且近视度数稳定的情况下方可进行，并且要进行严格的术前评估。青少年眼球发育还没有结束，不宜进行手术。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魏文斌。
5: 手术仅仅是摘镜，也就是说通过手术的手段把眼镜的屈光度施加到眼球上，让我们的眼球能够匹配过度生长的这种度数。因此手术并不能够解决近视本身带来的眼球结构的变化。对于近视手术以后，仍然需要每年进行散瞳检查眼底，以防止出现近视相关的眼底并发症。
0: 南宁爱尔西幼眼科院长郑倩云告诉记者，暑假里前来咨询的高中生和家长比较多。他提醒，一些院校或专业对考生的视力有门槛要求，对手术时间也有明确规定，家长需要注意。
6: 家长就是要根据孩子想报考的专业去查相关的视力的一个要求，不同的专业他对视力要求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军事院校啊，还有包括国防，其实要求是提前半年就要进行一个视力矫正手术啊。那如果不在半年以上，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去符合他的要求。
4: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7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如今跑步机等健身器械走进越来越多的家庭，背后的安全隐患却常常被忽视。2025年

0: 年创伤领域一权威期刊刊发的一篇论文，研究了大约900例儿童上肢摩擦伤，其中95%的损伤是由跑步机导致的。这些因跑步机受伤的儿童平均年龄是2.8岁，近90%伤害发生在家庭。受伤儿童中近60%是深2度至深3度烧伤，77%的受伤儿童受伤时身边有成人看护。国际方面，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近日宣布，两国已经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近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沙特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进入亚伯拉罕协议之后，美方才会执行核协议。来听报道。
1: 华尔兹说，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起，美国就一直在与沙特讨论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及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目前两国民用核协议的原则性内容已经确定，但美国还在与沙特就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进行讨论。在被问及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核协议是否就不会全面执行时，华尔兹确认美国政府的立场就是如此。近日，美国和沙特能源部均证实，两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沙民用核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两国签署的核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沙特此前多次拒绝加入该协议。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去年11月说，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2: 910新闻观察。
3: 一项投资400多万元、涵盖6000多亩高标准农田的节水灌溉项目，为何沦为摆设呢？人民网报道，山东省利津县凤凰城街道北隅村配套建设的高标准农田灌溉设施完工4年，却长期闲置，村民依旧靠拖拉机搭载水泵式抽水的土办法浇地。北隅村的灌溉工程遭遇水土不服，暴露出当地重任务推进纸面达标、轻过程管理、时效跟踪等问题。评判一项涉农工程是否成功，不该止于通过验收，更取决于田间地头农民群众的使用反馈。项目在建时就有村民和村干部反复反映管道管径偏小、泵房地势低洼、容易被水淹等隐患，希望优化改进，但这些意见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重视，工程仍按原方案推进。工程验收时，有关方面指示看是不是按照施工设计做的，设施是否符合实际灌溉需求，取得了多少节水成效，反而不是验收合格的条件。这种重纸面标准、轻实际效用的导向，根本问题是当地干部政绩观出现了偏差，为工程埋下了不好用的隐患，更会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正确政绩观既体现在及其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上。这也提示地方有关部门，高标准农田建设不能一件了之，务必要实现建设、管护、使用全链条统筹推进、闭环管理。

0: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 上一秒游人还在露营戏水，下一秒山洪裹挟石块冲击而下。甘肃渭源县双石门景区7月26号下午突发山洪，多名露营游客被困，已经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当地公安、消防等救援力量已经开展4轮搜救，深夜拉网式排查，围绕滞留车辆、水面漂浮物品双线推进，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截至26号晚10点，23名伤者送医，4名重症患者转运至省级医院，疏散转移被困群众247人。据现场目击者讲述，这场山洪来得猝不及防，事发河谷突向短时强降雨，雨水快速汇集，裹挟泥沙巨石奔涌而下，有人被滚落山石砸伤，还有孩子被洪水冲走。有游客回忆，从下雨到山洪来袭全程不到20分钟，根本来不及从容撤离。他和家人慌忙往高处山坡躲避，现场50-60台车辆被洪水冲撞挤压，严重损毁，自家2台车全部被冲走。活着真好，一名获救男子感慨万千。他与未婚妻被洪水冲散，万幸被过路货车阻挡缓冲，两人互相互助，对方得以生还。渭源县文旅局公开信息显示，双石门景区紧靠渭河支流，兼具奇峰怪石、森林草甸、雪山清流多重景致，每年6月到9月是避暑露营旺季。然而也正是这种依山傍水的特殊地形，埋下了山洪突发的隐患。双石门景区这场山洪到底有多可怕呢？事发地是河谷狭长地带，大量游客正在河道河滩露营。这场洪灾的可怕之处就在于现场破坏力强，地形存在致命缺陷，救援难度大。当山洪裹挟巨石、断树、枯枝、碎石，冲击力远大于普通河水，山区河谷快速汇水，短短几十分钟内，原本平缓干枯的山间小溪直接暴涨成凶猛洪流。而双石门属于典型V型峡谷，两边山体陡峭，所有山上雨水全部集中向中间河道倾斜，更没有多余的横向逃生空间。露营人群沿着河滩零散分布，搜救难度也很大。进入汛期，河滩、溪谷、山脚这些看似舒适的露营点位，实则危机四伏。对此呢，早在7月中旬，渭源当地就通过工作群持续发布降雨风险提示。事发前更是连发3次气象预警，可是侥幸心理还是酿成了悲剧。我们不要高估户外经验，更不要低估自然力量。结合本次事故，也给所有喜爱山野露营的朋友们一份实用选址指南，从源头规避山洪危险。首先要远离 V 型或 U 型峡谷底、河滩等高危地形，要警惕无雨成灾。即使你所在的地方没有雨，但是上游暴雨、山洪下泄，也会引发下游的山洪。其次呢，要保持警觉，提前规划逃生路线，密切关注露营地及上游天气预警，如有异常轰鸣或震动，立即向周边高地撤离。山野风光再治愈迷人，都抵不过平安归家，安全要永远排在风险前面。
0: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2: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3: 15:15，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今天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家助学贷款已经形成了生源地为主体、校园地为补充的发展模式，两种方式相辅相成，确保应助尽助。截止到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过了3000万人。在今天举行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中欧班列自2016年6月统一品牌以来，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截至到2026年6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经连续46个月保持 100%，回程与去程开行比例接近1:1，开行结构更加趋于均衡。此外，开行规模稳步向上，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了5200亿美元。今天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今年宣传的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腺，承担着代谢、解毒、防疫、防御等重要的 任务。生活当中，不少人对肝炎存在认知的误区，一提到肝炎，便过度的恐慌，害怕被传染。事实上，各类肝炎传播途径区别很大，当前乙肝已经实现了可防、可控、可治。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今年50岁的周女士近期频繁出现身体乏力、面色发黄、晨起困倦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发现肝脏出了问题。
5: 干一点点体力活之后就会觉得特别劳累，后来去医院看的时候就可能是肝上面的这些肝功能异常啥的。
6: 她是提前发现肝功能异常了再去倒查，为什么形成肝功能异常呢？她倒查以后才发现有这个乙肝的，是这么个情况。
4: 专家介绍，周女士罹患的乙肝是病毒性肝炎的重要类型。病毒性肝炎主要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种，其中甲肝、戊肝多通过被病毒污染的食物、水源传播，多为急性发病，患者痊愈后可获得持久免疫力。乙肝和丙肝主要经血液、母婴及性接触传播，极易转为慢性肝炎，是诱发肝硬化、肝癌的主要元凶。而丁肝有些特殊，必须依赖乙肝病毒才能进行复制和生存，因此丁肝往往与乙肝同时感染。专家表示，乙肝是危害我国民众身体健康的重点传染病，但日常工作生活中的普通接触不会造成病毒传播。对于健康人群，接种乙肝疫苗是预防感染最有效的手段。对于乙肝病毒感染者，规范开展抗病毒治疗，能够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大幅降低肝硬化、肝癌的发病风险。
6: 这个乙肝要经常查，比如说你自己知道小三有，那你每年最起码查一次，那条件好的最好两次。我们比如说有肝炎了，比如说转氨酶升高了，病毒量比如说我们叫 HBV DNA 就乙肝病毒量高了，那这个情况下面我们肯定要采取抗病毒的治疗，就要预防它进一步发展到肝硬化和肝癌。
3: 肝癌早期几乎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多数患者确诊的时候已经处于中晚期了。在我国超80%的肝癌病例与病毒性肝炎密切相关，从肝炎、肝硬化再到肝癌，是肝病发展的经典三部曲。这样的一个病程如何演变的呢？普通人群又该怎样科学预防肝癌？如何早发现早治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为什么3到6个月我们一定要查一查？因为是有肝炎的一个情况。那么，
8: 对
7: 你的肝炎啊，是什么时候查出来的？
8: 上初中的时候。
4: 68岁的王先生患有乙肝多年，此前一直未重视病情。在医生的提醒下，他开始接受规范抗病毒治疗，并定期入院体检。在近期复查中，其肝脏早期肿瘤被及时检出。
9: 属于这比较早期的，我们对他呢实行了一个腹腔镜的微创的一个手术治疗，手术非常顺利，那么患者的恢复的情况呢也是非常好。同时呢，我们也会强调患者在术后呢要仍然要坚持口服的抗病毒的治疗和定期的一个复查。
4: 专家指出，乙肝、丙肝病毒感染是诱发肝癌的主要病因，我国约80%的肝癌病例均与乙肝病毒感染相关。肝炎、肝硬化、肝癌是慢性肝病进展的典型路径，但并非所有肝炎患者都会发展为肝癌。在肝炎发病早期，及时开展规范抗病毒治疗，能阻断病情进展，大幅降低肝癌发病风险。
9: 慢性化的一个肝病呢，往往会导致肝细胞的反复的破坏和再生，那么形成肝脏的显微化和肝脏的硬化。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呢，通过炎症向癌症的转化，就会形成一个肿瘤的发生，那么最终导致肝脏的一个恶性的疾病。
4: 专家介绍，肝癌早期隐匿性强，无明显不适症状，一旦患者出现肝区疼痛、身体消瘦、腹胀等症状，大多已进展至中晚期。其中，慢性乙肝、丙肝感染者、各类肝硬化患者、长期饮酒人群、脂肪性肝病患者及有肝癌家族史的人群，均为肝癌高发群体。建议此类人群每6个月开展一次专项筛查。
9: 对于已经有肝病的患者，我们应该跟他们强调的是规范的治疗。如果真的是不幸，检查到了或者筛查到了有肿瘤，那我们尽可能的要早期的预防、早期的治疗，那么给到患者一个长的生存。
3: 近日，国内首部全 AI 流程制作的非遗题材中剧《桃花潭记》上线地方卫视， 片头明确标注了 AI 制作及 AIGC 导演字样。这部剧共20集，单集时长大约10分钟，播出之后引发不同的评价，有人惊呼太超前，有人吐槽没有人味儿。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进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没有和

0: 和美国进行谈判，伊朗不会允许美国决定战争和和平的时机。蓝婷报道。
1: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五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2: 巴加埃表示，过去一两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此外，关于美沙核协议，巴加埃指出，以色列从根本上反对将任何核技术转让给地区国家，因此在该议题上，以色列不会袖手旁观。而美沙签署核协议不会影响伊朗的原则和立场，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应该享受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3: 九一零新闻观察。
4: 当前，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为基础教育革新注入全新活力。智能学习硬件 AI 教育产品也走进万千校园与家庭，成为辅助学生学习的重要工具。但同时，有媒体报道，一些 AI 教育产品良莠不齐，不少产品重盈利、轻管控，偏离助学初心，亟待规范整治。将 AI 引入教育，旨在实现人机协同之下的育人，必须警惕商家利用 AI 违规逐利，侵犯学生和家长权益。信息技术学习教育和培训移动学习终端功能要求这一国家标准在今年5月1号正式施行。新国标对移动学习终端的功能设计、视听健康、硬件基础能力、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都提出了明确规定。随着新国标的落地，各 AI 学习厂家应将自身产品和服务同新国标对标对表，确保自己的产品合规，确保服务质量。监管部门应加大常态化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规不法行径，通过典型案例警示商家莫踩红线。学校与家长也需树立理性的 AI 教育认知，合理引导学生使用智能学习工具，厘清技术辅助与自主学习的边界。技术向善方能赋能教育，以健全标准划定应用范围，以严格监管规范行业生态，才能构建安全健康良性的人机协同教育模式，让 AI 产品真正服务于青少年学习成长。

0: 是北京时间15: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学向勤中德，迎窗万卷书。我是青芒之星刘玉山，和我一起勤学善学，博览群书，让知识点亮人生。
1: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2: 15:30，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百色、崇左、防城港、钦州、北海等市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南宁市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是26度。盛夏天气炎热，驾车出行时要警惕车辆发生自燃。近日多地的消防部门就接报了多起车辆自燃的火情。
3: 近日在湖北十堰，一辆小轿车驾驶室中控台部位突然自燃起火，火势迅速蔓延，情况紧急。消防员到场后使用水枪从起火轿车的两侧同时出水灭火，十几分钟后明火被扑灭，但小轿车烧损严重。随后消防员利用工具撬开发动机盖，持续出水降温，防止车辆复燃。据小轿车驾驶员介绍，不排除是车辆电气线路故障引起的自燃。
4: 我打着拽子都有火苗。
3: 相似的事故也发生在安徽。近日在济广高速安徽阜阳段，一辆轿车在行驶途中突然自燃，消防员确认车内无人员被困后，立即利用水枪对车辆着火位置进行扑救，大火很快被扑灭。
5: 从哪地方开始起火了你知道吗？
6: 就从这边前面。
5: 就是车前面。
6: 对，我看到冒烟了我就赶紧靠边。
3: 据小轿车驾驶员介绍，事发时车辆的引擎盖位置冒出浓烟，随后迅速起火，他立即将车靠边停放，与车上其他3人下车避险。由于撤离及时，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 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车辆自燃呢？起火之后又该如何来处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汽车发生自燃，其中有部分可能是电路过载，我们从这台车上拆解了一根普通的用电电线，利用车载12伏电池对其进行测试。
3: 通过模拟试验可以看到，车辆的电线一旦发生短路，短短几秒钟就燃烧起来，从而引燃其他可燃物。消防员告诉记者，车辆如果发生电线短路，会有明显的冒烟征兆。
7: 车辆在行驶途中如果发生电线短路起火的话，引擎盖前方会有白色、黑色或者淡黄色的烟飘来，也可能是空调通风系统会闻到臭焦味。如果发生此类情况的话，我们应该将车辆回到空挡状态，靠边停车，拉起手刹，切断汽车电源，迅速离开车辆。
3: 此外，车辆长时间超负荷行驶，加上发动机油污渗漏等原因，也容易引发汽车自燃。消防员提醒，车辆发生自燃，切记千万不要贸然打开引擎盖，以防空气对流加大火势。在火势不大的情况下，驾驶员可正确使用灭火器进行灭火。
7: 当汽车着火时，车主不要站在车辆的正前方，防止火焰喷射对车主造成二次伤害。车上配备的一般都为干粉灭火器，当我们去处置车辆初级火灾时，在引擎盖轻轻打开一条缝，或者拿撬棍将它轻轻撬起，将灭火器的软管塞进去，大量进行扫射，保证灭火效果。
2: 近日江西赣州市安远县突然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两名正在垂钓的男子被困在河道中央，消防接警之后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8: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两名男子被困在河道中的浅滩上，距离岸边约20米，当时河水水流湍急，且水位还在不断上涨，情况危急。查看地形后，消防员做好安全防护，慢慢靠近被困男子，随后在浅滩处找到固定绳索的锚点，搭建好绳索横渡系统，两名被困男子穿好救生衣，系好安全绳后，借助该系统成功转移上岸。事发当天，这两名男子相约钓鱼， 没想到傍晚时分降雨导致河水突然暴涨，两人意识到危险时已无法自行返回岸边，只好报警求助。消防提醒，夏季雨水频繁，河道水位上涨快，水流急，暗流多，水域环境复杂危险，公众要远离河滩、堤坝等危险水域，切勿冒险涉水，如遇危险要及时报警求助。
2: 暑期高温持续，进山避暑、溪边露营成为很多人的出游选择。每年七八月份是山区地质灾害的高发期，短时局地的强降雨频发，当暴雨城市内涝、山洪来袭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来应对呢？来听报道。
3: 首先是露营地点的选择，不少游客喜欢挑选河滩、谷底、溪流边扎营，觉得临水凉快，风景好，但这些位置正是山洪泥石流的必经通道，是野外高危区域。还有一些游客偏爱未开发无人管理的野营地，这类场地不仅没有安全预警，也没有防护设施和应急通道，一旦遇到极端天气可能来不及撤离。露营时应选择合规备案、配套完善的正规露营基地，扎营尽量选择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其次，要学会识别山洪泥石流来临前的征兆。第一是看水，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冒泡，水位快速上涨或者骤降，就是上游暴雨山洪来袭的信号。第二是看山，山坡出现零星落石，地面开裂，树木歪斜松动。第三是听声，山谷里传来沉闷的轰轰声响，哪怕当下所在位置没有下雨，也必须立刻撤离，千万不要观望，更不能拍照逗留。一旦发现异常，请立即向高地转移，切勿向下游跑，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涉水过河。不少民众自恃水性较好，想要通过游泳逃离洪水区域，应急救援专家提醒，千万不要尝试独自游泳逃生，水下可能存在暗流、漩涡、树枝、石块，同时

0: 水温低，流速快，体力消耗极快，很容易造成人员失温或撞伤。汛期自驾需提前预判，主动避险，当遇到路面漫水等情况，不能强行涉水冒险通行。停车也尽量选择开阔地势较高的安全点位，一旦当地发布雷暴、山洪、泥石流等预警信息，需及时取消或调整进山计划。
1: 当前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应急管理部最新集中展示了一批应急管理先进科技装备，同时今年还将发布应急管理先进技术装备目录，一批黑科技将成为防汛救灾提供硬核支撑。我们来了解一下。
2: 寻堤查险是防汛的第一道关口，管涌则是堤坝最隐蔽的险情。这套管涌监测设备由三款设备协同定位，无人机先巡查堤坝背水面，锁定管涌出水口，再由无人机或无人船快速铺设这套光纤监测设备到水下，捕捉入水口的声波和震动，最后由大地电磁设备探明坝体内部的渗漏通道。
3: 这个就是这个光纤设备嘛，如果说有声波震动，我们可以敲一下桌子，我们可以敲一下桌子，看它都有一个变化。因为管涌的话就相当于是它有一个不稳定的一个水速的流动，它就会产生声波的变化和震动的变化，那这个震动就会被我们的设备捕捉到，实时展示出来，那就可以帮助现场的这个专家去决策怎么去救援。
2: 断路、断网、断电的三段绝境是灾害救援最头疼的难题。这批便携通信装备有大有小，大容量装备覆盖半径达200米，可保障前线指挥部集体通信。而这款便携式卫星基站只有公文包大小，拎起来就能走。开机3分钟内建立卫星链路，就能恢复周边50米范围的手机公网信号。目前已在广西贵港、河北承德等地的洪涝救援中投入应用。
4: 之所以做的那么便携，是因为我们在救灾的时候可能身上同时携带很多设备，那么这个设备的重量和尺寸就很重要。现在这个整机的重量在3公斤以内，不连包。
2: 除了地上的装备，灾区上空还有一张安全网，这张网就是雨燕应急合作机制，它把分布在全国的无人机力量组织起来参与应急救援。目前已签约294家企事业单位，注册专业飞手2000多名，无人机5000多架，并纳入国家地震和抗洪抢险应急预案。
5: 在今年的美萨克台风的广西严重洪涝当中呢，我们呢也是调用了5家的这个成员单位，有19支队伍，一共40多名的飞手，带着有30多架的这样的一个飞机来开展灾情的监测和物资投送的这样的工作。
6: 我们围绕全灾总大应急的救援实战需求，地线实施了200余项的这个装备攻关项目。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初步形成了先进装备100多项，今年马上会发布应急管理先进技术装备目录。这些装备目录呢，是研制出来的新装备，且通过我们救援队伍在实战应用过的装备。
7: 910新闻观察。
8: 近日，一车主自驾极客车辆入境哈萨克斯坦之后，车辆遭遇多项功能受限的事件引发了热议。极客官方回应，此类云端远程风控是行业通行做法，初衷是要保障车主的财产安全。管控尺度失当是争议的核心症结，凸显部分车企风控逻辑的粗放和滞后。透过个案看行业，这场风波折射出智能汽车时代的结构性矛盾。依照民法典物权法的相关规定，用户全款购车以后，依法享有车辆的完整物权，正常跨国自驾处于合法行使财产使用权，不存在任何可供企业单方惩戒限制的合理事由。车企所称的境外风控用于防盗反走私，具备行业现实需求，但风控管理权从属性依附于车主的物权，只能视为财产安全的兜底防护手段，不能凌驾于所有权之上。在相关法律法规尚不明晰的情况之下，监管部门应当细化智能汽车远程管控负面清单，划定线上服务和实体硬件管控的清晰边界。车企需要重构风控运行体系，一方面坚守物权底线，严禁远程干预实体硬件功能的行为，另一方面搭建公开透明的告知体系与跨境出行备案通道，变被动锁控为主动服务。技术有温度，权力有边界，行业有规矩。 技术向善的落脚点是要保障车主合法权益，唯有锚定车主物权本位，不折不扣履行告知义务，智能汽车产业才能在安全管理与用户权益保护之间找到稳定平衡点。
9: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九一文化出品。
10: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11: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12: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农历6月15。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60年7月28号，英国女作家、世界名著《牛虻》作者埃塞尔·福尼契逝世。福尼契因《牛虻》一书飞升世界，而他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却鲜为人知。他写了众多小说，仅有一部流传后世，在英美读者中并无多少拥趸者。而他娴静外表下澎湃的革命激情，却在千里之外的俄罗斯找到了知音。1882年，福尼契患上了严重的手指痉挛，不得不忍痛放弃成为职业钢琴家的理想。沮丧的他决定用支付学费后余下的钱做路费游历欧洲。在参观卢浮宫时，一位无名画家的肖像作品深深吸引了他。画中的意大利小伙，黑衣黑帽，目光忧郁，但却异常高傲。凝望这位与自己不同时代的青年，福尼契心中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觉得自己的诗意是如此的微不足道。离开巴黎时，福尼契买下了那幅无名肖像的复制品，并终身携带它。1881年春，英国报纸上处处是沙皇遇刺的消息。福尼契在阅读了俄罗斯的《地下革命》一书后，非常崇拜作者斯捷普尼亚克，并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结识了斯捷普尼亚克，成为了好朋友。斯捷普尼亚克建议福尼契以那幅他所挚爱的肖像为原型写一部小说，他欣然同意了。考虑再三，他把肖像画中意大利青年的忧郁眼神与斯捷普尼亚克的传奇经历结合在一起，又回忆起被他家所收容过的意大利革命者。最终，主人公被起名为亚瑟，一半英国血统，一半意大利血统。他个子不高，软弱，很像那幅意大利肖像画中的男子。正在他筹备出版时，捷普尼亚克突然去世了。悲痛中的福尼契挣扎着站了起来，他要出版这本书，献给这位拥有雄狮一样坚强的心脏和婴孩一般友善心灵的友人。1898年，《牛虻》被译成俄文，在俄罗斯杂志上连载，并大受欢迎。而福尼契直到垂暮之年，才知道自己的书在俄罗斯受到如此膜拜，甚至被奉为自由的旗帜。
7: 910文化出品。
9: 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13: 各位好，这里是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1930年4月的一天，一位年轻女子带着她刚满周岁的儿子走进上海的一家照相馆。她抱着儿子在高背藤椅上拍了一张照片，拍完后女子托人转交给自己的二姐李坤杰一张照片。此后动荡的局势离散了两位姊妹。新中国成立后，李坤杰多方寻找照片中的妹妹李坤泰，但一直没有确切的音讯。1950年，电影《赵一曼》公映，无数观众被这位坚贞不屈的女性所感动。李坤杰连看了3遍。 他从没有想过电影中那个性格坚毅、威武不屈的女英雄和照片中柔美的妹妹李坤泰有着怎样的联系。一直到1954年，一位曾与赵一曼一同工作过的抗联将领看到了李坤杰珍藏的这张照片后，才证实他寻找多年的妹妹就是抗联英雄赵一曼。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为您讲述《血沃中华》赵一曼上集。
12: 1905年10月25号，赵一曼出生在一个叫博洋嘴的村子，家中兄妹八人，他排行第七。父亲李洪旭给他起名坤泰，乳名淑端，家里人和邻居都称呼他端女儿。赵一曼性格倔强，像个男孩子。在少年读书时，他接触到《新青年》《妇女杂志》《觉悟》等进步报刊，这些报刊为赵一曼打开了追求真理、认识世界的大门。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女学街30号的宜宾市第二中学，前身是宜宾女子中学，创办于1911年。1926年1月，赵一曼进入这所学校求学，并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命运注定要让他与滚滚长江一起走出宜宾，走出四川。1927年1月，21岁的赵一曼登上了开往武汉的齐春号客轮。1927年2月，赵一曼身穿军装，意气风发地出现在开学典礼上。3月5号，女生大队全体成员在大礼堂前拍了张合影。这是中国军事院校招收的第一批女兵学员，站在第三排的是赵一曼，她入学时使用的名字是李淑宁。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成批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逮捕残杀，武汉军校被迫停办。为了培养和积蓄革命力量，中共党组织决定把一批青年党员秘密送往莫斯科，这其中就有赵一曼。赵一曼化妆成逃难的妇女，历尽艰辛到达上海。9月，赵一曼和几位同学一起乘一艘苏联货轮驶出了吴淞口。在奔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途中，赵一曼遇到了一生的挚爱陈达邦。赵一曼的孙女陈红回忆道，
14: 爷爷和奶奶不是都是黄埔的吗？6、7，最后决定去留学。在那个时候呢，我奶奶身体不太好吧，可能晕船啊那些，可能爷爷照顾她，慢慢可能就有好感了吧。
13: 1928年4月，赵一曼与陈达邦结为伴侣，婚后度过的半年是赵一曼生命中最美好的温情时光。1928年11月中旬的一天，赵一曼接到了回国的任务。他知道国内的形势非常严峻，急需在特殊环境下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干部。身怀六甲的赵一曼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与丈夫离别回国工作。这次依依不舍的分离，没想到竟然成为他们夫妻二人的永别。
12: 宜昌，长江航线的重要转运港，是沟通上海党中央与大西南党组织的交通要道。1928年冬天，从莫斯科回国的赵一曼被派往湖北宜昌建立秘密交通联络站，负责转送文件和护送干部。由于长途奔波环境恶劣，赵一曼早产了，生下个男孩，他给这个孩子起名宁儿。还没有品味初为人母的甜蜜，赵一曼的身份就引起当地警察的怀疑。为了躲避抓捕，他带着尚未满月的宁儿登上了去往上海的轮船。在动荡的环境下，一位女性带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在最危险的地方开展地下工作，艰难程度无法想象。在母亲和战士的角色中，纵有万般不舍，赵一曼也要做出抉择。经过几番考虑，赵一曼忍痛把孩子送到陈达邦的堂兄陈月云家中寄养。这样的抉择对任何一位母亲来说都是一种煎熬。
15: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13: 骨肉分离时，赵一曼抱着1岁3个月的宁儿拍摄了一张照片。直到赵一曼就义，他把所有的不舍、所有的爱、未来的一切未知都浓缩在了这张照片里。赵一曼把照片寄给莫斯科的陈达邦，父亲说，别离很久，想念很深，你的儿子诞生了，我们的一切都很好，不必挂念，望你珍重。他还托同学给二姐李坤杰带去这张照片，这是赵一曼离开宜宾后李坤杰收到的唯一一次妹妹的消息，从此再也没有了音讯。
12: 1931年918事变爆发，不到4个月东北地区全部沦陷。为了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中央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前往东北，赵一曼主动请缨奔赴东北抗日救亡的前线。在哈尔滨，赵一曼同满洲总工会的同事一起领导了著名的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1934年7月，赵一曼来到离哈尔滨不远的诸河，赵尚志领导的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就在这一带活动。赵一曼来到诸河后，任县委委员、县委特派员和妇女会的负责人。他巧妙地利用到附近村子里的机会，帮助当地妇女烧火做饭，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发动群众搞武装斗争，支援游击队。1934年底，赵尚志领导的哈东游击根据地农民反日自卫队已有1000余人，另有近1000人的模范队青年义勇军，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当时赵一曼自称姓赵，很多老乡误以为他是赵尚志司令的妹妹。一次大会上他说，我和赵司令虽然不是亲兄妹，但是为了救国和千百万同胞走到了一起共同抗日，比亲兄妹还亲，以后大家就叫我赵一曼吧。这是李坤泰第一次使用赵一曼的名字。
13: 反日游击队的队伍不断壮大，1935年1月28号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3军，赵尚志任军长，赵一曼任第1师第2团政治部主任。日伪报纸曾登载共匪女首赵一曼红装白马奔驰于丛山密林，常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战术，使我倍感难以对付的报道。从1936年2月到1937年10月，东北各地抗日武装陆续改编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
12: 东北抗日武装艰苦作战，打击了侵略者，也极大地牵制了日本侵略者。1935年秋，日伪军加强兵力，对游击区进行毁灭性的烧光、杀光、抢光，试图瓦解抗日武装。为了保存实力，赵尚志率领第3军主力部队远征，向延寿、方正、依兰、汤原等地推进，开辟新的游击区。-30几摄氏度的冰天雪地，赵一曼带领第2团留在诸河大山里，在饥寒交迫中坚持游击战，牵制敌人兵力，与远征部队遥相呼应。1935年11月15号，第2团50多名战士在春秋岭左撇子沟附近被日伪军500多人包围，激战从白天持续到傍晚。赵一曼为了掩护队伍突围，左手腕受伤，掉到一个深雪坑里，他忍着剧痛藏身到一个农家窝棚里。当年的那个寒冬，就在这座深山里，杨桂兰陪同赵一曼在那里养伤。杨桂兰之子唐振江回忆道，
16: 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我母亲跟赵一曼被捕的地方。原来这地方都是那大森林，大树的挺高啊，从那个沟的外边那就是都是大树。这个地主连江和那个米振文，他要不向鬼子和那个伪军提供这个线索，当时他们根本就找不到这个地方，就是坏就坏在他们身上。
13: 11月22号，由于汉奸告密，30多名日伪警察包围了赵一曼在山里养伤的窝棚。突围中，赵一曼腿部中弹，被日伪警察俘获，关押在伪满诸河县公署。下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血卧中华》赵一曼下集。
0: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奇缘，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2: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3: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2: 机会可不等人。
1: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4: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5: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6: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啦。
7: 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6: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8: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9: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8: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9: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轮到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10: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8: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纷飞战火

0: 年的坚守。
1: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2: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3: 她爸忙。
4: 王婶儿，过年好。
5: 你是？
6: 没认出来呀、
2: 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4: 是，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1: 慢慢的，她习惯了这些称呼。
0: 慢慢的，她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7: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3: 你们不是加班吗？
8: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6: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0: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3: 你好，我叫陈桂梅。
9: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0: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1: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运出了100万部。
12: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0: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13: 各位乘客，下一站
14: 公交2分钟一班，
13: 欢迎乘坐1号线。
14: 地铁5分钟一班。
15: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14: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13: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16: 欢迎乘坐1号线。
17: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啊呜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啊呜！车上还有多少羊？
18: 被狼吃了，没有了。
17: 不对不对，还有3只羊，因为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横平竖直天马勾折皆变化，笔走龙蛇墨书春秋尽潇洒。
2: 大家好，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3: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4: 我的名字叫妮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5: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6: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

0: 国际中文日，邀您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1: 何为广？
2: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池塘年产量占全国
3: 一湾香皖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4: 每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省。
1: 何为稀？
5: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6: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7: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1: 何以广西？
8: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
5: 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9: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
1: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0: 患者姓名：
11: 长江。
10: 症状：
11: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0: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11: 那我这头晕目眩。
10: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洪涝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11: 啊，
10: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11: 是的。
10: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1天3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12: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13: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14: 88岁了，四岁左右，漂洋过海嘛。
15: 3个儿子嘛，这几年我都上船走了。
16: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13: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14: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15: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13: 祖国大陆每一次针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17: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一时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18: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19: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4: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19: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4: 不信。
5: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4: 不信。
1: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4: 还是不信。
8: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10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4: 父皇，我就选他了。
19: 女儿，这是为何？
4: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7: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12: 一年又一年过去，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 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20: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17: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21: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4天的时间。
17: 一条希望之河，滋滋静静，通连世界。
22: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23: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17: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24: 喂，老同学啊，哈哈哈哈，哎，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
17: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唐之山歌北当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哎，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4: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6: 妈，我回来看您了。
7: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6: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4: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8: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9: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0: 第一次迈开双腿。
8: 第一次吃饭。
11: 爸，烫，慢慢吃。
10: 第一次系鞋带。
8: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9: 来，爸爸抱，哎，
8: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2: 妈妈，
10: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8: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3: 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14: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15: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16: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唐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17: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18: 阿布洛哈村通村，
19: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16: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美丽中国。
20: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21: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来
22: 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
23: 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20: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24: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21: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14: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25: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26: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14: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20: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
0: 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1: 老板，打包。
2: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3: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5: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3: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12: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18: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27: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28: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27: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10: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29: 阿姨，我要充话费。
30: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29: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10: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31: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32: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33: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30: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29: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30: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29: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30: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29: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34: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27: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34: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27: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34: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27: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34: 嗯，说得真好。
35: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30: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的，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36: 说什么呢你？
10: 如果换一种方式。
30: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36: 谢谢老婆大人。
30: 我正洗菜呢。
36: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10: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
2: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嗯，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

0: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6.1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25.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6.9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武鸣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兴宁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上林县当前温度26.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6.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龙安县当前温度25.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5: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4: 哦，辣味香肠。
5: 嗯，
4: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5: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
4: 嗯，
5: 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6: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5: 啊，
6: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4: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7: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8: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号，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

0: 四大实力唱将集结，预售已火爆开启，登录大麦、猫眼、抖音、小红书发扬票票即刻抢购。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
1: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2: 金色华年，
3: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6:33，欢迎大家又回到了金色华年节目中，我是主持人海月，来说一下天气情况吧。那么未来的几天呢，我们要跟雨打交道了，未来三天广西降雨会比较多的。那么明天开始，热带扰动将会给广西大部带来较强的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其中7月30号到8月2号，我们南宁会迎来一轮持续性的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南宁市气象台预计7月30号到8月2号，受热带扰动影响，南宁市会有持续性的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衡州市大部及宾阳县东部、南部降雨量130到150毫米，局部可以达到180毫米以上。其他地区的降雨量是80到100毫米，局部有150毫米以上。其中7月30号到8月1号，南宁市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气温24到31度。那么8月2号，南宁市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气温24到29度。未来几天广西降雨增多增强，大家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警信息，注意防范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及地质灾害，同时要关注它对灾后重建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
4: 妈妈，这首歌里藏着我爱你的秘密。
5: 高高的青山上，玄
4: 苍。嗨，朋友，这旋律替我喊出谢谢你。
5: 与你太好姊妹，为你竟学了游戏。
6: 白衣天使们，这歌单为你们循环播放。
5: 我知道你也有要守护的人。你也是个孩子，
7: 兄弟，前奏一响就是我们的青春 BGM。
8: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9: 每一份心意都值得一首专属旋律，
10: 让我为你
9: 点首歌，将祝福融入歌声，让旋律传递真情。此刻你想为谁

欢迎来到让我为你点首歌这个环节，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63-2008一直为您开通呢。如果您想点播歌曲送出祝福，别忘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是563-2008。好的，下面送出朋友们爱听的歌曲，有一位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是犯错。

竟在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好，最后呢，再为朋友们送出一首朋友们点的歌曲《骏马奔驰保边疆》。听着这首歌曲，结束了今天的金色华年节目。节目主播海月，导播蔡小白，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记者昨天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获悉，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东盟展区规划展览面积约20,000平方米，在展品结构、国别参与、产业合作层次上实现全面升级，展现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崭新面貌。本届东博会东帝汶将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身份亮相商品馆，越南继续以包馆形式高规格参展，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四国展览面积均近2000平方米。东盟国家将集中展示本国特色商品、高新技术产品等，展品范围从传统消费品延伸至高新技术、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高附加值领域，凸显本届东博会 AI 为主角的办会特色。昨天

0: 中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瑞士等七个国家和中国澳门地区的13名参赛选手齐聚雍城，开展为期4天的国际竞技。本次邀请赛是今年9月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前的重要实战演练，所有竞赛环节均遵循同标准、同设备、同规则原则，全面检验选手的综合技能水平。昨天，2026年乐购南宁票享好运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迎来最后一期定期抽奖，共抽出5845张中奖发票，中奖总金额达738400元。随着本期抽奖结果出炉，这场持续近半年的消费盛宴画上圆满句号。本次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等8大民生消费领域。活动自2月19日首次开奖以来，连续25期稳定开奖，覆盖春节、元宵、五一、端午、暑期等重要消费节点。活动在激发消费活力、规范市场秩序上的效应持续显现，实现了政府惠民、商家增效、市民得利的多赢格局。记者日前从广西八桂冲省级电动汽车充电服务与监管平台获悉，今年上半年，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量首次突破10亿千瓦时大关，达11.8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6.96%。全区新能源汽车日常出行、旅游、返乡充电需求持续攀升，绿色出行规模再创新高。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新闻非常档。
1: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2: 爸爸，看我们吧！
1: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3: 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4: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5: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6: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3: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7: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3: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8: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
3: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0: 新闻非常到，服务有一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春夏。周一到周五的17点，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和参与。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最近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吧。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小飞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未来三天广西降雨增多。7月29日起，热带扰动将给广西大部带来较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7月30日至8月2日，南宁市将迎来一轮持续性较明显降雨过程。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省惠东县沿海，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红霞登陆后快速减弱，26日20-30减弱为热带低压，27日5时北上进入湖南境内，27日14时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与此同时，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7月27日14时生成，但5天内对我国无影响。虽然红霞停止编号，但其残余涡旋与季风气流继续联手制造强降雨。7月27日18时，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7月27日20时至28日20时，广东北部和东南部、福建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广西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广西降雨天气增多，高温天气将得到缓解。今晚到明天，桂西及沿海部分地区

0: 由小到中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虽然台风红霞渐行渐远，但其外围下沉气流却像给南宁盖上了一个热锅盖。南宁市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南宁城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至3级，气温27摄氏度至34摄氏度。7月30日至8月2日，受热带扰动影响，南宁市有持续性较明显降雨过程。衡州市大部及宾阳县东部、南部降雨量130至150毫米，局部可达180毫米以上；其他地区降雨量80至100毫米，局部150毫米以上。其中，7月30日至8月1日，南宁市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气温24摄氏度至31摄氏度。8月2日，南宁市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气温24摄氏度至29摄氏度。未来几天，广西降雨增多增强，请及时关注最新预警信息，注意防范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及地质灾害，同时关注其对灾后重建工作的不利影响。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谢谢小飞为我们介绍的天气情况啊。那么呢，我们也是刚刚收到消息，衡州市气象台在刚才稍早一些16:05呢，是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目前强降雨云团正在影响衡州市纳阳、百合、云表、镇龙等乡镇。那么预计未来3小时呢，衡州市的纳阳、百合、云表、孝义等东部乡镇会有20到30毫米、局地4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并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大，也请大家注意防范。这两天可能经常去南湖散步的朋友们发现了这个南湖啊，跟之前的南湖公园有点不太一样了啊。那最近呢，大家就发现其实我们南湖公园周围的几个门呢、都清晰地完成了命名和编号。以前呢，我们跟朋友们约到南湖去玩，可能会说啊，加油站旁边那个门，或者是那个双拥路上的那个门，或者是那个公交车站门口的那个门啊。有的时候大家就因为这样表意不清而造成这个大家跑到不一样的门去等对方。有一次呢，我们有一个拍摄任务，结果就是因为我理解错了门而差点形成出现问题，耽误了那天的拍摄啊。所以说接下来的这几天呢，大家就不用以后再跟朋友约在南湖公园的时候费力的去描述位置了，因为南湖公园目前已经是完成了4个门区编号命名和7个便民出口的标识牌布设工作。其中这4个门呢，分别是1号门新湖门、2号门金头门、3号门双拥路中门、4号门民族大道门。其中呢，还有7个便民出入口，包括隧道顶、教育路、竹园、碧湖路、滨湖路、滨湖广场以及1号停车场出入口，也是涵盖了公园的各个主要通行路段。这几个出口的入口标识都是给我们市民日常通行习惯而设计的，所以接下来以后几天啊，大家就不会发现自己去南湖公园周围找路难、定位乱这样的问题了，就能够精准定位了。除了这些内容，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什么呢？继续请 AI 主播小飞来为我们介绍吧。
0: 好的，第23届东博会东盟展区心意十足，已有9个东盟国家确认本国魅力之城。暑假怎么玩？南宁园博园夏日清凉季暑期欢乐活动开启，货车司机四装遥控翻牌器规避抓拍，心存侥幸被抓现行。南宁交警严查各类交通违法，防范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从水痕边抢回发展石，在泥淖里烫出副产路。衡州市石塘镇抢石副产，甜玉米特色产业焕发复苏活力。干群同心，自救互助，重建美好家园。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2: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1: 一个个来说，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第23届东博会哈。那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在9月17号到21号在我们南宁举行，也就是下个月了啊，很快了。那7月27号，我们记者也从东博会秘书处了解到，本届东博会的新面孔和老朋友会同台展示，最大看点之一就是东帝汶啊。

0: 东帝汶首次会以东盟正式成员国的身份亮相商品馆，魅力之城促新亮相，目前已经有九个东盟国家确认了本国的魅力之城了。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最大的这个看点之一就是东帝汶啊。与此同时呢，越南馆还会继续以包馆的形式高规格参展。另外呢，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四个国家的展览面积呢都会将近2000平方米啊。当然越南的展览面积呢是约3000平方米的。另外东盟国家会集中展示本国特色商品、高新技术产品等等。展品的范围从传统消费品会延伸到这个高新技术呀、人工智能 绿色新能源等等这些高附加值的领域。另外像是这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东盟国家踊跃报名的参展企业的名单，印度尼西亚的首批参展企业达到40家，它主要涵盖的像是特色食品、家居工艺、珠宝配饰、美妆护理、水产品和园区产业招商等多个领域。 其中像是世界500强的这个印尼石油公司，还有行业龙头企业金峰集团都会亮相。另外马来西亚会累计报送企业40家，其中包括马来西亚科技部创新部组织的高新企业。东盟展区高新的含量还是不断提升的。 另外作为本届东博会的主题国啊，菲律宾呢已经是报送了44家企业参展， 其中涵盖食品饮料、家居时尚、个人护理、旅游服务和金融服务这五大类别。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菲律宾展团当中首次出现了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的身影， 凸显了本届东博会AI为主角的办会特色。 那泰国的首批参展企业100家，涵盖家居时尚、食品饮料、健康美容、时尚配饰和家居装饰品等多元的品类。 另外魅力之城也凑新亮相，已经有九个东盟国家确认了本国魅力之城，分别呢是文莱的斯里巴加湾市、柬埔寨的棒士皮省、老挝的这个塞公省、还有缅甸的博固省、菲律宾的宿务省以及新加坡、泰国东北部地区，还有东帝汶、包考市以及越南的安江省。那么这些省市会携特色文化、地方好物和风情文艺展演演出在魅力之城的展区集中亮相，推动中国 东盟的一些这个新时代的一些文化魅力哈。听起来呢还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我已经开始期待不到2个月以后的这个东盟博览会以及我们的东盟博览商品与这个投资峰会了啊。 届时呢，一有这个新鲜的内容，我们的节目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给大家通报这个最新的进展和近况，也请大家一起跟我们来关注。新闻非常到，服务有一套。 继续来关注我们本地的这些交通相关的新闻哈。最近呢，南宁交警也是在全市开展夏季交通违法专项整治，重点会围绕城市的主次干道、快速路、国省道、高速公路、农村道路以及城乡结合部，严查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无证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防范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的风险。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廖振中、李浩江发回的报道吧。
1: 7月23号，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江南大队民警在巡逻时发现一辆大货车号牌存在异常。可当民警将该车拦停后，车牌却恢复正常，这背后藏有什么玄机？民警细致排查，最终在驾驶室发现了猫腻。原来这辆大货车私自加装遥控翻牌器，驾驶员可远程操控号牌，途经电子监控路段 就翻下号牌躲避抓拍，遇上交警执勤，再将号牌复位，妄图瞒天过海逃避处罚。民警现场拆除货车上的遥控翻牌器，要求驾驶员将号牌恢复原状，并对驾驶员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罚。
2: 南宁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江南大队副大队长李永祥：公安交管部门采取定点设卡和流动巡查相结合的勤务模式，最大限度将警力投向路面一线，提升见警率和违法查处率，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形成高压严管态势。
1: 据了解，7月23号起， 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全市开展夏季突出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在强化路面巡查，查处各类交通违法的同时，南宁交警紧盯源头隐患治理。结合夏季高温、多雨等天气特点，联合交通运输等部门，深入重点运输企业开展安全督查，对存在隐患的企业现场下达整改通知书，督促限期完成整改，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源头筑牢交通安全防线。南宁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江南大队副大队长李永祥：
2: 南宁交警提示广大驾驶人，夏季出行安全第一，请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坚决杜绝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驾乘机动车务必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守法文明出行，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0: 真是长见识啊，这个翻牌器啊，机关算尽花式逃避处罚，终究逃不过交警的火眼金睛和严查。任何遮挡篡改号牌的违法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严惩。那么也警示所有的我们的驾驶人朋友们啊，道路通行无捷径，守法文明出行，方能平安上路，安全返程。

0: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1: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0: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2: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0: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 非常道。
3: 继续来了解新闻。暑假去哪儿玩呢？最近呢，南宁园博园有不少活动专门针对暑期的啊，比如说像夏日清凉派对、刘华菊花海，还有萌宠互动，以及南宁烟花秀这七大玩法，并且呢推出了多项惠民福利，也是为我们的市民和游客打造集视觉盛宴、清凉消暑、亲子互动与社交于一体的清凉暑期好去处。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李维华、实习记者严晓彤、黄伟琛发回的报道吧。
4: 园博园新奇爬虫展区在暑期限时开放，四种蛇类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探秘。其中一条重达40斤、体长3.6米的巨型蟒蛇成为全场焦点。游客在工作人员指导下，不仅可亲手触摸，还可以将其环绕身上合影留念。此外，变色龙、守宫、蝎子等稀有爬虫在展区亮相，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异宠世界的奇妙与魅力。游客宋武晴。
5: 这是我第一次摸到蛇，就是摸着它滑滑的感觉，好好玩，很有趣。
4: 游客宋先生，
6: 这边确实小孩体验感特别好，像那个萌宠乐园的卡皮巴拉呀、梅花鹿呀、山羊呀，全程都是很开心、很惊喜的，又能玩又有教育意义。
4: 暑假期间，园博园内骑骆驼、骑马、垂钓等趣味互动项目同步开放。丝路花海2.3万平方米刘华菊进入观赏期，是拍照打卡的好去处。8月8日晚上8:15至9:35，2026年南宁园博园暑期烟花大会将上演，燃放超过23000发烟花弹。另外，为期5天的园博园夏令营正在火热报名中。南宁园博园还推出暑期特别优惠政策。南宁园博园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杜珊珊。
7: 即日起至8月31日期间，转发7月3日南宁园博园官方推文至微信朋友圈，即可享受门票半价的一个优惠。全国韩港澳台全日制大学本科及本科以下的在校学生，凭学生证或学生手册和身份证，可享受首道门票优惠，优惠价10元一张。同行的家长限2名，同样也可以享受半价的一个门票优惠。需特别留意的是，烟花秀活动当天是不参与半价活动的。
3: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非常道，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天的歌。
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6.1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25.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宜阳县当前温度26.9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武鸣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兴宁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上林县当前温度26.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6.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龙安县当前温度25.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

0: 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1: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2: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不逆行，
1: 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0: 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5: 手牵手共建法治南宁，心连心共作守法公民。7月28号19:05，990新闻台说法讲理节目特邀东方一远律师事务所张梦杰律师，围绕水利权属纠纷科普涉水矛盾合法化解途径，南宁普法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4: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6: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7: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8: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敲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
4: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9: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4: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5: 这里是新闻非常到。
4: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到。
5: 新闻非常到，服务有一套。接着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啊，还是来关注这个衡州市和宾阳的这个灾后恢复重建。面对灾后复工复产这道现实考题，南宁市也是迅速的建立了区市县镇四级联动帮扶体系，聚焦全市受灾工业企业的清淤清障、设备抢修、金融纾困、要素保障等关键环节，推行一企一策精准对接，统筹各方资源，下沉一线，协同攻坚，全力推动受灾企业安全有序，加快复工复产。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吧。
10: 27号上午，记者走进衡州市云表镇的广西桂华丝绸有限公司。这家深耕广西剪丝绸行业20多年的龙头企业，此前几乎所有原材料、成品和生产设备都被洪水浸泡。如今，生产车间墙面上一道6米高的深色水痕依旧清晰可见。广西桂华丝绸有限公司车间主任刘英秀：
11: 当时这个车间泡到屋顶上下来水痕的那个位置，一直把整个车间全部都泡完了。经过这段时间，我们员工陆续自愿回来清淤、清理、清洗，都有差不多80到100人接近回来协助清理，个个都想早日能够恢复生产，有收入，能够说重建家园。
10: 作为企业的老骨干，刘英秀全程见证了洪水来袭、水位退去，再到全员清整的全过程。20多天里，他和同事们始终抱着同一个念头，尽快把车间收拾干净，早日恢复生产，把大家守了十几年的这份事业重新拉回正轨。广西桂华丝绸有限公司仓库管理人员林杰双：
12: 从上班来8号9号开始，我们就自救，把这些原料拉到其他工厂帮忙清洗烘干啊，让损失能降到最低，尽量挽回一点损失。
10: 广西桂华丝绸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卢寿坤。
13: 我们员工同舟共济，不离不弃，是我们自救扶产最根本的内生动力，还有我们上下游客户对我们的信任，还在等候我们，时刻鞭策我们尽快恢复生产。
10: 在企业的办公区里，各项工作同样忙而有序。其中一间办公室里，一叠叠被洪水浸湿的专利证书和荣誉证书被整齐铺开晾晒。企业综合部经理宋志毅告诉记者，这些沉淀了20多年的成果就是企业冲不垮的底气。
14: 我们有这些专利技术在，这些专利技术都在，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复工复产的底气。比如说这个桨叶式自动煮棉机，这项是我们制作蚕丝被的一个很关键的步骤的一个设备。
10: 这些历经20多年积累下来的技术沉淀和品牌荣誉，都是洪水永远冲不走的宝贵财富。眼下只要把生产设备全部检修调试完毕，企业全面复工复产的目标很快就能实现。广西桂华丝绸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卢寿坤。
13: 我们底气很足，得益于各级党委政府、各级职能部门非常及时精准的帮扶，这些都让我们刻骨铭心，是我们恢复生产最强大的、站起来最有力的支撑力量。
10: 桂华丝绸的复产路上从来不是企业在孤军奋战，洪水刚退，各级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就陆续进驻厂区，清虚工程机械同步进场作业，电力水利部门第一时间跟进配套设施抢修，杭州市经信局把帮扶清单直接落到了车间生产的每一个关键环节。杭州市经信局副局长谢希望，
15: 现阶段在整合各级的资源，帮助企业尽快的清理除障，还有抢修生产设备，还有同时和金融部门联动啊，做正银企的联动，给受灾的企业进行专门的金融纾困。针对我们杭州的受灾的企业，我们是建立了区市县镇加企业自救的联动模式，全链条的帮助企业尽快复工复产。
10: 记者手记，在这次复工复产的进程里，我们看到了员工同舟共济的坚守，看到了技术沉淀托底的底气，更看到了政府部门四级联动的精准帮扶，多重力量同向发力，并肩前行，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南宁的产业筋骨从来不会被一场暴雨冲垮，这样的韧性最终都会转化为生产线重新轰鸣的强劲动力。
4: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5: 受76特大暴雨灾害的影响，杭州市石塘镇的甜玉米种植、深加工的产业链也都遭遇到了双重冲击，农田作物受损，加工停业，企业停产。那么洪水退去以后，当地的种植大户和本土的农产品加工企业也迅速地开展了自救，田间整地育苗，厂区检修复产同步推进，全镇上下合力推动甜玉米富民产业加速恢复生产秩序。一起来听记者李洪明发回的报道。
10: 7月27号，记者走进杭州大福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两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而在20多天前，暴雨引发的积水浸泡还让生产线一度停摆。杭州大福食品有限公司厂长陈华发：
16: 洪水过后，我们就迅速组织力量，完成了设备检修和隐患排查。我们以专业公司消杀为主，企业自主消杀为辅的方式，对厂区开展了全面有效的消杀，达到了安全卫生的生产要求。目前所有生产线已经恢复，产能也拉满了。
10: 据了解，7月初本地甜玉米已进入尾茬期，生产原料主要从云南调运，本次洪灾造成道路封堵，大型挂车无法通行，加之部分员工被困村内，原料供应一度受阻，企业抢抓窗口期调整方案，改用小型车辆分批运转，于7月10号启动小批量试产，短短数天便实现全线满产。杭州大福食品有限公司厂长陈华发：
16: 我们计划下一步通过增加关键设备零配件储备，增加原辅料供应渠道，灵活调整生产计划等措施，稳定生产，补齐缺口。在用工方面，优先吸纳受灾群众，就近就业，让受灾群众快速上岗， 稳定收入。
10: 加工端产能稳步回暖，种植端的灾后复产工作也在田间紧锣密鼓推进。在潭流村水退之后，农户抓紧排干田间积水，开展育苗备耕、犁田整地工作。衡州市石塘镇潭流村种植大户韦步林：
17: 现在疫苗呢，我们开始祖宗已经把这个苗开始育起来了，有辣椒啊，有玉米啊，还有一些瓜类果类。现在下一步玉米的话要到迟一点就去了，虽然受灾肯定有点影响了，我们也是有信心我们自己的生活搞起来。
4: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5: 受七六特大暴雨灾害的影响，衡州市竹塘镇灵竹社区下辖的四个自然村也都不同程度受灾。得益于当地的地势条件，积水呢很快的就消退了，所以社区就立即组织干部靠前服务，发动居民邻里互助，自主清淤消沙，修缮房屋商铺。短短数日，辖区生产生活全面回归正轨。请听记者李洪明发回的报道。
10: 7月27号，记者走进石塘镇灵竹社区居民曾登卫家中，厨房内烟火气十足，一家人的生活早已重回日常，而墙面一道两米高的深色泥水印依旧清晰醒目。当时洪水半夜灌进家中时，一楼的家电被冲毁，如今厨房里的电器都是灾后重新添置的。他家所在的新街地势低洼，是本次社区受灾最严重的片区之一。衡州市石塘镇灵竹社区居民曾登卫：
18: 完成恢复的话就是前几天的事情，大家一起就集合起来，把那个外面的市场嘛，两个市场分成两个小组嘛，然后抽水过来把它全部冲走嘛，力所能及就自己搞了。是最大的好处就是说人没事，还算是比较幸运的。
10: 走出曾登卫家门，沿街的商铺也已悉数开门营业，干净整洁的路面上已不见洪水过后的淤泥杂物。这份快速恢复的日常，既靠街坊邻里自发搭手互助，更离不开社区干部牵头统筹、多方力量联动攻坚的支撑。衡州市石塘镇灵竹社区干部黄直宅：
19: 我们干部跟群众一起清淤的工作，也是做了好几天。政府那边也派人过来跟我们一起结束，现在都能恢复到正常生活、正常的经营了。
10: 从一户人家重归安稳烟火，到整条街区业态全面复苏，灵竹社区依靠群众力量快速完成清淤消沙各项工作。眼下社区生产生活秩序稳定，受灾群众重拾安稳日常，大家守望相助，同心实干，齐心协力，重建温暖和美家园。

0: 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1: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0: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2: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0: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 非常道。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主播春夏，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
4: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两套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接下来18点播出《挚爱在身边》，18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新闻非常道，我们明天再会。
5: 你掌心的温度催开花晚丛。

0: 珍重再出。
1: 清晨的第一班车，载着城市的苏醒。
2: 傍晚的最后一站，留着守护的温情。
1: 在车厢里，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
2: 一个搀扶，一次守候，一声感谢。
1: 欢迎走进公交表扬台，让我们一起学身边榜样，扬时代新风。
3: 7月9日，南宁市承运兴客运有限公司606路驾驶员素英灿捡到一袋肉类食品，联系失主领取。7月10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31路驾驶员周庆安捡到一把汽车钥匙，联系失主领取。7月10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22路驾驶员潘德胜捡到一袋衣服，联系失主领取。7月10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31、31路驾驶员黄如志捡到一张市民卡，联系失主领取。7月10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607路驾驶员谢海荣捡到一个背包，联系失主领取。7月11日，南宁市承运兴客运有限公司609路驾驶员宁玉军捡到一个手表，联系失主领取。7月1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3路驾驶员黄福才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失主领取。7月1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30路驾驶员陆文干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失主领取。7月1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23路驾驶员黄英良捡到一件衣服，联系失主领取。7月1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13路驾驶员蓝罗收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失主领取。7月1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11路驾驶员莫建业捡到一袋新衣服，联系失主领取。7月1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K6路驾驶员罗海莹营运途中主动帮行动不便老人扛东西上车。7月1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K6路驾驶员韦立清捡到一个书包，联系失主领取。7月1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9路驾驶员何旭照捡到一个手提袋，联系失主领取。7月1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42路驾驶员黄正平捡到一袋菜，联系失主领取。7月1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11路驾驶员周富远捡到一个充电宝，联系。

0: 施主领取。7月13日，南宁市程运兴客运有限公司606路驾驶员素英灿捡到一袋肉类食品，联系施主领取。7月13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65路驾驶员黄在玉捡到一个行李袋，联系施主领取。让我们对以上司机师傅表达感谢，为他们的善良温暖点个赞。
1: 每一次伸手相助都是一束微光，
2: 每一次善意流淌都能汇成暖流。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公交表扬台，愿你我都能成为这流动风景中的一扇窗，让爱心传递，构筑社会文明新风尚。
3: 990新闻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小草的梦想是绿遍田野山川，流水的梦想是征服沙漠戈壁，鸟儿的梦想是飞越险山恶水，大地的梦想是养育千万生灵。梦想可以很大。
5: 我是林医生，我的梦想是人世间没有疾病，所以我的梦想是安康世界和平。
4: 梦想也可以很小。
6: 我想帮妈妈买乐，
4: 还有妈妈的书，还有5:3，表演给大家。中国梦，我的梦。让我们随风自由奔跑，扬起梦想的风帆，一起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记者昨天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获悉，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东盟展区规划展览面积约20,000平方米，在展品结构、国别参与、产业合作层次上实现全面升级，展现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崭新面貌。本届东博会东帝汶将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身份亮相商品馆，越南继续以包馆形式高规格参展，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4国展览面积均近2000平方米。东盟国家将集中展示本国特色商品、高新技术产品等，展品范围从传统消费品延伸至高新技术、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高附加值领域，凸显本届东博会 AI 为主角的办会特色。昨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电子技术项目国际邀请赛开幕式在广西南宁技师学院举行。此类国际邀请赛为广西首次举办，来自阿塞拜疆、中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瑞士等7个国家

和中国澳门地区的13名参赛选手齐聚雍城，开展为期4天的国际竞技。本次邀请赛是今年9月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前的重要实战演练，所有竞赛环节均遵循同标准、同设备、同规则原则，全面检验选手的综合技能水平。昨天，2026年乐购南宁票享好运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迎来最后一期定期抽奖，共抽出5840。

0: 本次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等八大民生消费领域。 活动自2月19日首次开奖以来，连续25期稳定开奖， 覆盖春节、元宵、五一、端午、暑期等重要消费节点。活动在激发消费活力、规范市场秩序上的效应持续显现，实现了政府惠民、商家增效、市民得利的多赢格局。记者日前从广西八桂冲省级电动汽车充电服务与监管平台获悉， 今年上半年，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量首次突破10亿千瓦时大关， 达11.86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46.96%， 全区新能源汽车日常出行、旅游、返乡充电需求持续攀升，绿色出行规模再创新高。 我是AI主播99，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 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挚爱在身边，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1: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2: 剑往之来，向始而兴，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1: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我的孩子呢？在哪儿？救我！救我！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3: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4: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5: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每周一到周五， 18点到18点30分， 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
6: 挚爱在身边，科技零距离。大家好，欢迎收听挚爱在身边，我是浩乾，我是浩乾的
7: AI
6: 显眼帮助手小爱。每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准时赴约，带你发掘身边最实用最有趣的智能好物，解锁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拒绝智商税，只推真干货。今天节目亮点抢先看， 挚爱首发环节第23届广西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圆满落幕，1000名选手同台竞技 AI 创意作品，点亮青少年科创未来。智能家环节居家健身神器 AI 智能动感单车，在家也可以拥有专属健身房。忍不住下单环节两款出行办公好物：折叠便携的蓝牙键盘，提升移动办公效率；迷你智能充气泵，居家出行应急必备。
5: 超想知道，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每个星期总有几款科技新品让你心痒，它到底强在哪儿？值不值得入手？最快的情报，最真的解读，只讲你关心的干货。挚爱首发，你的科技买手已上线。
6: 欢迎来到挚爱首发，我是你的专属科技观察员浩乾。不只有在行业展会能够看到前沿的 AI 动态，咱们广西本地的青少年科创赛场上也藏着许多充满创意的 AI 应用。近日，第23届广西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在南宁圆满落下帷幕。作为全区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青少年 AI 科创赛事，今年的参赛规模和作品的创意度都创下了新高。 本届赛事呢，吸引了全区14个地市近400所学校，超过1200名选手同台比拼，一共设置了机器人竞技、 AI 创意编程、无人机任务挑战、智能工程设计4个大类，18个赛项，从小学组到高中组全面覆盖。那当然呢，和大家印象里。

的拼积木式的机器人比赛是不一样了。今年的赛事呢，特别侧重 AI 实际的应用能力。比如 AI 创意编程赛里，选手要设计能识别垃圾分类的智能程序；智能工程挑战赛里，队伍要自主搭建具备视觉识别能力的机器人，完成物资搬运、穿越障碍等整套任务。除此之外呢，今年新增的具身智能创意赛是全场关注度最高的项目。参赛选手用 AI 视觉模块、传感器和机械结构做出了很多落地性很强的作品，有面向独居老人的智能陪护小车，可以识别老人摔倒并自动报警，也有针对农田的智能监测机器人，可以自动识别病虫害，监测土壤湿度，还有呢，校园里的智能取餐装置，可以刷脸取餐，统计营养的摄入。那很多作品的创意都紧扣咱们本地的生活需求，完全不是纸上谈兵的概念作品。作为广西青少年 AI 科普的核心赛事，这项竞赛也为很多喜欢科创的孩子们提供了展示平台。不少获奖选手的作品呢，后期还可以落地孵化，说不定啊，未来我们身边的便民 AI 应用就出自今天这些年轻的参赛者之手。

0: 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1: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2: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3: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4: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3: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有没有想过家里的灯、空调、扫地机其实比你更懂你的习惯，他知道你几点起床，记得你爱听的歌，
4: 偶尔还会皮一下让你找遥控器找半天。
3: 智能家，听 AI 如何贴心又调皮，把日子变好玩。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显眼包小爱。现在很多朋友办了健身卡又总没时间去，居家锻炼又怕枯燥难坚持。最近听众一晨给我们投稿，他入手了一台智能动感单车，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跟着锻炼，坚持了一个月，状态好了不少。一晨说自己平时加班多，健身房来回路上就要耗掉一小时，办了年卡也去不了几次，体重长了不说，体能也越来越差。这款智能动感单车最打动他的就是省空间，可折叠设计，用完折起来靠在墙角就行，占地面积不到0.5平方米，不用安装，拆开就能用，搬家也能轻松带走。核心的骑行体验做得特别成熟，配套 APP 里有上百节私教课，跟着教练的节奏骑行，单车会自动匹配课程调节阻力，不用自己手动换挡，就像私教一对一带着练。还有虚拟实景骑行模式，画面同步环湖、盘山公路等不同场景，跟着路线起伏自动调整阻力，就像真的在户外骑车一样，不会觉得枯燥。它用的是静音磁控阻力系统，骑行的时候几乎没有声音，晚上下班骑也不会吵到邻居和楼下。机身带心率检测把手， APP 能实时记录骑行时长、消耗卡路里、心率变化，每次运动都有清晰的数据反馈，还能根据身体状态推荐训练强度。一晨说1000多的价格比健身房年卡便宜多了，每天在家骑半小时，不用换衣服出门，坚持起来特别容易，现在体能和睡眠状态都好了很多。
6: 听完这位朋友的分享，能够感受到居家智能健身设备的优势。像传统健身呢，门槛比较高又耗时间，很多人就很难坚持下来。而智能动感单车呢，把专业课程、数据反馈和趣味场景结合到了一起，占用空间比较小，使用门槛也相对较低，很适合我们工作比较忙碌没时间去健身房的上班族的朋友。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忍不住下单。

0: 买过的人才最有发言权，你是哪种体验？
1: 真香，
2: 还行吧，
3: 后悔了。
4: 你的真实体验就是我们的最佳参考，忍不住下单，先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听过再买，不后悔。忍不住下单，听众的真实好物分享时间。今天咱们一起来听一听第一位朋友雨桐，他想分享的。
5: 浩前你好，我想分享一下我出差必带的折叠蓝牙键盘，移动办公效率直接翻倍。我经常要外勤出差，在高铁上咖啡馆里改方案，用手机平板打字慢又费劲，带普通键盘又大又重，特别不方便。这款折叠键盘折叠起来就和充电宝差不多大，放口袋小包里都能装，完全不占地方。蓝牙连接很快，手机平板电脑都能配对，切换设备也很方便。按键是剪刀脚结构，打字手感舒适，声音也小，公共场合用不会打扰别人。续航特别耐用，充一次电能用一个多月，不用频繁充电。100多块钱的价格，出门带着它，处理文档回消息都高效很多，经常移动办公的朋友真的可以备一个。
4: 对于经常出差外勤的上班族来说，移动办公的输入效率那一直是痛点。一款轻便的折叠键盘，体积小，适配广，还不用额外去带沉重的笔记本电脑，就可以去处理文字的工作，那属于小投入可以实实在在提升效率的办公好物。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位朋友阿凯，他想怎么说。
5: 这位网友说，浩前，我要给大家安利迷你智能充气泵，居家出行应急真的太实用了。之前开车遇到胎压低，得专门跑修车店打气，自行车篮球没气了，手动打气筒累得手酸，直到入手了这个8丈大的智能充气泵，才知道原来打气这么省心。它体积很小，放车里扶手箱背包里都能装，预设好胎压数值，按一下就自动充气，到了设定压力自动停，不用盯着看，也不用担心打多了。汽车轮胎、自行车、电动车、篮球、露营的充气床垫都能用，适配很多场景，还带应急照明灯功能，路上车胎没气，晚上露营都能用上。几十块到100多的价格，居家自驾露营都能用，应急的时候特别方便，有车一族，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都可以备一个。
4: 像他说到打气这件事儿，看起来挺小的，但真要遇到轮胎亏气、球类没气的时候，找不到打气工具，那就确实很麻烦。一款迷你的智能充气泵，体积小巧，功能还相对齐全，自动充停不用费力，既能解决日常的小需求，也能应对突发的应急场景，属于价格不高但备着就感觉很安心的实用好物。好了，今天的两款好物也就聊到这里，两位分享的朋友都会获得我们准备的精美礼品。当然呢，在这里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你日常用的觉得顺手的智能好物都可以在浩前的科技整活号私信分享给我们，好的经验一起参考，就能少踩坑多省钱。

今天的债在身边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咱们聊了刚落幕的第23届广西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了解了智能动感单车如何实现居家轻松健身，还分享了折叠的蓝牙键盘和迷你充气智能泵两款出行办公好物。如果你对今天提到的任何产品感兴趣，或者有想分享的智能好物，欢迎在浩贤的科技整活号私信我。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你发现身边的 AI 乐趣。咱们明天见。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0: 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3、2、1，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号，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潘玮柏，严仁中，周柏豪，四大实力唱将集结，预售已火爆开启，登录大麦、猫眼、抖音、小红书发扬票票即刻抢购。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南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 2024年
1: 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 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 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 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 中方始终是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 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 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

0: 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 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155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1: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当时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严冬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5: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0: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8: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7: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9: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7: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10: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0: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0: 今天11点16分，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13: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14: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13: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4: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1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5: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0: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三二一，点火！
19: 怒放前锋，烟雨奋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1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强震发生后，日本政府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将于当天晚些时候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应熊本县要求，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震区展开救援行动。日本熊本县冰川町政府称，由于余震不断，无法确保居民在建筑物内的安全，因此已通过防灾无线广播呼吁居民前往町内的中小学、防灾公园及运动场等场所避难。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今天下午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的2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此前有消息称，这处购物中心在地震后传出爆炸声。总台记者当天在东京羽田机场看到，目前日本全国各地前往熊本的航班已经停运。目前去往地震灾区最快的方法是先前往福冈或者鹿儿岛等地，再通过陆路前往震中。截至目前，地震发生后约3小时内，当地已经发生超过30次余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点51分，在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今天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26年2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33.6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11%。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即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表示，美方尚无与俄总统普京通话请求。他还说，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
22: 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当天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当地时间27号夜间，

西班牙中部多起山火蔓延速度放缓，但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据西班牙方面消息，截至目前，该省山火过火面积约为8500公顷，迫使16个市镇疏散约1.6万人撤离。比利时布鲁塞尔警方当地时间7月28号证实，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圣让区28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重伤。枪击事件发生后不久，同一区域。

0: 栋房屋的外墙遭人投掷燃烧装置，警方暂未公布更多细节，也未说明两起事件是否存在关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起至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地区将处于暖高压控制下，不仅南方多地将现持续性桑拿天，东北、华北多地天气也将十分闷热，温度高、湿度大，桑拿感同样明显。同时，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高温也会发展增多，当地以干热为主，局地可超40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最近是伏天，大家都觉得热。不过我们知道啊，体感最热、最不容易的，恐怕还是在户外工作的劳动者。这两天看到一个新装备，江苏的户外劳动者穿上了空调马甲。在江苏南京，环卫部门为一线的环卫工人试点配发了空调马甲。我看图片上啊，其实这个马甲是传统的橙色，外观呢和普通的反光环卫服差不多，但是腰侧多了两个风扇，可以听到轻微的嗡嗡声，有阵阵凉风就从腰间送来。那保洁大姐跟记者说，这个风力也是分档次的，凉嗖嗖的，风可以从腰间顺着后背慢慢的上升到胳膊到脖子，整个人像被风裹住了一样。而这么一件空调马甲成本只要130块钱，当地环卫部门说正准备推广。暑热难当，一件马甲让辛苦的环卫工人不再硬扛，给他们时刻扇风。这也许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我们要由衷赞美，这是用科技解决最紧要的问题，让科技服务最需要的人。网友说了，建议全国推广。那记者采访当中还了解到一种冰马甲，制冷衣，有特殊材料来冲冷，然后呢再释放冷。其实有心的话，可以选一选什么样的装备适配哪种工作的户外工作者，让更多在炎炎夏日时常挥汗如雨的辛苦的他们可以凉快凉快。天气不能改变，办法还是可以有。一件空调马甲风力不大，但是细致入微，一座城市的善意也就这样刻进了微小的肌理。在户外辛勤工作的环卫工人是建设者，城市的运行离不开他们。会吹风的马甲就是劳动者的潮牌。这份凉爽当中有科技的巧思，更有整座城市的体贴。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变化。最辛苦的人需要被尊重，被善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11点16分，在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发生5.7级地震，18分钟后，也就是11点34分，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又发生5.8级地震，连发2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西宁、兰州等地都有震感。有不少当地网友反馈，第二次比第一次晃动的厉害，时间更长，更眩晕。虽然震级只差了0.1，但是体感相差108000里。那为什么两次级数差不多的地震体感差异会这么大？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研究员蒋海坤解释说，
2: 感受力不一样，另外两次地震导致的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也有差异。这个呢，我们分析实际上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首先是两次地震的震级有差异，差0.1级，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大0.1级。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第二次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大概是第一次的1.5倍大了。

0: 而地表震动主要是源于地震波的传播，所以第二次地震的感觉相对更为明显是有道理的。其次呢，由于第一次地震刚刚发生，那么人们对地震的敏感性和感觉，这个震感的直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我们认为是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1: 那么这次星海震群跟不久前青海发生的另一次强震是否有关？蒋海坤介绍，今年6月16号，青海海西州曾发生6.3级地震，但星海县与海西镇中相距约460千米，远远超出5-6级地震自身的破裂尺度。
0: 这次今天发生的两次这个双震5.8级和5.7级地震和海西地震啊，和6月16号海西6.3级地震没有直接的关联。几个原因，一个是两次地震相距大约460公里，这样的话呢，远远超过5-6级地震的破裂尺度。第二个是这两次地震的发震的破裂这个模式不一样，海西地震是一种典型的逆冲型破裂，而这次星海双震呢是典型的走滑性破裂。那么第三呢是发震构造不一样，海西地震是发生在一个叫做中兀龙山断裂，那么这次地震呢发生在俄拉山和布尔汗布达山断裂的交汇区，所以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这是两次地震的一个差异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另外呢，关于这个后续趋势呢，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地震调往中心还有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以及青海省地震局专家的一个初步研判呢，是说原震区近期仍需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那么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发生的最大余震是一个5.0级，就是刚刚16:04发生的地震。
1: 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已迅速赶赴震中区域，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不过根据专家组的初步研判，原震区在短期内仍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当地群众需保持警觉，注意官方发布的信息，做好避险防范工作。
2: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立场文件作出解读。发布会现场有记者问道，各国对产能过剩问题看法不一，国际机构也没有统一的定义，该怎么看待？国际上出现了补贴造成产能过剩的论调，又该怎么评价？国际社会有两种言论，一个是中国冲击 2.0， 一个是中国机遇 2.0。 中国的产业发展对于世界到底是冲击还是机遇？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这些问题分别做了回答，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来了解一下。
3: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4: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3: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4: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3: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3: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2: 这份文件把所谓产能过剩的账算得明明白白，以客观事实和详实的数据阐释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世界机遇 2.0。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骚扰电话大家都接过，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进入暑期，营销电话好像突然多起来了。房产、教育、保险、贷款，各个领域的推销轮番上阵。有的时候啊，一天能接好几个这样的电话。不接吧，怕耽误正经事。接下来才发现，对面的声音虽然听起来字正腔圆，对答如流，但仔细一品，总觉得哪里不对。没错，给您打电话的很可能根本不是真人，而是 AI 外呼机器人。更让人头疼的是，这些电话可是越来越聪明， 号码看着像本地座机，像普通手机号。您标记完了骚扰电话之后，没过几天又打进来了，防不胜防。那这些电话到底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又为什么难以拦截？企业有触达客户的需求，它的合理边界该怎么划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该怎么来保障？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韩雪莹的调查。
8: 家长您好，我是线下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9: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10: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期限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一项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9: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11: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它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9: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基础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12: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2年3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9: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1天3次。
11: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9: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 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11: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一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9: 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合规的营销与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向中国之声表示，边界判断的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13: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9: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三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对于行业整体的规范化趋势，谢永江表示，监管需要持续收紧，强化路线的备案、号码实名的溯源，打击广撒网盲打的模式。
13: 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就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了。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要收窄，像 AI 外呼很多一般应该限定上，比如售后通知啊，这个履约提醒啊，已经获得客户授权的回访等等一些场景，那么纯粹陌生的商业推销的话，应当就是严格限制。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涉及到这个技术合规要内置，比如说这个系统强制搭载那种拒呼的黑名单，就是我们拒绝过以后你不能再呼了，比如说这个呼叫的频次限制还有时段的控制。另外要有完善这种来电标识，不能把这个来电的标识给删除掉，要方便用户识别这个 AI 机器人的来电。
2: 所以啊， AI 外呼这个事儿根子上不是技术有问题，而是用技术的人踩过了合规的红线。一分钟一毛多钱的成本，一台机器人一天可以打上千通电话，还能伪装成本地号码，清除骚扰标记，甚至无差别随机拨号碰运气。这早就不是正常的商业触达，成了我们躲不开的信息骚扰。管住 AI 外呼乱象，不能只靠消费者自己挂电话标骚扰，必须得扎紧线路的备案、号码溯源的口子，分清技术服务商、使用企业和运营商的责任，让 AI 外呼合规，才能真正还给大家一个清净的通讯环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6: 广西金嗓子，
1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遗产继承是一个经常出现纠纷的领域，那一个人去世之后，如果没有配偶、没有子女、没有父母，又没有留下遗嘱，遗产该由谁来继承呢？我国民法典增加了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这里的生就是大家说的外甥、外甥女这个生。那当地被继承人无配偶、子女、父母这些第一顺位继承人， 且被继承人兄弟姐妹先离世，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可以代位继承。这类代位继承仅适用于法定继承，不能对抗遗嘱。立法目的是为避免遗产归公，鼓励亲属互助。

0: 那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正式实施之前去世，这项制度还能适用吗？又该怎么适用呢？最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法定继承纠纷，生效判决明确了裁判原则，办案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
1: 孙先生的父母早年相继去世，大哥2017年去世，留有女儿小敏。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研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和调度三大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时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和历史矛盾排查化解。
0: 从产业复苏到农田抢种，受灾地区全力以赴推进农业复产重建。
1: 广西金融系统扎实推进一揽子金融支持举措落地见效，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7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研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调度三大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会议指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主动担当作为，压紧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科学施策、系统施策，着力打好桂林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总体战，以整改的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强预警监测，细化实化措施，把溶洞污染等问题整治纳入自治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小散乱企业周边、非法采矿场周边、村屯周边、道路周边和三不管地带周边，全面提升溶洞污染问题整治效率。要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利益相结合，注重从制度机制上找原因、堵漏洞、补短板。要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曝光力度，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努力形成全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共识和合力，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对全区排查化解三大纠纷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会议强调，排查化解三大纠纷工作已进入攻坚期，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直面领导干部担当意识不足、群众工作能力短板、责任传导机制不够有力、统筹解决问题力度不够等问题，突出工作重点，分层分类推进，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为工作评判标准，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全面化解历史矛盾。要加强对换届后新调整到岗领导干部的培训，督促他们迅速转变身份进入履职状态，主动下沉一线，靠前直面矛盾。要聚焦难点问题、重点问题，啃硬骨头，发挥好县、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的关键作用，大力倡导到一线办公，大力推动解决跨区域问题，落实矛盾纠纷调处五个一工作要求，确保案结事了，人和心顺。要坚持举一反三，针对不同类型历史积案分类处置，推动以点带面、批量化解。要强化工作专班领导作用，

0: 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努力形成全区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一盘棋工作格局，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房凌敏、陈义军、蔡允阁、王新富、苗庆旺、孙国华、黄汝生等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7月28号，自治区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围绕推动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议题协商议政，助推决策落实。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并讲话。根据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今年以来，自治区政协成立专题调研组，赴福建、江西两省重点企业和研发机构考察，深入河池市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广西关键金属集团等十多个部门和企业实地调研，形成专题调研报告。孙大伟指出，要深刻认识推动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围绕涉重金属环境污染防治、推动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深入调查研究，务实建言献策，凝聚发展共识。要坚持问题导向，抓住制约我区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下足查实谋都之功，更好尽服务大局之责，聚焦矿业权整合、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培育、科技创新支撑、高水平开放、绿色安全发展、完善政策体系等关键问题深化研究，以小切口深调研，为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支真招、出实招。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介绍相关工作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显辉主持会议并做调研情况说明。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黄俊华、王乃学、刘永梅、彭建明、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出席会议。罗勇、杨柳凤、黄恩、罗阳生、黎宁等五名自治区政协常委委员及韦景超做会议发言，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科技厅等九个单位负责同志做回应发言。
0: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7月28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南宁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51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关于全区金融工作情况的报告、城市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建设情况的报告和调研报告，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的报告，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区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2025年度全区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和监督调研报告，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全区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检查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部分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和书面审议报告，关于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草案，关于自治区实施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关于自治区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北海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关于修改贺州市立法条例的决定、崇左市养犬管理规定、关于废止金秀瑶族自治县森林资源管理条例、金秀瑶族自治县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的决定、三江侗族自治县城阳八寨景区条例的书面说明和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白松涛、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厅长陈亮、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梁月奎履职情况的报告。会议将审议以上报告、立法项目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等。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正根、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等有关方面负责人，部分社区的市、县、自治县、市辖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自治区人大代表等列席会议。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连日来，从产业复苏到农田抢种，受灾地区正全力以赴推进农业复产重建。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7月27号，记者走进衡州大福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两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作为扎根本地的甜玉米深加工企业，该厂生产的即食甜玉米棒主要销往北方地区的品牌零售商与大型商超。而就在20多天前，暴雨引发的积水浸泡还让生产线一度停摆。衡州大福食品有限公司厂长陈华发：
3: 洪水过后，我们就迅速组织力量完成了设备检修和隐患排查。我们以专业公司消杀为主、企业自主消杀为辅的方式，对厂区开展了全面有效的消杀，达到了安全卫生的生产要求。目前所有生产线已经恢复到灾前水平，产能也拉满了。
2: 据了解，七月初本地甜玉米已经进入尾查期，生产原料主要从云南调运。本次洪灾造成道路封堵，大型挂车无法通行，加之部分员工被困村内，原料供应一度受阻。企业抢抓窗口期调整方案，改用小型车辆分批运转，同步补充新用工，于7月10号启动小批量试产，短短数天便实现全线满产。衡州大福食品有限公司厂长陈华发：
3: 我们计划下一步通过增加关键设备零配件储备、增加原辅料供应渠道、灵活调整生产计划等措施，稳定生产，补齐缺口。在用工方面，优先吸纳受灾群众，就近就业，让受灾群众快速上岗，稳定收入。
2: 加工端产能稳步回暖，种植端的灾后复产工作也在田间紧锣密鼓推进。在潭流村，此次洪涝共淹没村内200-300亩农田，地里苦瓜豆角全部被洪水冲走，大部分已采收的甜玉米幸免，但少量待收玉米损毁严重，种植户损失明显。水退之后，农户抓紧排干田间积水，开展育苗备耕、犁地整地工作。衡州市石塘镇潭流村种植大户韦布林：
4: 我得50-60亩这样，这次水灾的全部被淹了，等这个地干了我们再把地犁了。现在疫苗呢，我们开始祖宗已经把这个苗开始育起来了，有辣椒啊，有玉米啊，还有一些瓜类果类。现在下一步玉米的话要到迟一点秋季了，虽然受灾肯定有点影响了，我们也是有信心我们自己的生活搞起来。
2: 在贵港，当地一手抓农业保险基层服务，一手抓晚稻备耕生产，聚力灾后重建，夯实农业底盘。受此次洪灾影响，桂平市石嘴镇、南木镇、后路乡等多个乡镇出现农田自涝、水稻倒伏、碎布霉变等情况，大片农作物受损。桂平市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兜底保障作用，迅速启动灾后应急理赔机制，开辟绿色理赔通道，以快速定损、急速赔付、暖心服务等举措，高效推进灾后理赔复产工作。中国人寿财险桂平市支公司经理刘汉涛：
5: 我们也从其他地区去抽取过来帮我们快速定损，为我们这个农户抢收，让我们减损。我们当天上午定损好，下午基本上我们可以把这个理赔款打到我们农户的账号，让我们农户快速去恢复这个生产。
2: 桂平市石嘴镇种植户黄发良：
6: 你那个服务都可以满意对我们农民支持很大帮助我们，鼓励我们把粮食种好。
2: 截至目前，中国人寿财险桂平市支公司已顺利完成辖区48起农业受损案件的现场勘查工作，累计赔付金额超160万元。在钱塘区洪展区域性水稻产业中心，玉阳流水线全速运转。洪涝灾情过后，钱塘区抓紧推进晚稻备耕生产，通过订单式集中育秧模式，保障秧苗稳定供应，充分满足灾后晚稻种植的秧苗需求。贵港市钱塘区洪展区域性水稻 产业中心负责人杨达亮。
7: 我们第一批苗现在已经出售。

0: 1000亩，第二批苗5000亩的订单正在培育中，7月30号这样就可以全部出售。
1: 7月28号上午，中国安能救援队伍完成全部救援任务，携动力舟桥等大型救援装备撤离贵港。请听贵港台记者张耀元、张林的报道。
2: 当大型装备缓缓驶离，贵港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着感谢，舞狮腾挪鞠躬，锣鼓声响成一片。贵港市民李先生，
3: 甚至水泡的深度差不多有1.7米，感谢中国安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一家三口过来的，感受到中国的力量，中国的强大。
2: 贵港市民林女士，
4: 辛苦他们了，感谢他们，他帮助我们救出了很多学生，速度很快，非常感谢，祝他们回去的路上一路平安。
2: 从7月7号星夜驰援到7月28号圆满回撤，这支应急救援国家队在贵港奋战了整整21个日夜。中国安能南宁救援队班长林金广，
5: 7月7号晚上通过上级的这个指挥令，连夜抽组队员赶赴我们贵港这边的现场。
2: 7月8号傍晚，中国安能救援队携动力舟桥抵达西江教育园区参与转移工作。7月9号中午12点30分，随着最后一批师生登上动力舟桥，6000多名师生安全转移。7月13号起，队伍再次集结大流量抽排水车重返园区。21天里，中国安能累计完成2个园区、10个小区的积水抽排，并持续开展灾后防疫消杀，为贵港复工复产抢通了生命线。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部部长边防，
6: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我们与广大贵港干群并肩作战，完成学生转移、城市内涝等任务，祝愿贵港越来越好，加油！
2: 贵港市民朱女士，
4: 很感谢这一次各界人士对我们贵港的支持，现在我们灾后重建正在进行中，我们贵港会越来越好，
7: 感谢安能，加油贵港。
2: 广西台消息，7月29号至8月2号，全区大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需关注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对灾后恢复重建等的不利影响。据广西气象台预报，29号桂东和沿海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全区大部28到34摄氏度。30号桂东桂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全区大部28到32摄氏度。7月31号至8月2号，桂东桂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全区大部28到32摄氏度。7月26号，自治区水利厅召开全区水库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调度暨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工作部署视频会，认真落实中央和自治区部署要求，加力推进全区水库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研究部署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各项工作。自治区水利厅要求各级水利部门和水管单位一定要深刻汲取美沙克台风给我区造成重大损失的教训，针对当前水库安全度汛存在的薄弱环节，各市县要层层压紧压实安全度汛责任，严格按照蓝黄橙红四级对水库风险进行分级管控，狠抓水库风险隐患闭环整改，以严实作风确保所有隐患按期清零，抓紧修订一库一策应急预案，构建完善水库应急度汛方案体系，确保全区水库安全度汛。在供水保障方面，各地要抓紧抢修因灾受损供水设施，同步做好应急供水消杀和水质检测，尽快提高水质达标率，全力保障重点受灾地区群众饮水安全。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全区水利系统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科学精细调度水库水闸，确保信息上下贯通，指令执行到位。要压实山洪灾害县乡村屯户五级防御责任，完善五级联动机制，做到预警较应到位，应撤必撤，应撤尽撤，应撤早撤，坚决避免人员伤亡。 各市县水利部门要强化与应急、气象、水文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加强信息共享和联合会商，贯通监测预警、会商研判、指挥调度、抢险救援全链条，确保各环节无缝衔接、高效协同，真正发挥全区水利一盘棋的最大效能。
8: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新闻发布。
1: 7月28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用业绩说话，实干实效促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八场，介绍2026年金融支持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实习生钟玲仪的报道。
9: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广西金融系统扎实推进一揽子金融支持举措落地见效，引导全区金融机构有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为广西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目前广西金融总量增长向稳，融资结构和成本向优，金融开放门户建设向新，以及金融服务民生向实。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新闻发言人杨正东：
10: 6月末，全区金融机构累计投放金融废企财政贴息贷款1306.17亿元，惠及4.29万户经营主体，直接降低融资成本13.72亿元。6月末，广西个人消费贷款余额1.22万亿元。
9: 今年以来，广西接连遭受地震、洪涝等严重自然灾害，广西金融系统迅速行动，全力做好金融支持防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截至7月24号，累计拨付国库专项救灾应急资金超5亿元，紧急调度支农支小再贷款29.63亿元。同时，针对柳州地震、台风美沙克等自然灾害，指导保险机构畅通理赔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和赔付进度，全力配合地方政府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支持灾后重建。广西金融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健：
11: 截至7月24日，全区保险业累计为地震、暴雨、台风等灾害赔付超15亿元，其中为柳州地震灾害赔付2.53亿元，含巨灾民生综合保险赔付2.52亿元。对近期台风美沙克造成南宁、横州、贵港、钦州等地洪涝灾害，已赔付11.8亿元。其中农业保险赔付金额4.1亿元，车辆保险赔付金额6.9亿元。
9: 今年以来，自治区党委金融办深入实施金融惠企三年行动，精准落实惠企举措，持续压降企业融资成本，优化惠企产品供给，精准保障重点领域发展，持续迭代优化贴息贷款产品体系，推出平路贷等贴息贷款产品，加大对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向海经济发展的投放。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副主任、自治区党委金融工委委员、新闻发言人李凯洲：
12: 针对近期地震、台风、洪涝等自然灾害，及时创设了复工复产贷等产品，强化对灾后重建的支持。我们还落实好广西科技贷款风险补偿实施办法，推动银行机构改贷、院贷，今年已发放风险补偿资金超3400万元。
2: 7月28号，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赛前培训暨开赛动员会在南宁举行，标志着本次大赛各项筹备工作全面就绪，大赛初赛将于8月1号正式启动。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的报道。
13: 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以慧眼识图引领未来为主题，紧扣临床诊疗与医保改革需求，围绕肺癌、乳腺癌等八大高发疾病赛道开展比拼，是首个国家级 AI 加医学影像识别专业赛事，面向全球团队开放参赛。自治区医保局副局长姚芳介绍，本次赛事将在8月1号正式开赛，各参赛队伍届时将可登录赛事服务平台，获取算力和数据等资源，开展训练推理。
14: 本次大赛呢，聚焦真实的应用场景、脱敏后的真实临床数据，以及赛后成果转化后将用于真实的临床应用，紧扣技术迭代、场景应用、产业培育、 东盟合作四大方向，同步出台大赛产业成果转化三年行动方案，统筹设立 AI 加医学影像成果转化专项，让好技术落地有路径，成长有支撑。
13: 大赛自全面启动筹备以来，各项工作高效推进，累计吸引来自全国30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东盟国家超1300支队伍，4000多人报名参赛，其中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顶尖学府，北京协和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等知名医疗机构，以及华为、腾讯联影智能、科大讯飞等科技企业。联通广西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参赛选手黄鑫：
15: 这次我参赛的赛道是有两个，第一个赛道是肺癌识别，第二个赛道是肾癌识别。我们的优势是在面临小病灶的时候，我们的模型识别能力会更为精准。
13: 广西医科大学参赛选手蓝慧：
16: 目前团队正处于模型调试与优化的关键阶段，我们非常期待能够与全国各地的优秀队伍同台竞技，更希望我们的模型能够在真实的业务场景中获得客观检验。
13: 为让赛场创新成果落地惠民，广西同步印发关于推动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成果转化应用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围绕医学影像数据生态培育、 AI 产品验证转化、产业集群孵化、应用场景开放与培育，面向东盟应用赋能五大行动提出16条举措，优质获奖成果最高可获300万元科技计划项目支持，从临床验证、医疗器械注册到收费标准与医保支付政策衔接，打通成果落地全链条。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参赛选手陈以弟：
17: 我们希望不管是哪个团队，最终呈现出来的这些优秀的作品能够汇集到东盟的这些国家，让我们的影响力真正的走出国门。
13: 据了解，本次赛事分线上初赛、线下决赛两大阶段，8月1号至9月30号为线上初赛，各参赛队伍在线完成算法研发与模型优化。10月中下旬将在南宁举办线下总决赛，各赛道顶尖团队同场竞技，角逐最终奖项。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陆倩、毕丽玲，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8: 交通文明小贴士：
19: 手续出行显文明，安全之道行稳致远。
18: 新闻910温馨提醒司机朋友：行车有序，路畅心宽。
20: 灯火还留着一丝余温。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

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怀揣百姓期盼，共话隆安发展，现党代表满载民意赴盛会，真情驰援渡难关，守望相助暖乡村。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本期隆安新闻。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报道。怀揣百姓期盼，共话隆安发展，7月28号上午出席中国共产党隆安县第16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精神饱满，步履铿锵，满载全县人民的期盼抵达大会报到现场，向大会报到。会议期间，代表们将认真履职尽责，积极会众志、献良策、谋实事，为隆安县高质量发展凝聚奋进力量。
1: 各位观众，我现在在大会报到现场，代表们精神饱满，有序向大会报到。接下来大家将认真履职，审议工作报告，建言献策，围绕工业强县、产业发展、民生保障、乡村振兴等重点议题深入研讨，共同擘画我县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2: 报到现场秩序井然，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代表们依次完成信息核验、签到登记、领取会议文件，不少代表利用报到间隙相互交流。镇东集中安置区是广西在县城集中安置的大型安置区，承载2万多名搬迁群众。做好后续扶持，稳住增收基本盘，是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真正融入新生活的关键民生任务。社区代表身处治理一线，肩负着倾听民生、汇聚民意的职责。从务工就业到公共服务，从老人就医到孩子入学，他们及时传递群众最迫切的诉求。每一份建议都饱含乡亲们对稳定增收、融入新生活的热切期盼。
3: 我最关注的议题还是就业这方面，特别是我们安置区搬迁群众，它属于无土安置，就业是我们社区居民主要的收入来源，涉及到5000多户、2万多人的吃饭问题。我期待本次大会能在异地移民安置后续扶持工作上继续给予政策帮扶，特别是能够针对基层治理的配套服务投入和搬迁群众就业帮扶政策上持续发力，在社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经费保障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让更多搬迁群众实现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
2: 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县战略，是隆安实现县域经济转型突破的核心抓手。甘蔗产业作为我县传统农业支柱，为全县发展筑牢农业基本盘，工业企业不断提质增效，助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如何扶持传统农业稳产提质，助力本土企业技改升级，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是产业发展的重要课题。产业战线代表立足生产一线，带来蔗农与企业职工的心声。
4: 本次我带来了2个提议，第一个的话就是希望在甘蔗发展方面继续给予政策上的支持，第二个的话希望能够给企业技改项目继续加大的扶持政策，企业降本增效。
5: 很荣幸以企业党代表的身份参加本市的党代会。我们和泰集团在隆安分部有4家子公司，目前的话是有1400多名子工。那我今天也带来了我们一线子工的一个期盼，就是期盼我们县委能统筹完善一下我们园区的一个基础配套设施。首先一个是我们的通勤，还有我们的道路的路灯，大会能给我们隆安的产业就是发展一个指明一个方向。
2: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既要依靠特色产业夯实经济底盘，也要激活本土文化资源，优化城乡公共服务。近年来，我县各乡镇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乡风文明建设，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仍有提升空间。扎根乡镇一线的宣传干部常年奔走村屯，近距离倾听群众诉求，思考如何以文化赋能乡村发展。
6: 会前我深入村屯走访调研，重点收集了群众对于公共服务升级的期盼。这次围绕加强农村医疗服务群众

0: 表证，一份沉甸甸的责任。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隆安转型跨越、加快建设工业强县的关键时期。此次党代会既是对上一个发展周期的全面复盘总结，更是隆安锚定目标、谋划未来五年发展的新起点。党代表们纷纷表示，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履职尽责，凝聚全县各行各业智慧力量，立足县域资源禀赋，找准发展赛道，围绕民生改善、产业升级、基层治理、文化建设等重点领域集思广益，携手擘画隆安县高质量发展全新蓝图。
1: 7月26号，隆安县再次组织志愿服务队伍奔赴衡州市云表镇福龙村，助力当地洪涝灾害后道路精细化清淤整治工作，进一步巩固前期清淤成果，保障乡村道路通行安全，推动灾后重建提质增效。
2: 此前受强降雨洪涝灾害影响，福龙村多条道路淤积泥沙严重，经过多轮集中清淤，主干道淤泥已基本清理完毕，但路面缝隙、道路路肩等边角区域仍残留泥沙，影响道路整洁与通行体验，急需精细化清扫整治。抵达现场后，支援队伍迅速完成分工，聚焦边角残泥清理这一核心任务，精准划定作业区域。现场分工明确，配合有序，志愿者们身着志愿马甲，头戴草帽，手持铁锹、推板等工具，分段分片开展清扫作业，细致清理道路死角残留泥沙，同时洒水车同步跟进冲刷除尘，让道路清扫不留盲区、不留死角。盛夏正午气温偏高，现场作业闷热难耐，志愿者们不惧高温酷暑，埋头苦干，分工协作。经过持续奋战，村内道路路面、路肩残泥全部清理干净，道路面貌焕然一新，通行环境得到显著改善。清淤工作圆满完成后，福龙村村民自发致谢驰援队伍，村民代表向志愿者赠送锦旗，现场悠扬的山歌、清甜的茉莉花香，承载着村民最真挚的谢意。送别时刻，村民自发列队路边，挥手目送志愿队伍返程，质朴的举动尽显两地同心、患难与共的深厚情谊。下一步，隆安县将持续深耕志愿服务工作，常态化开展应急支援、基层帮扶等志愿活动，传承互助友爱的志愿精神，以务实行动助力基层民生保障与乡村建设。
1: 7月27号，隆安县2026年破茧少年心理赋能夏令营在县未成年人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开营。本次活动由隆安县民政局、隆安县养老服务指导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主办，隆安县陈月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
3: 本次夏令营为7、5天，每日上午9时至12时开展课程，共招募32名8至12岁小学生参与。开营首日，带队老师通过大白纸直观展示5天营会日程安排，让孩子们清晰了解活动内容。随后，趣味破冰游戏火热开展，通过同类爱好抱团互动，孩子们依据兴趣自主组队，工作人员合理协调，将孩子们分为6个小组。随后，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各小组发挥聪明才智，通力协作，构思队名、设计口号、手绘专属队旗，并依次上台展示团队风采，充分展现团结向上的少年风貌。
4: 我们举办这次破茧少年夏令营，主要是关注8到12岁孩子的心理健康，丰富他们的假期生活，帮孩子们打开心扉，树立阳光心态，用陪伴呵护他们身心健康成长，也希望参加活动的孩子能收获快乐。
3: 此次夏令营以沉浸式心理团辅活动助力少年心灵成长，下一步隆安县将持续聚焦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以多元化公益活动护航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1: 当前正值暑期出游高峰期，露营成为了不少朋友们的出行选择。野外露营有什么样的风险？哪些可能是山区危险信号？接下来的这份露营安全指南，大家可一定要收好。
2: 汛期降雨多发，溪流变化迅速，野外环境复杂，游客在水边玩耍，对上游山洪往往是听不清、看不见的，一旦突遇涨水，容易陷入危险。山里信号不佳，如果手机收不到灾害预警，就难以及时避险。 一旦发生

0: 意外，救援难度较大。山涧河床岩石湿滑，滑倒跌落事故时有发生。山洪急流冲击力大，水中裹挟的泥沙、树枝、石头等也会影响逃生。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河边、浅滩这些清凉地可能变成山洪突发地。关注以下危险信号，如有异常及时撤离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的。此时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谷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植物形态发生变化，如树木枯萎或歪斜。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同时应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救援部门报告准确方位和险情，或者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呼喊等方式主动求救。汛期极端天气多发，在野外露营时需注意以下安全事项，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进入未开发区域。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警惕水位突然上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由龙安县气象台提供。2026年7月28号20时至2026年7月29号20时的天气情况，龙安县范围内的天气情况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龙安融媒体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树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5: 生命中最美的画面，莫过于爱与陪伴。女儿的笑脸，母亲的关怀，构成了我们心中最柔软的角落。这份美好，值得我们用一切去守护。然而，在女性绽放的生命旅程中，有两个潜在的阴影，可能悄然侵袭这份美好，那就是宫颈癌与乳腺癌，我们常说的两癌。它们并非遥不可及，但也不必过度恐惧，因为我们拥有最有力的武器，科学、知识和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
6: 露露，你怎么啦？这段时间总是感觉不舒服，肚子总是隐隐作痛，然后自己感觉白带也不正常，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7: 那你去医院有检查过吗？
6: 没有，这段时间上班太忙了，都没有空去检查。
7: 这几天我在龙安县妇幼保健院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看见他们在宣传两癌免费筛查的视频，年龄是35到64岁的农村妇女都可以参加免费筛查。
6: 哇，有这么好的政策！
7: 这个周末我也想自己去看一下，你想跟我一起去吗？
6: 嗯，好啊。
5: 政府的关爱化为切实的行动，国家推行妇幼两癌筛查项目，为适龄女性提供重要的健康保障。宫颈癌筛查通过 HPV 检测或细胞学检查，能有效发现癌前病变。乳腺癌筛查结合临床检查、超声和钼靶，能捕捉到早期的异常信号。这些检查通常简便安全，定期筛查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投资。
8: 免费政策针对近3年没有接受过免费两癌筛查者，且年龄在35到64岁之间的农村女性，筛查前记得带上你们的身份证哦。
5: 这不是一次冰冷的检查，而是一次温暖的守护。国家与社会的关爱已化为切实的行动，妇幼两癌免费筛查项目正是为适龄女性筑起的第一道健康防线。
9: 早期发现宫颈癌，
0: 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进行两人筛查。预防宫颈癌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女性在9到45岁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
6: 好的，谢谢医生。
5: 过程简单快捷，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你未来的每一天，行动起来吧。
9: 你的病检结果显示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它是属于癌前病变的一种。
6: 啊，那我是得了宫颈癌了吗？
9: 不要焦虑，你现在的情况经过手术和康复治疗是完全可以恢复健康的。
6: 好的，医生，我会全力配合你们的治疗的。
10: 卢长官好，我们现在来查房，你感觉怎么样？
11: 今天好多了。
10: 我们的手术是很成功的，我们以后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6: 好的，我会尽量配合医生。
5: 积极参与妇幼两癌筛查，用科学的防护浇灌生命之花，让健康与笑容常伴每一位女性左右。两癌筛查，早诊早治，守护它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12: 这个世界充满关怀，就算恶魔排山倒海也会被我们。
13: 我刚刚参加完免费的癌筛查，一切健康，心里踏实多了。国家政策真的好，免费又方便。姐妹们快点积极来龙安县妇幼保健院参加免费的癌筛查，身体健康更安心。
9: 免癌筛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我们妇幼有专业的团队和设备，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3、2、1，
3: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号，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潘玮柏。严仁中。周柏豪。四大实力唱将集结，预售已火爆开启，登录大麦、猫眼、抖音、小红书发扬票票即刻抢购。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季之接着给我讲那土老和桂花的事儿。那桂花跟他说，你要依我一件事儿啊，包有个道台给你做。那土老说，莫说这种笑话，不要折煞我，若说依你的事，你且说出来，依得的无有不依。只要你娶了我做田房， 不许再娶别人。
2: 好便好，只是我娶不起你呀，不知道你要多少身价呢。
6: 呸，我是自己的身子，没有什么人管我，我要嫁谁就嫁谁，还说什么身价啊？你当是买丫头吗？
2: 那这么说，你要嫁我，我就发个咒不娶别人。
6: 认真的吗？
2: 自然是认真的，我们乡下人从来不会撒谎。
6: 桂花立刻叫人把门外的招牌除去了，把大门关上，从此改做住家人家，又交代佣人从此叫那土老做老爷，叫自己做太太。两个人商量了一夜，到了次日，桂花叫土老去钱庄里辞了职役。土老果然依了他的话，但回头一想，恐怕这件事不妥当，到后来要再谋这么一件事就难了。于是打了一个主意，去见东家，先撒一个谎，说家里有要紧的事儿，要请个假回去一趟，顶多两三个月就来了。东家准了，这是他的意思，万一不妥当，还想后来好回去仍旧这件事儿。于是取了铺盖，直跑到会乡里，同桂花住了几天。桂花带了土老到京城里去，居然同他捐了一个二品顶戴的道台，还捐了一只花翎，办了引荐，直省江苏。在京的时候，土老终日没事，只在家里闷坐，桂花却在外面坐了车子跑来跑去，土老也不敢问他做了什么事儿。等了多少日子方才出京，走到苏州去禀道，桂花却拿出一封某王爷的信，叫他交于府台。府台见他土形土状的，又有某王爷的信，就好好的照应他。这府台啊，是个极圆通的人，虽然疑心他，却不肯去盘问他，因对他说道，苏州差事甚少，不如江宁那边多，老兄不如到江宁那边去，分苏分宁是一样的，兄弟这里只管留心着，有什么差事出了再来关照吧。土老辞了出来，将这话告诉桂花。桂花说，那么咱们就到南京去，好在我都有预备的。于是乎两人又来到了南京，见志台也递了一封某王爷的信。志台年纪大了，见属员是糊里糊涂的，不大理会，只想既然是有了阔阔的八行书，过两天就好好的想个法子安置他就是了。不料他去见藩台，照样递上一封某王的书。这个藩台啊，是个奇人，同某王有点姻亲，所以他求了这封信来。藩台见了人，接了信，看看他不像样子，莫说别的，叫他开个履历也开不出来，就是行动拜跪拱衣，没有一样不是碍眼的，就回明了志台，且慢着给他差事，自己打个电报到京里去问，却没有回电。到如今半个多月了，前两天才来了一封墨信，回得详详细细的。原来啊，这桂花是某王府里奶妈的一个女儿，从小在王府里面充当丫头，母女两个手上积了不少的钱，要想把女儿嫁一个阔阔的阔老，只因她在那阔的地方走动惯了，眼眶子看得大了，当丫头的不过配一个奴才小子，实在不愿意。然而在京里的阔老，哪个肯娶一个丫头啊？因此呢，母女两个商量定了这个计策，叫女儿到南边来捡一个女婿，带她捐上功名，求两封信出来谋差事。不料捡了这么一个土货，虽是他外母带他连恳求带蒙混的求出信来，他却不争气，误进了事。前日藩太接了这信，便回过志太，叫他自己请假回去，免得奏参，保全他的功名。这桂花虽是一场没趣儿，却也弄出一个告封夫人的二品命妇了，只这便是野鸡道台的历史了，你说奇不奇呢？我听了一席话，心中暗想，原来天下有这等奇事啊！我一向坐在家里，哪里得知啊？ 又想起在船上遇见那个扮官做贼的人，正要告诉季之，只听季之又道：“这个不过是桂花捡错了人，闹到这般结果。那桂花是个当丫头的，又当过婊子的，她还想着做命妇，已经好笑了。还有一个，情愿拿命妇去做婊子的，岂不是更好笑吗？”我听了更觉得诧异，急问是怎样的情节呀？这是前两年的事儿了。前两年啊，志台得了个心神恍惚的病，年轻的时候本来是好色的，到如今偌大年纪，他那个十七八岁的姨太太还有六七房，那通房的丫头还不在内呢。他这好色的名儿出了，就有人想拿这个巴结他。他病了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候补道，自己陈说懂得医道，志台就叫他诊脉。他诊了半天，说大帅这个病啊，卑职不能医，不敢胡乱开方，卑职的内人怕可以医的。志台说啊，原来尊夫人懂得医理啊，明日就请来看看吧。到了明日，他那位夫人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来了，诊了脉，说是这个病不必吃药，只用按摩之法就可以痊愈。志台问哪有懂得按摩的人呢？那妇人低声说，妾颇懂得。志台就叫他按摩，他又说他的按摩与别人不同，要秉觉闲人，筑起一炉好香，还要念什么咒语，然后按摩。所以除了病人与治病的人，不许有第三个人在旁。志台信了他的话，把左右使女及姨太太们都叫了出去。有两位姨太太动了疑心，走出来在板壁缝里偷看，忽看出不好看的事情来，大喝一声走将进去，拿起门栓就打，一时惊动了众多姨太，也有拿门栓的，也有拿木棒的，一拥上前围住乱打。这位夫人呢，吓得走投无路，跪在地下抱住志台喊救命。志台喝住众人，叫送他出去。这位夫人啊，出到房门时，众人还跟在后面赶着打，一直打到二门，还叫粗使仆妇打到辕门外面去。可怜他花枝招展的来，披头散发的去，这事儿一时传遍了南京城，你说可笑不可笑呢？那么说，这位候补道想来也是没有脸再住在这里了。哈哈，你说他没有脸住在这里吗？他还得意得很呢。那这有什么得意的呢？得意呢，不到十来天功夫，他便接连着奉了两个札子，委了筹房局的提调，与及山货局的会办了。去年呢，还同他开上了一个保举，他本来只是个盐运司衔，这一个保举啊，他就得了个二品顶戴了，你说不是得意了吗？我听了此话，不觉呆了一呆。那这么说，那一位总督大帅竟是被那一位夫人……那个且不必说，我也不知道。不过他这位夫人被辱的事已经传遍了南京，我不妨说给你听听。至于那种暧昧情节，谁曾亲眼见来，何必去寻根问底啊？不是我说句老话，你年纪轻轻的出来处事，这些暧昧话总不宜上嘴啊。我不是迷信了那因果报应的话，说什么谈人归捆，要下拔舌地狱。不过谈着这些事儿，叫人家听了，要说你轻薄，兄弟你说是不是呢？我听了季之一番议论，自悔失言，不觉涨红了脸。歇了一会儿，方把在元和船上遇见扮了官做贼的一节事告诉了季之。季之叹了口气，歇了一歇道：“哎，这事儿也难说呀，说来也话长。我本待不说，不过略略告诉你一点，你好知道事情险诈呀。往后交结朋友也好留一点神。你到那个人扮了官做贼的吗？他还的的确确的是一位候补县太爷呢。”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我把在船上遇见了半官做贼的事儿告诉了纪之，纪之却说那确实是一位候补县太爷，还是个老班子。纪之说，不然呢早就补了缺了，只为近来又开了个正宫捐，捐了大八成知县的人倒省多了，压了班，再是明年要开恩科，绑下急用的不免也要添几个，所以他要忘补缺，只好叫他再等几年的啦。不然呢差事总还可以求的一个，谁知他去年办镇江木犁，因为乐捐闹事被木商联名来省告了一告，藩台很是怪他，马上撤了差，记大过三次，停为两年，所以他官不能做，就去做贼了。我听了这话不觉大惊，我听见说还把他送上岸来办呢，但不知怎么办他。哎，有什么办法呀，船上人送他到了巡防局，船就开行去了，所有偷来的赃物在船上时已被个人分认了，他到了巡防局，那局里委员终是他的朋友，见了他也觉难办，他却装作了满肚子委屈，又带着点怒气，只说他的底下人一时贪小，不合偷了人家一根烟筒，叫人家看见了，赶到房舱里来讨去，船上买办又仗着洋人势力，硬来翻箱倒窃的搜了一遍，此时还不知有失落的东西没有呢。那委员听见他这么说，也就顺水推船嘛，薄薄的责了他的底下人几下就算了。你们出来处事的结交个朋友，你想要小心不要啊，他还不止做贼呢，在外头做赌棍，做骗子，做拐子，无所不为，结交了好些江湖上的无赖，外面仗着官事无法无天的事不知干了多少的啦。我听了纪之一番话，暗暗想到，据他说起来，这两个道台一个知县的行径，官场中竟是男盗女娼的了。但纪之现在也在仕路中，这句话我不便直说出来，只好心里暗暗好笑。虽然内中未必尽是如此，你看纪之，他见我穷途失路，便留我在此居住，十分热诚，这不是古意可封的吗？并且他方才劝诫我一番话，就是自家父兄也不过如此，真是令人可感。一面想着，又谈了好些处事的话，他就有事出门去了。过了一天，纪之上衙门回来，一见了我的面就气愤愤地说，奇怪奇怪。我看见他面色改常，突然说出这么一句话，连一些头路也摸不着，呆了脸对着他。只见他又率然地问道，你来了多少天了？
7: 我到了十多天了。
6: 你到过令伯公馆几次了？
7: 这个可不大记得了，大约总有七八次吧。
6: 你住在什么客栈？对公馆里的人说过吗？
7: 也说过的，并且住在第几号房也交代明白。
6: 那公馆里的人始终对你怎么说？
7: 始终都说出差了，没回来。
6: 没有别的话？
7: 没有。
6: 纪之气得直挺挺地坐在交椅上，半天又叹了好几口气，说道：你到的那几天呢？
7: 不错，
6: 是他出差去了，但不过到六合县去会审一件案，前后三天就回来了。在十天以前，他又去求藩台给他一个通州看荒的差事，当天奉了札子，当天就禀辞去了。你倒奇怪不奇怪？
7: 我听了此话也不觉呆了，半天没有话说。
6: 不是我说句以书见亲的话，令伯这种行径
7: 不定是有意回避你的了。此时我也无言可答，只坐在那里出神。哎，虽是这么说，你也不必着急。我今天见了藩台，他说此地大官的差事，前任委员已经满了期了，打算要我接办，大约一两天就可以下闸子。我那里左右要请朋友，你就可以捡一个合适的事情带我办办。我们是同窗至好，我自然要好好的招呼你。至于你令伯的话，我只好慢慢再说了。好在他终究是要回来的，总不能一辈子不见面。家伯到通州去的话，可是大哥打听来的，还是别人传说的呢？这是我在藩属号房打听来的，千真万真，断不是谣言。你且坐坐，我还要出去拜一个客呢。说着出门去了。我想起季之的话，十分疑心，伯父同我骨肉至亲，哪里有这等事儿？不如我再到伯父公馆里去打听打听，或者已经回来也未可知。想罢了，出了门，一直到我伯父公馆里去。到门房里打听，那个底下人说是老爷还没有回来，前天有信来说是公事难办得很，恐怕还有几天耽搁。我有心问他，说道，老爷还是到六合去，还是到通州去的呢？那底下人脸上红了一红，顿住了口，一会儿方才说道，是到通州去的。那到底是几时动身的呢？就是少爷来的那天动身的。一直没有回来过吗？
8: 没有。
7: 我问了一番话，满腹狐疑地回到吴公馆里去。季之已经回来了，见了我便问，到哪里去过？我只得直说一遍。哎，你再去也无用，这回他去看荒是可久可暂的，你且安心住下，等过一两个月再说。我问你一句话，你到这里来寄过家信没有？到了上海时曾寄过一封，到了这里却未曾寄过，这就是你的错了。怎么十多天功夫不寄一封信回去？可知尊堂伯母在那里盼望呢？这个我也知道，因为要想见了家伯，取了钱庄上的利钱一齐寄去，不料等到今日仍旧等不着。季之低头想了一想，你只管一面写信，我借五十两银子给你寄回去。你信上也不必提明是借来的，也不必提到未见着令伯，只稀里糊涂地说先寄回五十两银子，随后再寄罢了，不然令堂伯母又多一层着急。我听了这话连忙道谢，哎，这个用不着谢，你只管写信吧，我这里明日打发家人回去，接我家母来就可以同你带去。哎，接办大官的札子已经发了下来，大约半个月内我就要到差，我想去你做一个书起，因为别的事你未曾办过，你且将这些。我还在账房一席上挂上你一个名字，那账房虽是藩台建的，然而你是我自家亲戚人，挂上一个名字，他总得要分给你点好处。还有你书起名下应得的薪水，大约初息还不很坏，这五十两银子你慢慢的还我就是了。当下我听了此言，自是欢喜感激，便去写好了一封家信，照着季之交代的话含含糊糊写了，并不提起一切。到了明日，季之打发家人动身就带了去，此时我心中安慰了好些，只不知我伯父到底是什么主意。因写了一封信，封好了口，带在身上，走到我伯父公馆里去，交代他门房，叫他附在家信里面寄去，叮嘱再三，然后回来。又过了七八天，季之对我说，我将近要到差了，这里去大官很远，天天来去是不便当的，要住在官上，这里又没有个人照应，书起的事儿不多，

0: 你可仍旧住在我公馆里，带着照应照应内外一切，三五天到关上去一次。如果有紧要的事儿，我再打发人请你。好在书起的事儿不必一定到关上去办的，或者有时我回来住几天，你就到关上去带我照应，好不好呢？还是大哥过信我，体贴我。 我感激还说不尽呢，哪里还有什么不好的呢？当下商量定了，又过了几天，季之到差去了，我也跟到关上去看看，吃过了午饭方才回来。从此之后，三五天往来一遍，倒也十分清闲。不过天天料理几封往来书信，有些虚套应酬的信，我也不必告诉季之。 随便同他发了回信，季之倒也没甚说话。从此我两个人更是相得。一天早上，我要到关上去，出了门口，要到前面雇一匹马，走过一家门口，听见里面一叠连声叫送客，呀的一声开了大门。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传播那文化，服务新隆安，
2: 分担风雨，共享阳光。1028新气象。
3: 得人女，上女的天河衣包。我女天河正狂龙眼的瓜铺奶妹陈去阿女去，各队总去。东南风摇至三级，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3度。估计为大家播报白音。我女天河正狂龙眼的瓜铺奶妹陈去阿女去，各队总去。东南风摇至三级，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3度。看这首例，再害。在公布感谢大家，在接送真正的领听众朋友，大家女孟顺的手来的第2021龙眼长月播报，固定主持人阿晶，各省份内主要内容每炎炎日日双清年，面临农产委份一线老同志，此前一线请帮取砖，龙眼志愿者助力永州灾后复产，福建开省方能成砖。龙眼面蒲干少年三类福能杨凌永正力开园，接龙头请来省份正力报道。炎炎日日双清年，面临农产委份一线老同志。据者陈淑珍邓国华报道，天气炎热，又近近都好友，问报警外卖骑手歪大小果凳破坏一线老同志坚守岗位，报警胜水有水寒战。为资金一线坚守者，战地暖心关怀。参与二十七号船坞，连中港海海战日日双请领会份活动，为交安一线工作者双倍请领齐关怀。由连中港海港海驿站返回站点，会份做几台外卖骑手摆地面，转举号为本波的真理特点，为新就你兴台劳动者正进双汉解出任判灯请领佛子。当水现场邀请战力应急救护部行驶，普及战力性总需衣服，总需正常识别，紧急循追齐交安前交灯实用知识，并严时突发总需战警的急救炒炸流程，帮助一线劳动者掌握应急技能，各等攞衣服、攞自救、拿应急，外卖骑手红眼掏更，帮你客攞你款需齐最高的实用知识齐技能，让你突发情况怎你帮忙救援。会全看这港海多个楼外卖员的关心，由原管局大员、原领导走危砌微分做拨款，现检受感恩执近一线的民报警，双方请令佛子砌暖心饭后，甚至看这全体民报警的省近方出，闹大家由九警道执近执法工作总共都自我奉和，或奉衰保持联合工作全体，把你微分设立安暖的精神，凝聚力精力。转起嚟，但会征服齐港海，多关安同我啲真切关怀。据了解，委会同内的展面日日双青年系列会份啲收转活动，日一部面中港海转持续深入港队，挽回点回灯交内豪华争力一先，持续台真双青年会份广泽，年内依家发封1000份青年礼包，重点覆盖外卖配送、歪地、护航、搞桶、焚楼、电力灯、搞安真力罐梯。当水会及球控高仔问炳支援借灯一线人员，以实实在在的关怀收获每一份日日坚守。大爆新歌外卖骑手何文涛，
4: 我也会像今天所学的一样进行救助，怎么样防中暑？非常开心，很感谢工会们关心我们这个外卖群体。
3: 此院一线请捧取砖。龙眼志愿者助力永州灾后复产，公安连任龙眼面组织志愿者分批陪同永州瑞汉边真福农村海战灾后请帮请砖争业，以实际行动展示一苦闷难悲苦最严的安坐精神，帮助等待解围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每一批志愿队伍都分工清晰，行动搞有几队父老交安暗暖，冲锋在前，从点到福农村送回的农电水雷摄取，村内最干道灌溉狗改，以及村民房屋大巷真正自面请帮请砖争业，盘奶集心协力请来路面帮礼，水桶艺术狗改，请寒家律集佛， 边关志愿者忙啲练习钢琴，福隆坐啲走后请来讲习，先喺你面前炫耀。但目前为止，韩非真福。

龙闯入佢大罗奶的房里，以举棒请老变成大罗实现指面桶女。举棒做席都要海福降殿，观众举棒请看，你等有力爆砖。有一步，龙眼面转持续紧张，并找谁找后总管讲责。紧举实质水狗，点破祖燕历练，协助党队安排台阵，弄电福建，还经精持灯后续讲责，致力帮助受灾区域挖出海福精灵警察醒活。蒲甘

0: 2017年6月2016年，浦江少年沈女风冷20名，由原浦省联向中亚服务中心正式开园。北湖洞内有龙眼面民政局、龙眼面用辣服务指导，在浦省联向包中心举办。龙眼面浸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本年20名共客按时间，每按到九点至十二点开展扩展，共招募30位报、8至10位报实习生参与。海永定案，特省支援者好似自我介绍，反映支援服务初审在家庭正位，带队落实通过特别罪，直管战列客案应何入证安排，系佢领清晰了解活动内容。跟队前媒普兵有海酷热海战，通过洞内危客包断活动，佢领爱国行刺自作作代，工作人员合理调配，转跟队分会落紧小组，完成分组后，各组迅速海战再来损失活动。佢领探特声明贴，闭报自我介绍，反省危效，积极参与人群挑战赛，通过积分举制调动志面参与热情。紧队由志愿者带领啦，各小组发挥聪明才智，通力协作，交水待命，摄举效效，受害潜伏待改，并爱潮汉大战士短待讽刺，充分展现团结献身的少年风貌。龙眼面民政局工作人员赖令静。
1: 我们举办这次破茧少年夏令营，主要是关注8到12岁孩子的心理健康，丰富他们的假期生活，帮孩子们打开心扉，树立阳光心态，用陪伴呵护他们身心健康成长，也希望参加活动的孩子能收获快乐。
0: 本年夏令营以浸浸式心理盾包活动助力少年心灵成长，也一步龙眼面将持续追剿佛领领导心理健康服务，以多元化公益活动何行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每育运动心，整管居安静。龙眼收据需要公益艺术部罕占烟圆满栏目。居者好家家报道。七月二十七号到含2020年龙眼面文化馆收据需要公益部行版整管占烟。由原占民群体活动中心整查传烟，现场等公彩产当前应演，近双北报参文少年运动轮番登台，通过节日秀、徽州港、民族秀、歌展、电竹琴、合唱、砌美术作品展等丰富形式，集中展示最具个人魅力学习成果。每工大随文砌假装，献出一串兼具动真活力砌安乐力量的氛围声演，打压魔烟节目整查反省，氛围热烈。前面由需要接齐火，闪龙接醒总会以海转，消火者满动则雷勒，破力满满，迅速点队现场回分，消锐火走广节目并犯之路，广电烟更梅岭，以执服至周，彻底检受齐纷争的历练，马耀威勒份嘅代带走啲毒火，所去江南，英国一又一梗，赞添火当艺术啲多面魅力，紧队中国火接齐火。电竹琴、歌井燕州等节目轮番登台，歌院也知齐青春照柳搞即碰撞，超越合唱版沈静全兴郭近近百富兰点龙，请使自己的歌声战斗乐手梦想座，仍然我醒的安暖力量。参演学院张连猛，
2: 我们表演了《抱紧紧》还有《把未来点亮》这两个节目，很兴奋也很开心，因为这是我的热爱。
0: 烟尘未醒。现场氛围安静安动，战地使醒首次醒管等共同合唱，阿作何京女掂掂醒管何追品彩尘等系，贯穿坚定的歌声，包含每刻巨虚，亦展现了少年乐动众梦成章的昂扬姿态。经二次致敬奉春高宅一先的收获者，为受宅队区宅校总管加油鼓劲，战地动作共济，共勤能管的安暖正能量。近年到。龙眼面持续委托文化馆、志民群众中心等广共文化阵队，向台湾海战水举少用艺术工艺培训齐胜国占烟，交官培训家展示的圆满魅力服务连调，以培训魅力涵养青少年文化自身，助力志民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3: 龙眼面代表乐比交易最正式牌常林面代，国际梁省彭日峰、邓永春报道。十月二十六号到含2016年南宁垂林九孔锦联赛勇 BA 全国赛第十轮，龙眼面代代常林面代由龙眼面自民群体活动中心汉献。经过数战鏖战，龙眼面代最终以比6比9可以下落败。冠军杯赛过程一波三折。

0: 节，双方由上本转砌日本转，今年落自然波动的广凤台丝，会现转过千百个米，方现咧转闪连叠开的冷角星眼，上本转上冷面袋先发制人，利用内先身交有丝，将佢金佢并转，当水砸在冷面袋生活品反，发动凤手反击，并凭之十八斗七中的三分九，不断拉开分差。上本转冷面袋以三衰背衰下落后上冷面袋，日本转盘变七尖。龙眼面袋则出尖多声调正，第三尖背开转，九袋还先收襟，导演指明大海，单至三分九，擦摔下龙，命中率表上等7%掟衰，佢总赌池顺利拣难度变斗，彻底掟到了最终九米的已整。当水龙眼面袋内声够远，利用全龙面袋曲大凤先的举害，笨笨蛋蛋懒懒得收，平成内外好硬的立体讲师，接近内龙眼面袋单至净升多收18分。三至尖巴尔七日被六七警司翻炒，现转回分达邓灰店，进入决定胜负的第四节，双方陷入剑河的拉锯战，背粉交替旋转，美币广凤多潜动对观众的神演，背晒真庆邓第31分钟水，观众凤款夺边，龙眼面袋凤手短，出现短暂沟通身河，上冷面袋揸在凤手孔灯，连续顺利上眼界边局师的管冠3分9，纵身夺海领先有师。战官龙眼面袋立即调定调正，孔上冷面袋品尖内先见讲砌安冠发狗，闹闹控制节奏，佢睇出嚟一份种。龙眼面袋战前落尖轮疏远，战台执行电梯网烟河尖术，成功回射手创造出粒空间，一举三分安安入梦，转分差逼近等逼三倍逼衰。紧队上冷面袋利用内先搞到挤闸杀选，双发战中再次扩大分差，龙眼面袋收回出嚟被真官攻害。先值三分投失，可惜银狗弹框而出，最终以8-6-9最终失败。龙眼面袋队员洪福举：
1: 我们队伍相比其他队没其他队，我们的身材比较矮小，所以我们一定要大胆投篮，把篮投出来，快攻打出来，我们才有机会赢得比赛。
0: 你好，听众朋友。你领锐啤龙眼赠锐宝包，就会掹宝包赠人去。据省份内借人片一宝饮红精，堪称掹首例。本应居族首例，龙眼广播电视台 FM 你领锐电啤巨塔机节目，再会。得人女，顺女的天河衣包。我那天来正狂龙眼的瓜皮奶妹陈去阿来去各队总去，东南风摇之三剧，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3度，估计为大家播报白饮。我那天来正狂龙眼的瓜皮奶妹陈去阿来去各队总去，东南风摇之三剧，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3度，看这首例，再会。

0: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改变又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人对广东。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3: 爸爸，看我，看我爸爸，来来来，帮助我，救我！
2: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4: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5: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4: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5: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1: 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6: 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家园。
7: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0: 觉，冷暖先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0: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5: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11，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其实没有人过得容易，对吗？好像每个波澜不惊的成年人的心里都藏着随时会崩溃的另一个自己，看不见未来和出路，只想着今天和明天一样，又是疲惫的一天。可是你知道吗？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罢，学会飞翔的过程注定是漫长的，但风它会从四面八方而来，在风来之前，你唯一要学会的就是风满雨翼，蓄势待发。人生的每个选择都不会尽如人意，但人生的每个选择都应该是当下的用尽全力。如果你累了，就好好睡一觉吧，或者是到大自然里去走一走，好好的放松放松，然后再继续出发。

在最近几年呈百花齐放之势的演唱会市场当中，除了乐坛中的中流砥柱和潜力之星，还有一众鲜少被提起的实力老将在舞台上挥洒热血，60多岁的赵传就是其中之一。搜索赵传演唱会，可以看到不同年龄层的乐迷奔赴现场，写下一篇篇充满赞叹和佩服的观后感。 有人说听歌声真的不敢相信他已经60多岁了，太敬业了，足足唱了3个多小时。还有人说陪爸妈去的，结果把自己看哭了。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是一只小小鸟，勇敢一点，爱要怎么说出口等等，都是最巅峰的滚石唱片。说起赵传，我们总能想到无数陪伴我们成长的金曲和色彩斑斓的华语乐坛。

0: 黄白余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一段好的爱情一定是会让对方越来越有底气，双方都见过彼此最真实的样子，即便对方出丑也会觉得笨拙可爱，会是彼此之间最亲密的人，看过对方所有的不堪和软弱，依然选择留在身旁，不会担心因为说错了某句话，做错了某件事就失去对方。杨绛先生曾写道，最爱你的人不是冲着你的光芒匆匆赶来，而是看到你在泥地里艰难前行的时候，不顾你的狼狈，温柔地伸出了手。也许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爱你的人，他不会因为你有光芒就靠近你，也不会因为你处在困境就离开你。这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见过了彼此最真实的样子，依然深爱着对方。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号，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潘玮柏，严仁中。

0: 实力唱将集结，预售已火爆开启，登录大麦、猫眼、抖音、小红书发扬票票即刻抢购。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六幺八，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九五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在综艺节目《时光音乐会》当中，黄大炜时隔30多年再唱了成名曲《你把我灌醉》，现场所有人为之动容。时隔几十年回到翻天覆地的乐坛，黄大炜还不太适应。虽然已经距今30余年，黄大炜的音乐作品却像一坛佳酿，在时间的洗礼下越发的醇厚。每一次聆听都可以被他那超越时代的前卫思想以及对音乐的纯粹和深刻的热爱深深打动。黄大炜不高产，但所有的作品都震撼人心。歌手沙宝亮说，他是天外来客，当大家都在听四大天王时，我就在听他的歌了。现如今音乐已经融进了黄大炜的骨子里，同样黄大炜也成为了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烙印。

你说人为什么会怀旧呢？是因为过去真的很美好吗？倒也未必，有时候是因为过去了，所以才会觉得美。有个早晨，你看到一朵很美的花，但是早上你没有摘，到了傍晚它凋零了，你把它从地上捡起来，满是可惜。有些事你不在该做的时候做，那么这件事就失去了最初的意义。爱情也是一样的，在电影《爱在日落黄昏》当中有一句台词说，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以为能够遇上许许多多的人，可是后来你就明白了，所谓机缘其实也不过有那么几次而已。所以在还能拥抱的时候就不要只是牵手，在能相爱的时候就尽情的去爱。你现在想做的可能本身没有意义，但是若干年之后你会发现，爱情里最大的遗憾不是你们最终没有在一起，而是你本来可以。所以早上的花，到了傍晚，你还会摘吗？

0: 黄白鱼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首《沉默是金》是由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的一首粤语歌。创作歌曲《沉默是金》时，正是歌坛史上狂热的歌迷之争、坛张争霸白热化的阶段，所以这首歌对张国荣具有借歌明志的意义。这首歌充满了古韵，同时也是张国荣作品当中的异类，一个最能体现东方血统的作品。歌曲的间奏当中适时地加入到了古代乐器的点缀，也使得歌曲变得更加的精致和优美。为了配合歌曲的音乐风格，张国荣在唱腔上也做了一些改变，注入了一点戏曲的唱调，也让他平添了一份江南小调的婉约和悠扬。许冠杰为张国荣写的词平实而深刻，也极适合当时张国荣的心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990听音。

0: 1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990听音。

0: 九4007065929。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7: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6: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在遭遇下肢高位截瘫的重大变故后，以不向命运低头的勇气和决心，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11: 新闻聚焦：全军官兵顶烈日、战热浪，在酷暑环境下补齐训练短板，夯实打赢根基。持续掀起夏季练兵备战热潮。
10: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6部门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
11: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余人。
10: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7集，为中央红军雪中送炭的藏族土司。以下是详细内容。
1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锚定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为大国重器筑牢可信之盾，锻造可靠之刃。国防时空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强军先锋轮椅上的科研尖兵王戟》，今天请听上篇《奋勇攀登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徐凤佳，特约记者何畅、李润、张龙。
13: 盛夏的长沙天气燥热难耐，夜晚国防科技大学的校园里有了些许凉意。身着笔挺军装的研究员王戟，双手自如地推动轮椅首轮圈，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继续展开软件项目研究。见到记者，这位高位截肢的研究员笑脸相迎，并主动握手问候。与王戟研究员握手的一瞬间，记者摸到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这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14: 对于我们学校有习主席的训词，我觉得就是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 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13: 网脊是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作为国防科研领域荣誉满身的人物，他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人生之路。不满14周岁考入大学，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可是正当44岁的他在核心关键研究领域冲冠夺隘、奋勇攻关的时候，突然遭遇重大变故。2013年1月23号凌晨，王脊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13小时手术才保住了生命，又因肌肉坏死导致双下肢高位截肢，永远失去了双腿。
14: 我珍惜我这个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在我第二次生命里头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13: 生命重启，使命必达，这是王脊重返教学科研一线后给自己立下的目标。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脊就强烈要求返岗。返岗后没多久，他就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为了推动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2015年他还推动成立了中国计算机学会形式化方法专业委员会。
14: 比如说控制飞机的飞行，一个软件，我做的软件是来保证它这个软件能够正常的控制飞行不出问题。那么如果运行的软件不安全不可靠的话，可能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战斗力。面向国家需要，这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应该承担的一些责任吧。
13: 王脊常说，习主席要求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作为一名军队科研人员，就是要把论文写在强国强军实践中。高可信软件技术的概念是王脊和导师26年前在国内率先提出的。2021年，正当国防973项目处于验收阶段时，王脊因为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动情地说，病情即使到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0: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一个问题。我就觉得他做研究，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13: 因为每星期都要去做透析治疗，王脊更加珍惜宝贵的科研时间。为了不耽误工作，他在透析治疗期间直接住在病房，把透析时间从上午调整到下午，利用晚上休息，这样就可以省出半天用来工作。遇到紧急课题，他就一边透析，一边通过视频远程与团队讨论。就这样，在王脊和团队人员的极致攻关下，国家需要、军队急需的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了验收，整体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这一项目孵化的成果2025年初获评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4: 我们学院让我来牵头做这个项目，我觉得就是对我的最大的信任嘛，也是对我的一个鼓励吧。
0: 我们应该是有钉子一样的精神去攻克它，因为需求是放在那儿的。
13: 王脊研究的高可信软件技术，说到底是为了给国家和军队关键软件装上安全锁、防护阀，守住数字领域的安全底线，以软件之间筑硬核之盾。有一次团队接到了航天测控可靠性评估的项目，王脊主动请战受领任务。经过他和战友们的共同努力，最终他们的研究成果成功应用于我国航天领域。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
0: 航天软件要求非常高，王脊就跟我说，我们是国防科大，我们部队里面做信息化建设、做装备信息化，它的可靠性就会变成核心的 关注点，那我们必须要做啊。
13: 习主席日前在出席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表示，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学习大会精神之后，王吉备受鼓舞和激励，他坚定地表示，科技自主创新征途漫漫，面对更多未知与挑战，要牢记统帅的殷殷嘱托，继续心无旁骛地聚力攻关，在科技强军的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14: 现在我想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我这个情况我很难去参与，但是我想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10: 接下来关注新闻。
11: 本台消息，7月28号，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在斯里巴加湾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哈桑纳尔说，文中两国关系深厚，双方正共同致力于构建命运共同体，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赞赏中方支持东盟中心地位，衷心感谢中方支持文推动实现2035宏愿，希望两国在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上加强合作。防务合作是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近年来两军在机制性对话、人员往来和教育培训等领域合作卓有成效，文方乐见两军深化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海军舰艇来访。董军说，今年是

0: 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当前，中文两军合作发展面临重要机遇，应乘势而上，全方位提升各领域合作水平，以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开辟两国关系新前景做出更大贡献。南海和平关乎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同文方加强海上安全等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7月28号，国防部长董军应邀访问文莱期间，与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表示将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进一步深化两军战略协同和互利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前，哈尔比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仪仗队。
0: 昨天上午，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对文莱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从文莱摩拉港码头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请听特约记者张婉莹、张丹、崔小涵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昨天上午10点，文方在摩拉港码头举行欢送仪式。离港后，海军83舰编队与文莱海军舰艇举行了联合训练。访问文莱期间，海军83舰编队指挥员拜会了文莱海军舰队司令桑尼·伊斯坎达尔上校。出访官兵参观了文莱海军训练中心、军事博物馆，与文莱海军官兵代表进行了座谈交流、体育友谊赛及公益巡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考博期间，编队组织了多场舰艇开放活动。海军83舰编队实习学员罗培轩：
3: 作为一名学员，我十分珍惜本次走出国门的实践机会，在互学互鉴中拓宽视野、增长见识，坚定了建功深蓝的理想信念。
2: 7月26号晚上，海军83舰编队联合中国驻文莱使馆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甲板招待会，中方官兵献上葫芦丝演奏、川剧变脸等文艺节目，充分展现中国传统文化魅力。海军戚继光舰朱卫国表示，此次访问有效深化中国文莱海军交流协作，为两国青年官兵搭建互学互鉴平台，进一步深化了双方海上领域的合作。
3: 访问期间，我们和文莱海军开展了座谈研讨、联合训练等多项活动，面对面沟通、近距离交流，依托系列开放活动，也让当地民众更加了解了中国海军。未来我们将持续增进交流，不断深化两国两军友谊。
1: 本台消息，盛夏时节，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部队主动对标实战要求，紧贴高温环境特点，组织高强度实战化训练，官兵在蒸腾热浪中锤炼战斗作风，砥砺打赢硬攻。空军某部利用高温强光、气流复杂的空域条件组织战术对抗，锤炼飞行员的临机研判、机动突袭能力。陆军武警部队多支野外驻训分队挺进高温陌生地域，连贯开展全要素演练和重难点科目攻关，在极限条件下练指挥、练协同、练处置。火箭军某部结合夏季气候特点动态调整训练方案，采取错峰师训、轮训等模式，统筹推进基础科目巩固与高强度对抗实训，稳步提升练兵质效。中原腹地地表温度突破45摄氏度，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团的官兵迎着扑面热浪，连贯完成装甲装载加固、长途机动、战地卸载等科目训练。连日来，全军官兵顶烈日、战热浪、淬锋芒，在酷暑环境下补齐训练短板，夯实打赢根基，持续掀起夏季练兵备战热潮，全面提升部队全时段、全地域、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于7月23号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通告指出，近年来，部分经营者在线上线下公开销售涉及我军退役报废装备等敏感信息的商品，造成不良影响，产生安全。

0: 安全隐患。为维护国家军队利益和人民军队良好形象，消除社会公共安全和军事秘密安全风险隐患，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军队退役报废装备，列入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发布的退役报废装备拆解件、军民通用公开销售目录以及军队批准的其他装备除外。二、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改装或利用退役报废装备拆解件等拼装、组装且销售足以使公众视为军队装备的仿制品。三、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形式进行军队退役报废装备和足以使公众视为军队装备的仿制品商业营销宣传。相关职能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对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市场销售和商业营销宣传活动的常态化监督检查，对危及社会公共安全、军事秘密安全等以及违反有关法律规定的，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其中现役军人数量将增加2.5万人，达到153.5万人。这是自今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前两次分别在3月和6月。
2: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当地时间7月28号通报称，7月27号夜，数十架乌方无人机在该州上空被摧毁。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同一天通报称，27号晚间到28号早上，超过39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81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
0: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7月28号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及战略合作是其此次与特朗普会晤的首要议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月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在谈到即将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7月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该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开战、何时停止。不过，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
1: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7集，为中央红军雪中送炭的藏族土司。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5年9月，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走出茫茫草地，北上进入甘肃迭部，直面天险腊子口。当时长途跋涉让红军将士疲惫不堪，粮草匮乏，再加上国民党军步步紧逼，部队的处境十分艰难。 危急关头，卓尼第十九代藏族土司杨基庆顶着巨大压力向红军伸出援手，接济粮食，疏通道路，提供情报。这份雪中送炭的支援为红军攻克腊子口

0: 继续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长征史上留下了一段汉藏同心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佳话。这位杨吉庆土司，
1: 他1889年 出生于卓尼土司世家，他藏族名字叫洛桑丹增南杰道吉，统领着甘南数万汉藏百姓，世袭的基业已经传承了大概有500多年。 与传统封闭的土司不同，这个杨吉庆呢，诗文断字，眼界开阔，思想开明。我们当时的进步报纸《大公报》，他是常年订阅的，那么在上海、在天津，他还设有商行。他时刻关注着当时国内局势的变化，对国民党军阀的亨争暴敛啊，蒋介石要消灭红军的这种野心，他已经是看得很明白了。 而且他和蒋介石的队伍可以说是积怨甚久，当接到蒋介石命令他堵截红军的命令以后，杨吉庆啊这个时候实际上就陷入了一种非常两难的局面，一边是国民党的高压胁迫，违抗军令就会招来灭门之祸，而另一边他已经听说红军这支队伍他是为穷苦百姓服务的， 而不是那种所谓的烧杀抢掠的匪寇。那么北上抗日呢，这又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大义，但是他要自己摸清楚红军的真相，就一边呢应付蒋介石，表示遵从军令，另一边呢他就暗中派了他的亲兵乔装成牧民到山下去打探红军。他派出去的亲信呢， 给他带回来的消息彻底打消了杨吉庆的那些顾虑。他们看到啊，红军将士虽然衣服破旧、面黄肌瘦，但是这支队伍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他们这支队伍与那些亨争暴敛的我军队伍就形成了天壤之别。更让他感到震撼的是，我们红军战士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看到我们的战士之间那种互相帮助，并没有 一种败溃队伍的那种样子。红军呢还通过翻译了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这个民族政策和北上抗日的这种主张，主要是传递了汉藏一家团结抗日的这样的理念。经过多方的权衡和实地探查，杨吉庆土司啊就毅然做出了一个抉择。他对他那个最心腹的那些亲兵说，红军北上是民族大义， 国民党啊，他祸国殃民，不可依附。我们世代在这里收土，当为苍生谋福，不能助纣为虐。一边是国民党当局严令重兵堵截红军，违者严惩；一边是秉持救国救民初心、仁义为民的红军队伍，胸怀家国大义的杨吉庆毅然抉择，冒着家族遭遇灭顶之灾的巨大风险，秘密下达了3道命令，帮助红军北上。首先，他先罢兵让路，就是敞开北上的这个道。杨吉庆呢，当时他对格格部落的头人下了一道命令，说红军过境，你只需暗中观察，不得惊扰，更不得与之为敌，违者严惩不贷。 这道命令让红军呢在迭部境内畅通无阻，无需分兵戒备藏兵，得以集中力量应对前方腊子口的敌军。第二道命令就是抢修栈道，为了打通天险，迭部的这个大拉沟、尿峡这些悬崖上的栈道是我们红军北上必经之路。这些栈道已经被摧毁，大队人马根本没法通过。 杨吉庆紧急抽调了数百青壮年，携带工具连夜抢修，冒着士卒坠崖的危险，在绝壁上凿石钉桩、铺设木板，日夜赶工。短短数日便修复了长达数里的破损栈道，搭建起了稳固的山间便桥，硬生生的在悬崖绝壁上为红军铺出了一条北上的路啊！第三条命令就是开仓放粮，雪中送炭。 9月16号那天，红军大部队抵达了崔谷仓村。这个时候，粮草已经彻底断绝了，不少战士因为饥饿晕倒在地。崔谷仓这个粮仓啊，是杨吉庆的重要的官仓，他储藏了20多万斤的粮食。为了掩人耳目，杨吉庆设计了一个 如何向红军放粮的方案，他指示这个守

0: 仓的官兵啊，把内部这个仓门全部开锁，紧紧把大门锁住，随后以躲避红军为名，就带着这些管仓库的兵逃入深山，将粮食完好无损的留给了红军。更动人的是，红军非常守信义的之举。这个时候，我们中华苏维埃财政部长林伯渠亲自监督，对各部明令指出，你们只能按需要领粮，禁用粮，所有的粮食部队必须把番号、领粮的数量清晰地写在粮仓的门板上，留下足够的银元和苏维埃的纸币。
1: 深明大义的杨基庆暗中支援中央红军，送去粮食、盐巴等急需物资，选派熟悉腊子口地形的藏族群众充当向导，还秘密传递了国民党守军的布防情报，为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提供了有力保障。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沿着中央红军开辟的道路抵达甘南，杨基庆公开站出来迎接红军，全力支援部队北上。
0: 此后，我们的红军顺利北上，抵达了陕北，完成了震惊世界的25000里长征。而杨基庆这种大义之举，为自己却招来了杀身之祸。国民党军阀吴大昌因为腊子口这一仗，对杨基庆怀恨在心，多次向蒋介石诬告杨基庆私通红军、通敌叛国。在1937年8月25日，吴大昌派他的一个心腹带领着一个营突袭了卓尼的土司府，杨基庆的长子等一家七口惨遭杀害，整个杨氏亲族47人被他们杀了。杨基庆被杀害以后呢，幸存的次子杨复兴承袭了土司之职。1949年的9月11号，杨复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率领卓尼各界及全境人民宣布起义。所以1950年中央慰问团到达甘南，带来了周恩来总理的感谢信，还赠送了彩缎、丝像、金笔等礼物以及纪念品，感谢杨土司当年对红军的援助之情。1994年，省政府追认杨基庆为革命烈士，为其修建陵园。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面对民族隔阂与敌人的施压，红军没有选择武力强攻，而是严明纪律，真诚相待，消融了地域隔阂，化解了民族误解，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与支持。而杨基庆这位土司以深明大义、舍己为公、冒险相助的这些举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他的选择打破了民族隔阂的坚冰，彰显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担当，让藏汉一家血脉深情在长征路上熠熠生辉。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鲁嘉玲，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

0: 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 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 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赓续传统友谊， 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

0: 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 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
1: 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 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新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新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

0: 全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 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

0: 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一百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二十五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

0: 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1: 盛夏的夜晚，王吉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2: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1: 王吉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吉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2: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1: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3: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1: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2: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六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4: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0: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4: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

0: 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0: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研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和调度三大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时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和历史矛盾排查化解。
2: 从产业复苏到农田抢种，受灾地区全力以赴推进农业复产重建。
3: 广西金融系统扎实推进一揽子金融支持举措落地见效，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7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研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调度三大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会议指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主动担当作为，压紧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科学施策、系统施策，着力打好桂林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总体战，以整改的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强预警监测，细化实化措施，把溶洞污染等问题整治纳入自治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小散乱企业周边、非法采矿场周边、村屯周边、道路周边和三不管地带周边，全面提升溶洞污染问题整治效率。要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利益相结合，注重从制度机制上找原因、堵漏洞、补短板。要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曝光力度，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努力形成全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共识和合力，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对全区排查化解三大纠纷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会议强调，排查化解三大纠纷工作已进入攻坚期，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直面领导干部担当意识不足、群众工作能力短板、责任传导机制不够有力、统筹解决问题力度不够等问题，突出工作重点，分层分类推进，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为工作评判标准，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全面化解历史矛盾。要加强对换届后新调整到岗领导干部的培训，督促他们迅速转变身份进入履职状态，主动下沉一线，靠前直面矛盾。要聚焦难点问题、重点问题，啃硬骨头，发挥好县、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的关键作用，大力倡导到一线办公，大力推动解决跨区域问题，落实矛盾纠纷调处五个一工作要求，确保案结事了，人和心顺。要坚持举一反三，针对不同类型历史积案分类处置，推动以点带面批量化解。要强化工作专班领导作用，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努力形成全区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一盘棋工作格局，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房凌敏、陈义军、蔡允格、王新富、苗庆旺、崔国华、黄汝生等参加会议。
2: 广西台记者刘晓宇报道，7月28号，自治区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围绕推动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议题协商议政，助推决策落实。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并讲话。根据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今年以来，自治区

0: 区政协成立专题调研组，赴福建、江西两省重点企业和研发机构考察，深入河池市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广西关键金属集团等十多个部门和企业实地调研，形成专题调研报告。孙大伟指出，要深刻认识推动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围绕涉重金属环境污染防治、推动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深入调查研究，务实建言献策，凝聚发展共识。要坚持问题导向，抓住制约我区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下足查实谋督之功，更好尽服务大局之责，聚焦矿业权整合、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培育、科技创新支撑、高水平开放、绿色安全发展、完善政策体系等关键问题深化研究，以小切口深调研，为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支真招、出实招。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介绍相关工作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显辉主持会议并做调研情况说明。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黄俊华、王乃学、刘永梅、彭建明、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出席会议。罗勇、杨柳凤、黄恩、罗阳生、黎宁等五名自治区政协常委委员及韦景超做会议发言，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科技厅等九个单位负责同志做回应发言。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7月28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南宁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51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关于全区金融工作情况的报告、城市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建设情况的报告和调研报告，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的报告，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区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2025年度全区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和监督调研报告，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全区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检查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部分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和书面审议报告，关于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草案，关于自治区实施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关于自治区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北海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关于修改贺州市立法条例的决定、崇左市养犬管理规定、关于废止金秀瑶族自治县森林资源管理条例、金秀瑶族自治县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的决定、三江侗族自治县城阳八寨景区条例的书面说明和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白松涛、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厅长陈亮、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梁月奎履职情况的报告。会议将审议以上报告、立法项目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等。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正根、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等有关方面负责人、部分社区的市、县、自治县、市辖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自治区人大代表等列席会议。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连日来，从产业复苏到农田抢种，受灾地区正全力以赴推进农业复产重建。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7月27号，记者走进恒州大福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两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作为扎根本地的甜玉米深加工企业，该厂生产的即食甜玉米棒主要销往北方地区的品牌零售商与大型商超。而就在20多天前，暴雨引发的积水浸泡还让生产线一度停摆。恒州大福食品有限公司厂长陈华发：
4: 洪水过后，我们就迅速组织力量

0: 了设备检修和隐患排查，我们以专业公司消杀为主，企业自主消杀为辅的方式，对厂区开展了全面有效的消杀，达到了安全卫生的生产要求。目前所有生产线已经恢复到灾前水平，产能也拉满了。
1: 据了解，七月初本地甜玉米已经进入尾查期，生产原料主要从云南调运。本次洪灾造成道路封堵，大型挂车无法通行，加之部分员工被困村内，原料供应一度受阻。企业抢抓窗口期调整方案，改用小型车辆分批运转，同步补充新用工，于七月十号启动小批量试产，短短数天便实现全线满产。杭州大福食品有限公司厂长陈华发：
0: 我们计划下一步通过增加关键设备零配件储备，增加原辅料供应渠道，灵活调整生产计划等措施，稳定生产，补齐缺口。在用工方面，优先吸纳受灾群众，就近就业，让受灾群众快速上岗，稳定收入。
1: 加工端产能稳步回暖，种植端的灾后复产工作也在田间紧锣密鼓推进。在潭流村，此次洪涝共淹没村内两三百亩农田，地里苦瓜豆角全部被洪水冲走，大部分已采收的甜玉米幸免，但少量待收玉米损毁严重，种植户损失明显。水退之后，农户抓紧排干田间积水，开展育苗备耕、犁地整地工作。杭州市石塘镇潭流村种植大户韦布林：
2: 我得五六十亩这样，设置水灾了，全部被淹了。等这个地干了，我们再把地犁了。现在疫苗呢，我们开始祖宗已经把这个苗开始育起来了，有辣椒啊，有玉米啊，还有一些瓜类、果类。现在下一步玉米的话，要到迟一点秋季了，虽然受灾肯定有点影响了，我们也是有信心，我们自己的生活搞起来。
1: 在贵港，当地一手抓农业保险基层服务，一手抓晚稻备耕生产，聚力灾后重建，夯实农业底盘。受此次洪灾影响，桂平市石嘴镇、南木镇、后路乡等多个乡镇出现农田自涝、水稻倒伏、碎布霉变等情况，大片农作物受损。桂平市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兜底保障作用，迅速启动灾后应急理赔机制，开辟绿色理赔通道，以快速定损、急速赔付、暖心服务等举措，高效推进灾后理赔复产工作。中国人寿财险桂平市支公司经理刘汉涛：
3: 我们也从其他地区去抽取，过来帮我们快速定损，为我们这个农户抢收，让我们减损。我们当天上午定损好，下午基本上我们可以把这个理赔款打到我们农户的账号，让我们农户快速去恢复这个生产。
1: 桂平市石嘴镇种植户黄发良：
4: 你那个服务都可以满意，对我们农民支持很大，帮助我们，鼓励我们把粮食种好。
1: 截至目前，中国人寿财险桂平市支公司已顺利完成辖区48起农业受损案件的现场勘查工作，累计赔付金额超160万元。在钱塘区洪展区域性水稻产业中心，玉阳流水线全速运转。洪涝灾情过后，钱塘区抓紧推进晚稻备耕生产，通过订单式集中育秧模式，保障秧苗稳定供应，充分满足灾后晚稻种植的秧苗需求。贵港市钱塘区洪展区域性水稻产业中心负责人杨达亮：
5: 我们第一批苗现在已经出售1000亩，第二批苗5000亩的订单正在培育中，7月30号这样就可以全部出售。
6: 广西台消息，7月29号至8月2号，全区大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需关注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对灾后恢复重建等的不利影响。据广西气象台预报，29号，桂东和沿海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全区大部28到34摄氏度。30号，桂东、桂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全区大部28到32摄氏度。7月31号至8月2号，桂东、桂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全区大部28到32摄氏度。7月26号。自治区水利厅召开全区水库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调度暨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工作部署视频会，认真落实中央和自治区

0: 区部署要求，加力推进全区水库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研究部署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各项工作。自治区水利厅要求各级水利部门和水管单位一定要深刻汲取美沙克台风给我区造成重大损失的教训，针对当前水库安全度汛存在的薄弱环节，各市县要层层压紧压实安全度汛责任，严格按照蓝黄橙红四级对水库风险进行分级管控，狠抓水库风险隐患闭环整改，以严实作风确保所有隐患按期清零，抓紧修订一库一策应急预案，构建完善水库应急度汛方案体系，确保全区水库安全度汛。在供水保障方面，各地要抓紧抢修因灾受损供水设施，同步做好应急供水消杀和水质检测，尽快提高水质达标率，全力保障重点受灾地区群众饮水安全。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全区水利系统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科学精细调度水库水闸，确保信息上下贯通，指令执行到位。要压实山洪灾害县乡村屯户五级防御责任，完善五级联动机制，做到预警较应到位，应撤必撤，应撤尽撤，应撤早撤，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各市县水利部门要强化与应急、气象、水文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加强信息共享和联合会商，贯通监测预警、会商研判、指挥调度、抢险救援全链条，确保各环节无缝衔接、高效协同，真正发挥全区水利一盘棋的最大效能。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新闻发布。
2: 7月28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用业绩说话，实干实效促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八场，介绍2026年金融支持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3: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广西金融系统扎实推进一揽子金融支持举措落地见效。引导全区金融机构有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为广西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目前，广西金融总量增长向稳，融资结构和成本向优，金融开放门户建设向新，以及金融服务名声向实。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新闻发言人杨正东：
4: 6月末，全区金融机构累计投放金融废企财政贴息贷款1306.17亿元，惠及4.29万户经营主体，直接降低融资成本13.72亿元。6月末，广西个人消费贷款余额1.22万亿元。
3: 今年以来，广西接连遭受地震、洪涝等严重自然灾害，广西金融系统迅速行动，全力做好金融支持防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截至7月24号，累计拨付国库专项救灾应急资金超5亿元，紧急调度支农支小再贷款29.63亿元。同时，针对柳州地震、台风美沙克等自然灾害，指导保险机构畅通理赔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和赔付进度，全力配合地方政府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支持灾后重建。广西金融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健：
5: 截至7月24日，全区保险业累计为地震、暴雨、台风等灾害赔付超15亿元，其中为柳州地震灾害赔付2.53亿元，含巨灾民生综合保险赔付2.52亿元。对近期台风美沙克造成南宁、衡州、贵港、钦州等地洪涝灾害，已赔付11.8亿元，其中农业保险赔付金额4.1亿元，车辆保险赔付金额6.9亿元。
3: 今年以来，自治区党委金融办深入实施金融惠企3年行动，精准落实惠企举措，持续压降企业融资成本，优化惠企产品供给，精准保障重点领域发展，持续迭代优化贴息贷款产品体系，推出平路贷等贴息贷款产品，加大对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向海经济发展的投放。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副主任、自治区党委金融工委委员、新闻发言人李凯洲：
6: 针对近期地震、台风、洪

0: 报等自然灾害，及时创设了复工复产带等产品，强化对灾后重建的支持。我们还落实好广西科技贷款风险补偿实施办法，推动银行机构改贷愿贷，今年已发放风险补偿资金超3400万元。
1: 7月28号，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赛前培训暨开赛动员会在南宁举行，标志着本次大赛各项筹备工作全面就绪。大赛初赛将于8月1号正式启动。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的报道。
2: 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以慧眼识图引领未来为主题，紧扣临床诊疗与医保改革需求，围绕肺癌、乳腺癌等八大高发疾病赛道开展比拼，是首个国家级 AI 加医学影像识别专业赛事，面向全球团队开放参赛。自治区医保局副局长姚芳介绍，本次赛事将在8月1号正式开赛，各参赛队伍届时将可登录赛事服务平台，获取算力和数据等资源，开展训练推理。
3: 本次大赛呢，聚焦真实的应用场景、脱敏后的真实临床数据，以及赛后成果转化后将用于真实的临床应用，紧扣技术迭代、场景应用、产业培育、东盟合作四大方向，同步出台大赛产业成果转化3年行动方案，统筹设立 AI 加医学影像成果转化专项，让好技术落地有路径，成长有支撑。
2: 大赛自全面启动筹备以来，各项工作高效推进，累计吸引来自全国30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东盟国家超1300支队伍，4000多人报名参赛，其中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顶尖学府、北京协和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等知名医疗机构，以及华为、腾讯联影智能、科大讯飞等科技企业，联通广西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参赛选手黄鑫。
4: 这次我参赛的赛道是有2个，第一个赛道是肺癌识别，第二个赛道是肾癌识别。我们的优势是在面临小病灶的时候，我们的模型识别能力会更为精准。
2: 广西医科大学参赛选手蓝慧，
5: 目前团队正处于模型调试与优化的关键阶段，我们非常期待能够与全国各地的优秀队伍同台竞技，更希望我们的模型能够在真实的业务场景中获得客观检验。
2: 为让赛场创新成果落地惠民，广西同步印发关于推动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成果转化应用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围绕医学影像数据生态培育、 AI 产品验证转化、产业集群孵化、应用场景开放与培育，面向东盟应用赋能五大行动提出16条举措，优质获奖成果最高可获300万元科技计划项目支持，从临床验证、医疗器械注册到收费标准与医保支付政策衔接，打通成果落地全链条。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参赛选手陈以弟，
6: 我们希望不管是哪个团队，最终呈现出来的这些优秀的作品能够汇集到东盟的这些国家，让我们的影响力真正的走出国门。
2: 据了解，本次赛事分线上初赛、线下决赛两大阶段，8月1号至9月30号为线上初赛，各参赛队伍在线完成算法研发与模型优化，10月中下旬将在南宁举办线下总决赛，各赛道顶尖团队同场竞技，角逐最终奖项。
7: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严管执法守底线，温情服务暖民心，广西市场监管部门以过硬作风守护民生福祉，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韩杰，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8: 这里是广西向海而兴的东盟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巨轮日夜接力，把广西的创意送往世界，通达八方。
9: 通关成功，
8: 机器人查验，广西水果12小时就能端上东盟餐桌。
10: 新找的板，
8: 从智慧港口到数字丝路，广西以创新为笔，画出陆海联动的新地图。
11: 合作愉快，
12: 合作愉快。
13: 上岛
8: 创意创新。 共建共享，向海图强，开放广西，与中国东盟共赴未来。此刻世界听广西。
7: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新闻九一零，接下来为您关注海洋天气。北部湾北部海面浪高0.6至1.2米，水温30度。北部湾南部海面浪高0.6至1.2米，水温31度。铁山港浪高0.8米，水温30度。北海港浪高0.9米，水温30度。钦州港浪高0.8米，水温30度。防城港浪高0.9米，水温30度。涠洲岛浪高1.2米，水温30度。北海银滩浪高0.7米，水温30度。钦州三娘湾浪高0.9米，水温30度。钦州黄金海岸浪高0.4米，水温30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1米，水温30度。防城港金滩浪高0.7米，水温30度。以上的广西海洋环境预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提供。

0: 9.10新闻快报。
1: 新闻快报，一起来速度关注新闻。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
2: 教育部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
2: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已累计新搜寻确认出30名遇难者。
1: 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7.1级地震，日本气象厅发布海啸预警信息。
2: 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约12.2万公顷。

0: 小宁，哎呀，可算找到你了。村头阿强把自家耕地挖了取土，好好的田变成坑了。哎，这事儿管不管呢？
1: 贵叔，您别急，坐下来慢慢说。今年广西刚出了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专门管涉嫌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破坏耕地的事儿呢，管得严着呢。
0: 还有专门的办法？那咋认定他那是破坏耕地呢？
1: 您看啊，像在耕地上挖沙取土，明显破坏耕作层，这属于办法里明确的七种耕地破坏情形之一，可以申请市级自然资源部门直接做行政认定，通过拍照、录像取证或现场勘测，受理后10个工作日内就出认定意见。
0: 那要是有人就不认，说没破坏，咋办呢？
1: 这就要走司法鉴定程序啦，找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来鉴定，结果都是法定依据。而且现在自然资源、公安、司法三部门联动，认定完直接衔接办案，再也不会出现案子移送难的情况了。
0: 啊，这么方便？那阿强这事儿，咱现在能启动认定不？
1: 个人不能直接申请认定，但我们收集好证据材料，将线索提供给县里的办案单位。办案单位收集好勘测定界、现场照片等材料后，可以马上向市级认定委员会申请，很快就能有结果，严厉打击这种破坏耕地的行为，守住咱们的粮袋子。
0: 那太好了，有了这新规，咱农民的耕地总算是有了更硬的保障了。
1: 是啊，贵叔，这办法就是为了严保耕地，不管是行政认定还是司法鉴定，都是为了让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无处可藏，大家也都多留意，发现破坏耕地的随时跟我们说。
2: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温馨提醒，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认定鉴定双轨并行，部门协作高效联动，严保耕地红线，守护粮食安全。
3: 精心遴选最新鲜资讯，用心琢磨细心调配，为你提供最精致的新闻早餐，新闻时刻早高峰。
4: 北京时间的7:32，这里是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星宇。
5: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4: 严管执法守底线，温情服务暖民心。广西市场监管部门以过硬作风守护民生福祉。
5: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防城港、钦州、北海、玉林、贵港、梧州、贺州、桂林、河池、百色等市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首府南宁今天白天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
6: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体会到
7: 了一次余震，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6: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清风铁骑，执法为民。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与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的专题节目《执法说事》，敬请收听。
4: 本节的高峰头条来关注清风铁骑。
5: 市场监管一头连着经营主体，一头连着百姓民生。市场监管执法队伍作风直接关系到群众的获得感、营商环境成色。
4: 今年以来，广西市场监管部门刀刃向内，扎实开展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通过塑形铸魂，推动规范用权、公正执法赋能发展。来听新闻910记者刘小雨的报道。
8: 今年四月底，市场监管总局转办的广西问题线索指出，柳州市榆峰区白莲市场监管所存在执法不规范问题。柳州市榆峰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韦柳云：
9: 接到转办线索后，我们认真核查群众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五月九日，经榆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研究决定，对负有直接管理责任的时任白莲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给予停职检查，全局通报批评，并作出深刻检查，对涉事的工作人员予以调整岗位，全局通报批评，并作出深刻检查。
8: 新任白莲市场监管所所长杨文静坦言，这次白莲所被点存在执法不规范的问题，教训沉痛，根子在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树得不够牢，队伍管理监督宽松软，一线人员业务不扎实。
10: 这段时间我们认真整改，明确各岗位职责边界，从严抓好队伍管理监督，规范投诉举报处置流程，严格执行执法记录等程序。今后我们将切实转变作风，认真履职，做好服务，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来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请大家监督。
8: 2026年4月，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党组印发《广西市场监管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工作措施的通知》，决定在全区市场监管系统开展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对违反行政执法管理制度的问题、破坏执法形象和伤害群众感情的问题、不作为慢作为的问题、侵害群众和企业合法权益、顶风违法违纪的问题、破坏法治精神、违背公平原则的问题等市场监管行政执法五类问题进行重点治理。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航风办负责人张宏杰：
11: 行动开展以来，全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航空办对各种来源的问题线索实施扎口管理，逐项核查，对查证出现的问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对相关问题人员依法依纪严肃追责问责，经营主体群众如发现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存在五类问题的，可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或者上级市场监管部门航空办进行反馈。
5: 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是市场监管部门刀刃向内、照镜子、正衣冠的自我革命，更是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市场监管铁军、护航市场监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
4: 今年以来，全区市场监管部门将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与落实有温度的执法深度融合，激发干部主动服务、靠前帮扶的干事劲头，全面规范行政执法流程。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直接关系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柳州市柳南区目前登记在册的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近1.5万家。今年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落地预警式帮扶举措，提前走访摸排企业实际需求，把服务送到经营一线，实打实帮助企业化解经营难题，破除发展阻碍。广西喜莲娜实业有限公司食品安全总监莫慧：
12: 执法人员通过预警帮扶机制，结合食品生产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要求，指导我们探索研发更利于现代居民需求的健康配料，切实帮助我们解决了企业发展中的瓶颈问题。
8: 今年以来，柳南区市场监管部门创新推行预警式帮扶机制，以预警帮扶通知书替代刚性检查文书，柔性化解企业生产合规难题。柳州市柳南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黄建光：
13: 我们全年组织执法业务培训7次，参训执法人员320人次，不断提升一线人员实操能力，确保同类问题执法尺度统一，处置标准一致，坚决守住民生安全体现，做到包容不纵容，服务不缺位。
8: 柳南区只是柳州市开展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的一个缩影。今年上半年，柳州市市场监管部门紧扣铸魂、强能、固本、塑形四套组合拳系统推进，着力纠治行政执法五类问题，用监管为民的实际和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良好形象，打好为何执法、为谁执法这道题。柳州市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李明：
14: 我们抓紧制度笼子，完善4张清单，涵盖168项事项，全市从轻、减轻、 不予处罚案件占普通程序案件达63.21%，完成信用修复4285条。
8: 执法者必先守法，律人者必先律己。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区市场监管部门紧盯五类执法突出问题，从严纠治，统筹推进教育警示自查自纠，严查重处，能力提升，树立形象，建章立制六项核心任务，同步融合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两大工作，依托清风铁骑举报平台、行风监督员等，拓宽社会监督渠道，深挖彻查队伍纪律作风问题，持续规范全流程执法程序。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行风办负责人张宏杰：
11: 下一步，我们将加力压实基层市场监管部门教育整顿责任，常态化开展暗访督导，对五类问题依规依纪依法处置，做到查取一批，通报一批，曝光一批，以案处改，以案处置，以严密纪律、严实作风，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市场监管铁军。
5: 清风铁骑，执法为民。您刚刚听到的是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与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的专题节目《执法说事》。
4: 河南西瓜滞销，瓜农网上求助被村干部要求撤回。稍后微博读报来关注，把瓜农求助当负面舆情是扭曲政绩观。
1: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3: 910心灵出品。
15: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

0: 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1: 不是节日节点，也不是什么特殊的活动，一家临街小面馆为什么会突然全天免单？7月24号的正午时分，河北石家庄市新华区一家叫素面的小店贴出了一张白底黑字的告示，今日免费，里面坐满了前来吃饭的客人。旁边一块小黑板上工整地写着残疾人免费，65岁以上老人、环卫工人半价。可熟悉的人都知道，店主袁英莲的免费从来不止于黑板上的这些规则。就如他自己所说，没什么规律，每天看心情，想免费了就把纸贴在店里。其实开一家素面馆的念头早在10多年前就在袁英莲的心里扎了根，而这萦绕不去的想法源于一份对父亲难以言喻的遗憾。
2: 等着开了一朵小花，
3: 我父亲离开的时候，离开面往餐最后端，还没端到桌子上他就过世了。
2: 阳光烧着不算，
4: 就想着开一家素面馆，在过来的包括年长一点的环卫工，包括还有残疾，让他们中午有钱没钱都可以吃一碗手擀面。
1: 因为想让年纪大的人、不容易的人不用操心钱就可以吃上一口热乎的，2019年11月，素面小店正式开张，一碗手擀面10块钱，管饱管够，不够随时添。而事实上，只要看到腿脚不便的拾荒老人在门口徘徊，他就会让后厨煮好面打包送上。但凡遇到放学的孩子、远道而来的客人，他随手就给人家免了单。而若碰上务工劳动者来店里吃面，他都会多盛一勺，兑得冒了尖儿。有人不解，这店里常年打折还经常免费，靠什么撑下去啊？袁英莲说自己有主业，做了几十年苏州刺绣的非遗项目，赚了钱就往面馆里贴，开销最大的时候每月往里面贴上6000-7000元。这不挑日期，没有规划，不做造势，随心触动，随时免费的赠面，让袁英莲也收获着温暖。他笑着感慨，一开始65岁以上老人、残疾人都是免费，后来大家不好意思来吃，就改成了半价。袁英莲的善良感动着周围的人，有热心市民一直无偿往店里送食材，朋友们有空也都来搭把手，打卤、收拾碗筷、招呼客人，不少陌生人也来店里当义工。而最让人感动的是一位有着正式工作的小伙，每天凌晨4点就起来擀面，不放任何添加剂，只加一点碱，擀出来的面劲道又爽滑。袁英莲说，小伙不图什么，就是想让面馆开久一点。
4: 小伙子有正式工作，是做义工的，春夏秋冬都4点起来擀面，这里面他是有一份心的，希望咱们这个面馆开得更久一些。
5: 我就爱吃这个面，真的，
6: 这面好，干净，
5: 味道也好，环境各个方面都非常好。
1: 从一个人的念头到一群人的接力，再到一座城的温度，一家贴钱的面馆7年来不仅没倒，反而越开越有人情味儿。而关于未来，袁英莲希望可以在城市的不同方向再各开一家。他说，这样的话，远道而来的客人就不用跑上几十分钟的路，在自己的家门口就可以吃上这碗面。这让我不禁想到曾经看到的一句话，照料好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也是照料好宇宙的一部分。就如袁英莲所说，他做的面就是普通的手擀面，可贵的是大家的善心。他希望把这份心意传递下去，让更多的人能吃上一碗热乎、干净、踏实的素面。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7: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8: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7: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9: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 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6: 听不同的声音，
10: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11: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的是910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
12: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人民日报的报道，说呢，日前河南西瓜滞销的新闻不止一次上了热搜。据读者来信，有瓜农通过河南本地媒体公开求助，有村里的工作人员则将农户反映的问题视为负面舆情，要求农民撤回求助信。把瓜农的求助当成负面舆情，简直呢是离了个大谱。这出荒诞剧真切照映出基层某些工作人员极端僵化及其扭曲的舆情意识和政绩观。既然有瓜农求助了，那必然是相关群体行业正在遭受困难，背后可能会有产销信息不对称、流通链条过长、品牌缺失以及地方公共服务滞后等等多重问题。但在社会各界已经在各尽所能协力助农的档口，解决瓜农燃眉之急依然是重中之重，寻找销路、对接市场、减少损失才是正途。更重要的是，瓜农求助这件事在河南本地也是引起重视的，当地自媒体接力转发，官方媒体通过助农平台发布瓜农求助信息等等，在主流价值的判断里边不存在负面舆情的说法，大家都是想着办法能竭尽所能拉乡亲们一把。工作人员试图让瓜农撤回求助信，这种想法背后是否存在某种畸形的压力传导呢？僵化的思维只会把工作搞得一团糟，农民的权益和福祉也势必得不到相应的保障。现代社会的良性治理已经反复证明，信息流通顺畅和资讯自由传播只会有助于社会性困境的缓解，而不是相反。那些试图靠遮掩求助信息来掩盖问题的想法不仅无知而且狂妄。西瓜丰收不丰收，农民赚钱不赚钱，固然有值得深入反思的社会因素，但是把西瓜滞销、农民困难简单的视为丑事，看作负面舆情，通过灭火毒嘴的方式来解决那些提出问题的人，这样的政绩观和工作思路都是亟待纠正的。好，上是微博的报，主持人。
11: 好，感谢微博。
6: 金晨视角说金晨，新鲜时事新鲜听，金晨金事新闻早读。
13: 这一点段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到区内方面。广西纪检监察网发布通报，今年六月广西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008起。
11: 自治区商务厅联动各大家电品牌、本土卖场推出灾后专项帮扶措施，部分因洪灾受损的家电可享免费检修服务，切实为群众减负。
13: 广西236万高血压患者已纳入规范管理。
11: 南宁多方管控雍江大桥附近水域，昔日冶甬桨板误入航道等乱象已被清晰的浮标和规范的管理所取代。
13: 关注国内方面，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
11: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
13: 今年三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
11: 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
13: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
11: 教育部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
13: 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11: 今年上半年， 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七百零

0: 二个，包括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
1: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0亿元，超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
1: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
0: 好，来关注到国际方面，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7.1级地震，日本气象厅发布海啸预警信息。
1: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军事建筑工程部队。
0: 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
1: 韩国股市暴跌，触发市场熔断机制。
0: 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约12.2万公顷，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
1: 特朗普再次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0: 胡塞武装海上封锁沙特后，曼德海峡通航量锐减56%。
1: 美国联邦航空局拟要求检查453架在美国注册的波音737 MAX 系列客机。
0: 巴西亚马孙地区2座古老剧院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巴西世界遗产总数达到26项。
1: 藤森庆子宣誓就任秘鲁总统。
0: 新闻910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正在进行，稍后8点将播出910体育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保护未。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聚焦体育热点，欢迎收听九一零体育新闻。各位好，我是星宇。
1: 各位好，我是亚楠。首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防城港、钦州、北海、玉林、贵港、梧州、贺州、桂林等市有中雨地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足球方面，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欧洲冠军联赛资格赛第二轮次回合，哈茨对阵